0: 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9: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3: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

0: 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您正在收听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棉田里的智慧密码》；
1: 今年前八个月，乌鲁木齐综保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
2: 我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启动。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新疆两地领跑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排行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

0: 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治理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西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9月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快商品房去库存，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抓住国家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集中实施、红利快速释放的窗口期，聚焦丰富

0: 消费供给，打造消费场景，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落地一批有实效、针对性强、可操作的项目、活动、支持政策。要发展特色旅居服务，推动交通加旅游融合，提升入境消费服务效能，壮大演艺服务市场，积极培育特色精品赛事品牌，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要激发网络视听服务潜能，创新情绪体验式服务，构建24小时消费生态圈。要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新疆建设，持续夯实数字基础，统筹推进算力网络、数据资源、标准规范等基础建设。要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完善政务一张网、一朵云等重点事项，为各类新场景规模化落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化支撑。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新赛道应用场景，围绕制造业、交通运输、智慧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应用场景。要持续丰富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商品房，优化供应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要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精准发放购房补贴，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商品房消费。要鼓励实施置换住房贷款贴息，落实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存量商品房。要加强用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保障，强化政策解读，提振消费信心。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新疆实际，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公平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落地见效，深化协同高效的医药服务改革，加强基金监管力度，持续推动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促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创新制造看新疆，玛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将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水肥一体化和农情监测等数字技术应用到棉花生产一线，让农业生产逐步摆脱对传统经验的依赖。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棉花吐蓄期，在玛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的数字农业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可以实时查看棉花叶片长势等情况，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管理棉田。基地棉田水管理员戚安龙：
3: 通过手机就可以棉花地灌溉，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管个500-600亩地，现在3000-4000亩地。
2: 数字化也让农业管理更加精细，水肥一体化系统可根据作物和土壤状况实施精准作业，减少人工判断和重复投入。目前玛纳斯县已建成70万亩数字农田，并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技服务体系，让数字技术与基层农业服务相结合。玛纳斯县棉花种植户陈军：
4: 省人工、省肥料，因为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情、肥情。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2: 从卫星看田、无人机巡田到平台算田、系统管田，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棉花种植的生产方式。玛纳斯县探索形成的数字种植模式，也为新疆大面积棉田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目前玛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 99%， 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玛纳斯模式已在全疆推广700多万亩。玛纳斯县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负责人王强：
5: 要将玛纳斯县打造成全疆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0: 今年1到8月， 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24%， 综保区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请听报道。
6: 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峰，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沃顿菲尔德上海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燕虎告诉记者，
7: 今天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企业的资金周转嘛。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6: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总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今年前八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 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成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总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
8: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9月18号上午，防空警报声响彻天山南北，提醒各族群众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各地机关单位、学校、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宣讲、参观历史场馆等活动，缅怀遇难同胞，致敬革命先烈。在昌吉市大西渠镇，基层派出所民警与社区干部、居民代表共同开展铭记918、砥砺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昌吉市公安局大西渠镇派出所民警王辉：
10: 历史警示我们，安宁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将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履职担当，扎根辖区一线，守好辖区平安。
9: 追寻红色记忆，更续精神血脉。正在黑龙江开展研学活动的阿拉泰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子们走进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同学们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埃扎提塔什买买提：
11: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铭记历史，用担使命，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动力。
9: 连日来，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的中小学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阿瓦提县第三小学，同学们通过观看爱国影片、讲述英雄故事、重温红色历史、致敬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学生古利尼嘎尔·艾赫买提：
12: 我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树立爱国情怀，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9月17号，美丽新疆地标好物冒通全球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七超的报道。
13: 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指导，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联合相关商协会共同举办。 活动将品牌推介、经贸洽谈、产品品鉴融入市井商圈，让阿克苏苹果、金和枸杞、伊犁薰衣草等新疆优质地理标志产品走出专业展厅，贴近大众消费。活动设置主题推介、产销对接、直播推广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示新疆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彭兰：
14: 国家地理标志呢，在

0: 消费者心里，它相当于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认证。地理标志产品给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产品的销量大幅的提升，我们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会有产品和加工的溯源。
1: 本次活动立足新疆特色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地理标志赋能贸易、激活消费、助农富民的重要作用，助力新疆农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副会长何莹：
2: 持续跟进本次活动的后续成果，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围绕着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新疆的地标产品呢能够走向海外。
3: 9月15号到18号，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本次研讨会设置五个学术议题，吸引了国内外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吐鲁番是中国热极、旱极，也是坎儿井的故乡。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展开深入交流。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马可·阿西里：
5: 这里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尽管如此，我看到的是令人惊叹的粮食生产。中国在这里围绕坎儿井发展出的这种特殊技术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输水和配水系统不仅是一种分配水资源用于灌溉的手段，他们还是地区文化的一部分。
4: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新疆坎儿井研究会联合主办。会后，专家学者还实地走访了坎儿井博物馆、农业智慧节水示范点。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江：
6: 吐鲁番是世界上极端干旱的区域之一，创造了干旱区节水的典范。在吐鲁番举办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要向世界传递干旱区的治水智慧、治水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新疆。
7: 昨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是本次招聘大会主会场，共有508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开展现场招聘，提供 1.9 万个就业岗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招聘单位负责人积极推介企业发展环境、薪资福利待遇，细致解答求职者提出的各类问题。求职者一军：
9: 我一共投了3家了，主要是针对高新科技、新材料制造，我也期待能早点入职。
8: 本次招聘大会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专门为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的就业岗位，同时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现场求职登记、就业政策解读、精准岗位匹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除了主会场外，接下来本次招聘大会还将举行6场巡回专场招聘和多场地州市联动招聘服务活动，预计将持续到年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陈志江：
10: 持续深化兵地协同，沿江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件大事，为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支撑和保障。
3: 9月17号上午，致青春浪遏非洲第四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1: 本次展览展出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师范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全疆各大高校学子的125件精选佳作，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艺术门类，作品题材丰富，形式新颖，视角鲜活，既有对传统文脉的接续传承，也有对当代艺术语言的锐意探索。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包新雅创作的油画作品《流水线交响曲》入选了此次展览。他告诉记者：
12: 这张画主要内容是画了一个 AI 的机器工厂，代表未来的一种发展前景。颜色我采取的是一种比较鲜艳的颜色，由红色作为主色。
11: 此次展览包含积水丹青与乘风拓镜两大板块，其中积水丹青板块集中展示中国画、版画、绘本、动画影像作品，观众不仅可以在传统笔墨中领略山水气韵，还能透过光影流转与视觉设计捕捉时代之美。 成风拓镜板块汇聚油画、综合材料、水彩水粉与装置艺术，浓烈的色彩与沉浸式空间相互交织，引导观众步入充满想象力的艺术空间。观众蔡永生：
13: 所以他们的取材都很有意思，很贴近生活，绘画的技能呢也有一定的水准，充满了活力，有年轻人的那种气息在里面。
11: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8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观看。
7: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不少人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同程旅行最新报告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长线旅游资源，新疆在出游热潮中表现突出。其中，乌鲁木齐市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市位居第四位。请听报道。
3: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278%， 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今年远距离出游成主流，西北长线游热度领跑全国，乌鲁木齐、伊宁两地分别以门户枢纽和自驾集散中心的角色，共同点燃了西北长线游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分别为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其中，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7%。 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
14: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 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足以看出，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今年秋季全国长线出游的核心热门城市。
3: 眼下，博斯腾湖迎来螃蟹丰收季，由于水质优良、水草丰茂，博斯腾湖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蟹黄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15: 清晨，在博斯腾湖西南小湖区养殖基地，蟹农们驾驶渔船驶入博斯腾湖养殖湖区，开始每天的捕捞作业。渔民们拉起布设一夜的地笼，一只只青背白肚、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跃出，铺满船舱。博斯腾湖蟹农刘中花告诉记者，
16: 今年的螃蟹特别好，是不是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吗？螃蟹是到了旺季，今年又是大丰收。
15: 博斯腾湖的螃蟹是从江苏省启东市引进的中华绒螯蟹，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产量超30吨。当前正值中秋消费旺季，湖区螃蟹产销两旺，订单源源不断，市场需求十分火爆。新鲜捕捞上岸的螃蟹会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分拣，再通过冷链空运、专业物流体系发往江内外各大商超与市场。新疆沃土明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林楠：
17: 中秋是销售高峰期，每天都有不少江内外客户上门订货，捕捞上来的螃蟹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17号，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在2026第三届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揭牌开园，产业园是安徽、新疆两地重点合作的科技援疆项目，标志着皖江算力跨区域协作迈出实质性步伐。
3: 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将于9月24号到27号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举行，主办方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人民广场、 CC Mall 时代广场三大核心点位开展预热宣传活动，让市民提前感受动漫文化的独特魅力。
7: 近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落地新疆首单半夏收入保险，为五家渠市的315亩中药半夏提供收入保险保障。这是该公司持续聚焦中药材特色产业，丰富中药材系列化专属保险产品的又一创新。
18: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享，20元券限量领。
19: 每日中午12点，视频、音乐会员、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18: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19: 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2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1: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7: 阿勒泰晴，11到24度；
3: 塔城晴转多云，12到30度；
7: 伊宁多云，13到29度；
3: 博乐多云，15到26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8到27度；
3: 奎屯多云，14到28度；
7: 石河子多云，13到31度；
3: 昌吉晴，20到30度；
7: 哈密晴，11到29度；
3: 吐鲁番晴，21到34度；
7: 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
3: 阿克苏多云，17到27度；
7: 阿图什多云，13到26度；
3: 喀什多云，14到25度；
7: 和田多云，14到22度；
3: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

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妮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神奇的隐身斗篷。大头儿子的自制力越来越差，已经看了两个小时电视了，还要继续。围裙妈妈很无奈，去找小头爸爸商量对策了。对策还没商量出来，就听见大头儿子激动地嚷道：
1: 电视里有个能隐身的斗篷，我也想要一个。
0: 围裙妈妈告诉他，世界上根本没有隐身的斗篷。但大头儿子不信，执意要问小头爸爸的看法。
2: 有，爸爸这就去给你买。
0: 小头爸爸回答。原来大头儿子说的那种斗篷，毛叔那里就有。小头爸爸打算趁机演一出戏，顺便培养下大头儿子的自制力。
2: 看看这是什么？
0: 小头爸爸拿着斗篷走进大头儿子的房间。
1: 哇，斗篷！
0: 大头儿子两眼放光。
1: 这个真可以隐身吗？
0: 大头儿子将斗篷披在了身上。
2: 大头儿子，你在哪里？
0: 小头爸爸演技上线。
1: 哦，真能隐身，我去试试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一溜烟跑下了楼。
1: 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叫道。
3: 大头儿子吗？人呢？
0: 围裙妈妈也很配合。大头儿子以为斗篷真能隐身，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偷吃蛋糕，喝掉小头爸爸的饮料，做了许多坏事。围裙妈妈发飙了，
3: 小头爸爸，你就是这么培养他的自制力的？
2: 别着急，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0: 小头爸爸很自信。晚上，小头爸爸的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先是围裙妈妈出场，让已经玩了一天的大头儿子去读书。大头儿子披上斗篷喊道：
1: 你们要能抓住我，我就要去读书。
0: 小头爸爸见机会来了，便和围裙妈妈合作，一把抓住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有些想哭。
1: 难道是隐身斗篷坏了？
2: 你现在已经不是隐身状态了，因为斗篷只喜欢跟管得住自己的人玩。
0: 小头爸爸趁机教育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若有所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头儿子表现得都很好。围裙妈妈觉得效果已经收到，是时候把隐身斗篷的事情向大头儿子解释清楚了。
2: 这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
0: 小头爸爸有些为难，没想到大头儿子已经从小明那里知道了斗篷的真相。小头爸爸很抱歉。
2: 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
0: 懂事的大头儿子却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1: 谢谢你们，我确实不该只顾着玩，以后我一定管住自己。

0: 会魔法的鼓手。从前有个鼓手从战场返回家乡，这个鼓手只有一只鼓陪伴他，但他依然很快乐。他走呀走呀，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太找他讨钱，他翻来覆去就只找到一文钱，于是送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说，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2: 送你一个魔法，每当你敲鼓的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跳舞。
3: 谢谢你，这可是个了不起的魔法。
0: 老太太还说，如果她不停止敲鼓，谁也别想停止跳舞。和老太太告别后，鼓手继续赶路了。他走啊走啊，突然从森林里跳出来三个强盗，于是鼓手开始敲鼓让他们跳舞。刚开始时，强盗觉得挺好玩的，后来他们便开始上气不接下气，求鼓手赶紧停下来。等到鼓声远去，这三个强盗早已累得瘫倒在地上。鼓手继续赶路，看见一个猎人正举枪射向一只画眉鸟，他敲敲鼓，猎人的枪从手里掉了下来，画眉鸟一下子飞走了。猎人没法停下舞步，他向鼓手求饶，
3: 我再也不打鸟了，你饶了我吧。
0: 鼓手开心地离开了，猎人早已累得瘫倒在地上。鼓手又朝前走，看见一个农夫正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瘦弱的毛驴，鼓手的眼眶湿润了。带魔法的鼓声又响起来了，农夫丢掉了鞭子，使劲地跳起舞来。每当看见有人为非作歹，鼓手就敲一敲鼓，他想，在哪里我能用鼓为人们谋幸福，哪里就是我的家。

0: 谢谢。
1: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4: 嗨，瞎讲究呗。
2: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1: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1: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2: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3: 记得勤洗手，
5: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6: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1: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火烈鸟是天生丽质吗？火烈鸟是冠形木红冠科红冠属的一种，因全身火红色而得名。这种外形美丽的鸟儿是天生丽质吗？火烈鸟生活在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像纳库鲁湖这样的盐水湖，这些地方一般没有生物存在，却是螺旋藻、鳃足虫的天堂。藻类被火烈鸟的消化系统吸收后，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这种物质让火烈鸟的羽毛变成了红色。大雁飞行时为什么会排成字形？大雁又称野鹅，是一种大型候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雁热情十足，能给同伴鼓舞，用叫声鼓励飞行的同伴。雁群在飞行时，有时排成一字形，有时排成人。

字形，这是大雁在长期飞行中摸索出来的窍门，利用上升气流和滑翔的方式来节省体力。当领头的大雁鼓动翅膀时，就会产生上升气流，后面的雁就利用这股气流的托力来飞行。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实，历史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呢，是由小帕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18号夜间至20号，平原各地呢多云转晴，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呢是雨加雪或者是雪。其中呢，18号午后至夜间呢，是这个塔县科科亚乡至塔河曼乡、库科西鲁乡至瓦恰乡，以及呢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卡姆村，以及呢英吉沙县科兹勒乡、沙车县喀群乡至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科亚乡、乌下巴什镇至阿木场这一带呢是有大雨，局地呢是有暴雨。那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8摄氏度左右。

0: 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13度到22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是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1度到8度。塔县红旗拉佛国门景区呢是雨夹雪或者是雪，西北阵风6级，气温是-6度到1度。
1: 新农村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那在农业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么一些消息啊。近些年呢，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安全，有效的预防控制降低农药使用的风险，我国呢对于农药方面的监管越来越严。农业农村部及相关主管的也是当局呢也陆续的发布了许多禁用和限用的一些农药产品的一个清单。那么在这个韭菜的生产当中呢，由于病虫防害呢它控制是不合理，农药超标，不规范用药的情况呢是时有发生。那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韭菜病虫害安全绿色防控的一个技术。韭菜生产呢，主要是病虫害呢是有灰霉病、疫病等等啊，主要虫害呢是有韭蛆啊，以及呢葱蓟马、葱须灵蛾等等啊。那其中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健康的栽培啊，其中包含了选用一些抗耐性的品种啊，也比较适合选用一些商品性好、适合当地种植的一些抗耐性的品种是比较关键的。也以及呢就是轮作嘛，3到5年呢与非百合科植物呢去轮作一次。还有就是结合一些深耕、施足基肥、合理追肥啊，以施一些用柄肥或者是充分的腐熟的一些农家肥。那第四点呢就是及时的去排涝啊，通风去降湿吧。陆地雨天呢应该去注意排涝啊，那也保护当地的一个应该及时的去通风降湿的这么一个工作。通风量呢应该去根据韭菜的长势和棚外的温度而定。韭菜呢刚好收割或者是棚外温度较低的时候呢去减少放风的这个量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清洁的这个田园这一块了，及时的去清理田间的这些残株啊、败叶呀，集中的去深埋或者是堆去一些进行一些处理吧。那除了健康栽培之外呢，第二个呢就是日晒高温覆膜法的一个防治了。那其实到这个9月中旬这一块呢，选择太阳光线强烈的天气啊，就是早上8点左右啊，用这个厚度0.10至0.12毫米的这种浅蓝色的无滴膜覆盖，然后覆膜之后呢4周左右呢用这个土壤去压盖岩石，然后呢膜四周尽量呢就出现一些田边的边缘50厘米左右就是适当的。在等待这个膜内土壤5厘米深处呢深度达到40摄氏度了，并且呢持续的超过了3个小时，立即去揭开这个薄膜降温，以避免呢对根部去进行伤害。揭膜之后呢待土壤降温度之后低下来之后及时去进行灌溉，促进咱们的这个缓苗。

第三点呢，就是生物的一个防治了啊，施用微生物制剂。防治病害啊，叩棚前呢，应该用一些木霉菌或者是芽孢杆菌等一些制剂呢，随水去冲湿。叩棚之后呢，待韭菜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啊，喷施一些枯草啊、芽孢杆菌或者是木霉菌，防治这个灰霉病、疫病的发生。防治害虫在九区低龄幼虫期啊，选择阴雨天气或者是早晚阳光较弱的时候，将这些微生物的菌剂呢去与这个细土啊混合均匀之后呢，再撒施在韭菜的根部。可以选用一些二乙的这种孢子，或者是克金龟子、绿将军等等的这种啊形式的啊，或者是一些可以进行一些分散油悬浮剂等等进行一个喷洒。那第二点呢，就是施用一些昆虫病原线虫啊，就是施用昆虫病原线虫。在春季、春秋的这种季节啊，当地的温度15到25摄氏度的时候呢，可以。

选择阴雨天气或者是早晚阳光较弱的时候去施用一些昆虫病原线虫的这种制剂，随水冲湿，每亩呢使用一亿条左右啊就可以了。这是第三点。再一个呢，就是科学用药了。当然，这也是最后一点啊。科学用药，啊，病害防治，它呢发病初期及时去熏烟或者是喷雾一些防治啊，也是比较适合采用一些不同作用机制的杀菌剂轮换去使用。施药次数和安全间隔期呢，应当去符合所有药剂的一个要求。防治灰霉病啊，可以去使用辅霉粒呀等等的一些化学药剂去进行一个防治。然后其中呢，再来单独了解这个虫害的一个防治啊。酒曲它采用药剂喷淋韭菜或者是二次施药法去施药啊，也可以先浇一遍水再冲施药液，是也是可以的啊。可以选用一些这种包括灭蝇胺呀，还有一些塞虫剂啊等等的一些药剂，这个可以去当地去了解一下再进行一个选用就可以了啊。就是选择一些可以二次施肥施药的这种啊药剂。还有就是蚜虫，它呢其实可以去选用跟这个酒曲是一样的苦参碱，也可以试试苦参碱去进行一个喷洒啊，苦参碱这种药剂。其次呢就是最后一种刚才我们提到的了啊，就是蓟马，它呢要选择的也是比较单一了啊，可以选用这种塞虫芹等药剂去进行喷洒。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在上一趴当中提到的啊，这种葱须灵蛾，它呢也可以选择一些苯甲盐酸类的一些药剂去进行喷洒。辅霉粒作为这个防治灰霉病的药剂啊，其实由于安全，它的一个其安全间隔期比较长嘛，如果说距离韭菜的一个采收期不足30天的话，你应该也去避免使用或者是延迟去采收啊，防止残留超标等等的问题出现啊。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这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几类的蔬菜在饮食的饮用的时候去啊食用的时候呢需要焯水的这么一个清单啊。其实包括这个菠菜呢去草酸、豆角去霉素等等等等啊，有几类的这种蔬菜呢是需要焯水之后才能去食用的，并且呢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正确焯水时间与水温。其实焯水是这个做饭时呢常见的一道工序了啊，但是大家真的会焯水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几类的一些蔬菜在烹饪之前呢一定要先焯水。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第一类了啊，第一类当中呢包含了就是含草酸的菜，比如说菠菜、空心菜、芹菜啊，还有这个马齿苋啊、鲜笋、茭白、苦瓜等等啊。草酸呢会在吸收之前呢与钙形成一些不溶物，阻碍人体对钙的一个吸收，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腿软、抽筋呀、乏力、骨质疏松等等的问题。那长期摄入过多草酸，吸收之后呢又会与体内的这些钙啊形成一些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因为草酸呢溶于水而不溶于油脂，所以说直接去炒熟并不能够有效地去除草酸，焯水呢是最方便有效的办法了。那不过呀，马齿苋的草酸呢含量达到了就是每100克当中呢是1460毫克，是菠菜的2倍多，焯水4分钟之后呢草酸的含量依然会达到每100克当中560毫克，咱们呢平时还是得少吃为好，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含这种毒素的一些菜了，比如说四季豆啊、扁豆啊、长豆啊、长豆角啊等等。四季豆、扁豆、长豆角等的这种蔬菜的两头尖部和两侧的这种加丝里啊，是含有植物血球凝聚素和皂素等等对人体呢有害的一些物质。如果说没有煮熟、烧透，那么对胃肠道黏膜是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的，可能会引起出血、充血啊、肿胀啊，以及出血性的一些炎症，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等的症状。那么为了避免直接炒没炒熟，提前把这些豆角焯水其实是更加的保险的一个做法了啊。焯水之后呢，这两类的有害物质呢会失去活性，还能够有效的去除豆角的生味和这种苦硬的感觉。那此外呢，鲜黄花菜也含有毒素，食用之后呢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平时想吃的话尽量呢选择一些干黄花菜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想吃新鲜的黄花菜呀，吃之前也要将黄花菜的这种花蕊，就是它中间的这个 可以说是花心儿吧，就是花蕊去摘掉，再焯水3到5分钟啊，也是可以降低它的一个毒性的。

第三种类呢，就是有这种高亚硝酸盐的这种菜，比如说啊，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啊，这种香椿啊，香椿啊，还有这种腌菜等等啊。亚硝酸呢摄入多了的话，其实也会使血液当中的低铁血红蛋白呢失去一些血氧的能力，造成咱们急性的一个中毒。另外呢啊，这个亚硝酸盐它在体内与胺类化合物去作用呢，也会生成一些致癌物的这种亚硝酸啊，亚硝胺的啊，这也是导致胃癌和食道癌的一个元凶之一了。其实所以说亚硝酸盐含量高的一些蔬菜，当然一定要焯水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些去调试，去菜炒菜等等啊，腌菜呢也要记得多用一些水呢去洗几遍再去进行一个食用。那么第四类就是这种非常容易被一些农残呀寄生虫污染的菜了，比如说西兰花呀啊，还有菜花呀，莲藕呀啊等等等等啊，其中呢也包括了什么呢，也包括这种荸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过荸荠呀，还有一些这种棱角，就是棱角等等的一些蔬菜了啊，也有点像西兰花这种啊。其实菜花、西兰花等蔬菜呢，表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平整，我们都知道嘛，坑坑洼洼比较多，很可能会存在一些农药残留等等的问题。那缝隙当中呢，还可能会有泥土和虫卵。而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荸荠，它莲藕，它们两个呢，水生植物嘛，一般生长在这种沼泽呀、池塘或者是水田当中。那这样的生长环境其实也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或者是沾染一些寄生虫。那么如果生食也有这种感染布氏浆片吸虫的这种风险，会造成消化道症状以及呢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农药在浮水当中的溶解性高，焯水呢可以去除一部分这种蔬菜上喷洒的有机磷农药，同时呢沸水也可以消灭啊病原微生物和一些寄生虫，让我们吃的呀更加的放心一些。那么焯水会影响营养价值吗？应该怎么焯水呢？我们也继续来简单的说一说啊。绿叶蔬菜啊，绿叶类的这种蔬菜，如果说焯水时间较长，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植物营养素和矿物质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但是影响不是很大。如果焯水时间太短，又无法保证咱们这个毒素的破坏啊，所以说焯水并不是简单的水开放菜。焯水的时间和顺序都是有讲究的啊，那做好几个点啊，也让你的焯水的食物呢健康又好吃。哪几个的点呢？那焯水是热水下锅还是冷水呢？当然这个是需要分情况的，通常来说呀，大多数的蔬菜都是适合沸水下锅，能够就是最大程度的保持蔬菜的营养和口感。但是像土豆呀、胡萝卜呀等等体积比较大的食材，为了熟透可以选择冷水下锅。海鲜呢也可以适合沸水这种下锅，去腥的同时呢也能够保持咱们的这个口感嘛。而肉类则通常呢选择凉水下锅，如果沸水下锅呢会使得外层的这种肉呢直接熟，里面的血水呢出不来，无法去血渍啊，然后呢吃起来口感其实也并不好。那么焯水的水量要加多少呢？一次性没过时才最好，尽量呢避免反复的去牵拿水啊，造成焯乳的这个时间过长，营养流失的过多。焯水的时间要多久呀？那大多数的这种蔬菜呢，就是菜叶类的一些蔬菜呢，焯水时间一般都是在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比如说菠菜、娃娃菜等等，体积比较大的土豆啊、竹笋呀，其实可以适当的去延长一些。而像豆角类的这种，建议焯水5分钟以上，彻底的熟透之后呢，再去开始去烹煮等等啊。鱼呀、虾呀这种的，就建议焯水

到两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了。那当然肉类呢根据不同的肉质时间有所差异嘛，当然宗旨没有大量的一些血沫煮出的时候就可以去食用了。那焯水质它的一个顺序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说一旦一锅的这个水焯不同的一个食材的话，应该先去焯气味小的，再去焯这个气味大一些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那焯水之后呢，也是需要有一些是需要进行一个冷水过的啊。焯水后的蔬菜呢温度比较高嘛，营养素呢会持续的流失，所以说可以及时对蔬菜进行一个冷却降温，比如用一些冷水或者是冷风进行一个降温散热就可以了。焯完菜的这种水可以重复利用吗？当然建议大家最好呢是不要，尤其是像焯了的水焯水之后的这个菠菜啊，还是一次性食用完才是可以的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今天走进新农村到节目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生活3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焦虑感，不敢看。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个体检报告上全是这个通过的，也没有红色的指标，但是现在年纪逐渐上来了之后，哎，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体检报告上会有甲状腺结节、淋巴结肿大，就会心里发慌。那我们今天把上海来的超声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直播间，
3: 我自己的诊室里面曾经接诊过一位我们喀什来的老乡，他是要来上海做淋巴结的穿刺活检，当时看到他呢，很早在我们上班之前就拖儿带口的，带着行李，拿着那个毯子躺在我们这个候诊室的角落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呢，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障碍。所以交流起来也是比较费力的。所以说呢，我就说，如果能够让喀什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上海的这种医疗服务，这就是我来喀什的初衷吧。
2: 是的，心存大爱，就是为了来到喀什帮助更多有同样问题的这个朋友们解决一些自身的身体健康，让他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身体水平。那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查出来了一些淋巴结节，这样的一些情况多吗？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方面，淋巴结节究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需要我们来就是担心的呢？
3: 其实来到喀什开了专家门诊以后，大部分病人都是来看甲状腺和淋巴结的。其实我们平时体检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都不需要过多的去干涉处理的，只需要随访就可以了。
2: 是这样的。那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精准的超声诊断技术，我们的柴主任也是希望能够留在喀什的，是吗？
3: 是的。来这里的最大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来这里就是为了做几个穿刺，做几个特殊的病人，而是希望能把我会的东西，我的技术，全部留在喀什，能够让喀什二院的超声科有自己的能够独立的一个介入的团队，能够去更好的为喀什的这里的病人服务。
2: 是的，首先是带出一批非常优秀的穿刺科的我们的医生，或者是超声科我们的医师。那其实您刚到喀什二院超声科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喀什本地的一些超声诊疗的领域，有哪一些最突出的长板，或者说有哪一些短板是需要我们继续去学习，然后或者深造的呢？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这一项项目或者这一项技术的落地，这个对于本地的患者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3: 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通过专家门诊发现这里的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到后来都转诊到乌鲁木齐去了，因为咱们这里呢，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甲状腺的这个细针穿刺呢还没有完全的开展起来。

0: 那么超声音导下的这个甲状腺和淋巴结的这个细针穿刺呢，是甲状腺结节在术前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它就是用一根很细的针，戳到这个甲状腺的结节里面去，取一点点的这个细胞出来给病理科医生去化验，然后来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很多人本来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因为没有办法明确性质，要么就是过度的焦虑，要么就是被迫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那损失了甲状腺的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人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呢，反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项技术补上之后呢，大家就不用再为了这一件事跑几百公里了。
1: 是的，那很多其他县市的朋友们有这样的疑问或者是非常担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到喀什市，来到我们喀什第二人民医院，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测试或者精准的鉴别这个结节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当然了，我觉得这样一部分真正有问题的患者，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快速的去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也是对于他们的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而且我发现了，如果说一旦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啊或者淋巴结节，很多的朋友们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惊恐焦虑的状态当中。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们二医院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能够很好的完成的话，大家这样焦虑的心态也会减少很多，因为不用跑到其他的省市或者其他的城市去做一些检查，我们就直接来到喀什二医院，这样焦虑的时间也会减少一些，或者说是不用那么的害怕这一项技术了。那其实听说到我们喀什二院完成的第一例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手术，那您现在印象还深刻吗？可不可以跟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讲一讲当时的一个场景，然后后来这位患者他的一个诊疗结果有没有变好，又是怎么样的呢？
0: 的确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第一位患者呢是一位本地的阿姨，查出甲状腺结节好几年了，
1: 嗯，
0: 心里面呢一直呢非常的不踏实，一直在说打算攒钱去乌鲁木齐做检查。然后当时我们准备给他做穿刺的时候呢，不光患者有点紧张，科室里的年轻医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忐忑和紧张的。我带着大家一步步的定位竞争取样，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顺利了，几分钟就完成了。
1: 嗯，
0: 最后病理结果出来呢非常开心，是良性的。这个阿姨拿到报告之后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说这下可以终于不用跑到乌鲁木齐去了。
1: 是
0: 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所有的准备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嗯，是的，这个检查结果一出来，相信这位阿姨包括我们科室所有的医生其实心里都一下沉了下来，就是不会再提心吊胆的了。那其实我了解到像我们二院的科室里面的有一些医生已经可以独立的完成这项操作了，那您在这个带领教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比较看重培养他们是哪一项能力呢？
0: 嗯，我自己呢主要是做超声介入牙专业的，所以对我来说，嗯，来到喀什二院呢并不是说多做一点这个穿刺介入，然后或者说多做一些疑难杂症的这个穿刺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呢是能够把我的技术留下来，给喀什二院打造一支带不走的这个介入的队伍。
1: 是的。那么
0: 我带教的时候呢比较看重是两点。
1: 嗯，
0: 一个是精准定位的能力，因为我们开个玩笑说我们做超声介入的时候是自己左手拿着探头，右手拿着针竞争的。
1: 嗯，
0: 那么就是一个左右手互搏的一个技能，这是一个。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超声是全程可视化的，就是说你要在你的超声的屏幕上能够看到针尖是一步步安全的进入到你的病灶里面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又需要一个人剑合一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规范化操作，就是每一个步骤都要按照质控的标准。
1: 是的。
0: 这样才能就是保证质量，患者才会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每周呢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手把手的教学活动，从穿刺角度啊、竞争路径啊到标本图片的各种技巧一点点拆解给大家看。我们科现在的年轻医生成长的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有部分医生能够独立操作了。
1: 对，主要是柴主任每周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大师课，进行手把手的一个教学。那当然这样的教学也让他们把知识把技术

0: 留在了脑子里，留在了心里。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二医院的我们科室的医生们也会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就是日益的去进步，而且呢有更多渴求学习的一些这种想法了。那当然了，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专家坐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FM10.2 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看到一些甲状腺结节的问题，淋巴肿大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觉得有点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听友群当中，或者是自己心里有什么疑问，我们都可以发送到直播间还有微信公众号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进行一个答疑解惑。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
4: 总会有一束光，
1: 上上奔赴的快乐。
3: FM101.2，喀什早上好。
1: 早安，喀什。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专家在身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二院的援疆专家柴主任，他刚才为我们介绍到了一些超声科，包括还有这个超声检查的一些内容。那当然了，我们刚聊到他来到喀什之后，给喀什本地很多的超声的需要做超声诊断的朋友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问的比较多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想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吧，也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问过的，体检过的朋友们肯定都问过，超声检查到底有没有辐射呢？因为很多怀孕的准妈妈们会比较担心孕期反反复复的去做这样的超声检查，会不会对宝宝肚子里的宝宝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2: 我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超声完全没有辐射，大家可以100%的放心去做超声检查。因为超声本质上呢是一种机械声波，和我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呢属于同一类的，只是它的频率更高一点，它的频率大概是2兆到20兆左右，和 X 光 CT 那种电力辐射完全是不是一样的。全球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应用呢，无数的产检案例都证实，合规的超声检查对人体对胎儿都是完全无害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因为担心辐射而拒绝做必要的这个超声检查。
1: 是的，非常感谢柴主任给我们说到的这一次科普。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做超声的话，千万不要担心有没有这样的辐射，然后去拒绝做这一些检查。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我在高中的时候十多年前，然后呢去做体检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上面，我在高中的时候十多年前，然后呢去做体检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上面写的彩超，但是我拿到的是黑白的，很多人就会纳闷，这个彩超的彩字它体现在了哪里呢？
2: 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2: 其实首先呢，我们这个医用超声的这个原理呢，其实简单来说就像蝙蝠一样，就是蝙蝠的嘴巴发射超声波，然后它的耳朵来接受超声波，然后来分辨前面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的医用超声也是这样的，探头发射超声波，然后从人体反射超声波以后回来，把这个声波的信号转换成一个图像的信号。我们的这个鼻超呢，鼻型超声呢，这个图像的信号呢，就是一个灰阶的图像。
1: 灰阶的
2: 就是一个从液体的一个无回声，就是一个很黑的回声，到一个很硬的物质的一个高亮的白色的这个回声，这个从暗到白的一个灰阶，是我们鼻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形态。所以说呢，它不是像彩色电视机一样，它说全部是彩色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彩色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彩色多普勒的意思。就彩色多普勒呢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灰阶成像的基础上显示这个彩色多普勒。那么彩色多普勒它显示的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血流，通过红颜色和蓝颜色来分辨这个血流的方向。
1: 那也就是说，确实它不一定呈现我们在电视机或者手机上一样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的一个状态，它主要是灰阶的一个呈现，确实也是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的一个困惑。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意的，就比如说各种结节的类型，有哪一些它是不太用担心的，那又有哪一些是一定要做检查的，哪一些是需要进一步确诊治疗的。因为我们每次去体检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如果说有结节的话，医生就会说，哎，你这个没什么事儿，可能就是每年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过一阵子再做这个复查确定没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担心了。那很多的人体检，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好几个都会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很多人拿到报告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天塌了，这有结节可怎么办呢？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一些病症不远了。那柴主任有一个问题，就是超声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区分这一些结节的良性或者是恶性的呢？
2: 的确大家就是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做的这个对健康关注也越来越多，那么体检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完善，所以经常会看到这个甲状腺乳腺结节里面会报一些结节，那么可能也看不懂后面的分级，所以说会非常焦虑。
1: 是的，
2: 大家先别慌，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体检查出来的结节里面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那么我们超声医生如何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那么我们通过好多指标，首先是一个结节的大小，然后是结节的形态，
1: 对
2: 它的边界情况，它的内部的回声的结构，然后有没有钙化，血流信号有没有，通过这些指标，然后给它列出它是分为一级、二级还是三级，甚至是四级、五级的这个结节。那么一级到三级呢，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大部分人的体检报告上基本上都会是二级和三级的这个结节，所以不用过度紧张的。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柴主任啊，就如果说甲状腺结节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出来了，那第二年会自己消失吗？
2: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大会消失的，都不大会消失，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结节的话，它一般情况下都会存在。
1: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去年体检做全身体检的时候，然后在二医院体检，然后我就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确实也是特别的慌张，但是进行了解答之后说我这个没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再注意了。那今年应该是上个月吧，应该是8月初或者是7月底，然后我又进行了一次全身的体检，然后这一次我发现它没有显示我甲状腺结节，然后出现了几个小的乳腺结节，我就很纳闷，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也会突然消失的吗？
2: 一般来说大部分结节都不会消失，只有极个别的特殊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它可能会自己吸收掉。但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1: 是，那可能就是我这一次这个检查稍微有一些偏差了。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做这个超声，医生说这个一定要空腹，然后那个一定要憋尿，大家经常会记混或者是白跑一趟医院，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分类标准，让大家做体检或者是精细化的一些部位的检查的时候不再跑空了？
2: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3点吧。第一，做肝胆胰这些上腹部的脏器的时候，一定要空腹8小时以上。早上不吃早饭，这样呢，胃肠里面就没有食物。因为有了食物呢，会有气体干扰我们的超声图像。
1: 是的。
2: 第二呢，做妇科泌尿系的检查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饮水来憋尿，就是把膀胱撑开来，让膀胱充盈起来，因为我们看膀胱后面很多妇科的这个泌尿系的这些脏器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膀胱来做透声舱的。
1: 对。
2: 那么第三呢，像甲状腺、乳腺、心脏、四肢血管这些部位的超声呢，什么准备都不用做，直接就可以来检查。
1: 是的，
2: 大家记住这3点，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
1: 是的，主要是我们要记住这个肝胆胰这些腹部的脏器官的一些超声，它呢是有一个要求。那像其他的我们的泌尿系统或者是

0: 妇科的，它是一个，还有另外的就是我们不需要注意的，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四肢啊，或者说血管这些部分的超声。那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疑问，就像我刚才问的其实差不多啊，就两次不同的时间去做超声，同一个结节测出来的大小不一样了，然后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医院的检查或者这次体检不是那么的标准，或者不是那么的认真，而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多大的偏差范围它是正常的呢？
1: 的确是，这也是很多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呢，这个也真的不是说给你检查的医生不认真，因为超声测量的这个数值呢，会受这个探头按压的角度，你对这个病灶的选择的一个测量的切面，或者说不同的医生的测量习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那么有时候有几毫米的偏差呢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大家在复查的时候呢，不用一定要盯着这个单次测量的绝对值，重点呢要关注你这个病灶的这个变化的趋势。就是说比如说你通过两年三年的这个持续的检查，看这个病灶是不是在持续的增大，那么形态呢是不是变得越来越不规则了。那么这些才是我们判断它性质的重要的关键。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医生在帮我们检查的时候它的形态的变化，它大小有没有在持续的长大，这一些才可以去判断它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不是对比两次的这个检查结果上面的单子上可能会有这一些微小的偏差。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些正规的体检，然后进行一些正常的操作，那我们所有的身体问题都是可以得到一些解决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如果有这样的疑问，真的可以去二医院直接进行一些咨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的这些超声科普，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也针对喀什本地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特点，解答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本地人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患者之前我们都是打算跑到这个乌鲁木齐去做穿刺的，那现在二医院有了这个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的活检，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疼不疼，做完能不能够当天回家？因为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从十二县市然后来到喀什的二院进行检查，那还有一些朋友就在想，我当天做完能够当天回吗？然后或者说是特别害怕这样的穿刺活检，那能不能请我们的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流程？
1: 好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大家不用太担心。常规流程呢就是你到门诊挂号，你可能看的是普外科或者是内分泌科的门诊，然后医生开完超声的检查单之后呢，你就拿着这个检查单到我们科室来检查。如果是比如说是四类或者四类以上的结节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确认要适合穿刺的。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自己科室也开设了专家门诊，还有为了便民的这个普通门诊，普通门诊是每天都有的，这样就不用让病人到临床的门诊跟我们科室之间来回跑了，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科室当时就可以操作了。然后呢整个穿刺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听起来比较吓人，但实际操作呢并不吓人。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在超声的探头的引导下面，用一根比我们平时肌肉注射的这个针还要细的这个针，然后锁定好病灶以后呢，在我们超声的引导下面把这个针戳到这个病灶里面去，然后取出一点点细胞来涂在片子上给病理科医生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快的，而且创伤呢也是非常小的，这个疼痛感呢也是和平时我们手上静脉抽血屁股上打针这种差不多，可能比他们还要轻一点。做完以后呢只要按压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就可以正常活动了。 当天也是可以洗澡，一切生活都照旧，不影响了。
0: 是的，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介绍完之后，确实感觉到这样的一些精细的或者说是技术类型的活，确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特别多。我刚才第一感觉应该就是跟我们平时抽血差不多，就是还比抽血的时间可能要更短一些了。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刚才提问到的这些也为大家解答了一些我们平时最在意而且呢确实不太了解的问题。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柴主任还擅长的一些击骨超声、痛风超声的诊断，这些这个诊断能够给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今天我们请到了二院的专家柴主任，刚才跟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很专业的知识。那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在想问的，因为喀什的朋友们比较不拘小节，有的时候呢爱喝点这个啤酒，会觉得这个身体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像是常年干农活跑运输的朋友，长期有腰腿痛还有关节痛，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普通的风湿，贴点膏药就好了。但是那真的是这样吗？像您擅长的脊骨超声还有痛风超声的一些诊断，能给这类的患者带来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帮助？
2: 超声呢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迅速，脊骨超声呢也就这短短几年之间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超声呢可以清晰的看到关节、肌肉、肌腱、韧带这些地方哪里出了问题。然后针对痛风的患者呢，我们还能比较早期的直观的看到关节里面的尿酸盐的结晶的沉积，这样呢能为痛风患者这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提供非常有力的依据，这样的话治疗效果也就很好了，不用拖到就是痛风发展到很晚期的时候才去治疗。
1: 没错。那其实我之前听说柴主任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操作，就是给胆道梗阻的患者13分钟就完成了 PTCD 的减黄术。很多的听众听完都会很惊讶，那这一类的紧急超声介入的手术在喀什落地了之后，为我们急重患者打通了什么样的一个生命通道呢？
2: 当时那台 PTCD 呢的确是耗时比较短，但是 PTCD 在所有的超声介入的操作里面的确是算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它比较容易失败。那么这类胆道梗阻的急重患者呢，黄疸一般都是非常迅速的升高的，拖了时间长呢，这个病情呢就容易恶化，给后期的这个手术呢也会增加很大的难度。以前本地呢是没有条件做，只能把患者紧急的就是往乌鲁木齐转运，这个路上的这个风险也是特别高的。现在这项技术落地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本地非常快速的为患者打通这个引流通道，有效的缓解这个黄疸指数，为后续的这个手术呢抢出宝贵的时间，相当于给急重症患者多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1: 是的，真的是黄金通道啊。那当然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了，泌尿系的结石、复杂血管类的疾病的超声诊断，在基层的诊疗里面容易出现哪一些漏诊、误诊，普通老百姓身上哪些信号需要第一时间来做一些针对性的超声检查呢？
2: 泌尿系结石呢，早期的症状呢，它的疼痛症状呢往往不是特别典型，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腰腿痛、劳累来忽略，这样呢就会拖延了病情。那么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突然出现腰腹部这种剧烈疼痛，或者说有肉眼可见的血尿，那么就要及时来就诊。那么下肢静脉血栓这类病变呢，更是有更大的这个隐匿性，它通常是表现的症状是单侧下肢的明显肿胀，但是不一定疼痛，所以很容易被患者忽略。所以说如果发现单侧下肢明显比对侧肿胀起来了，那么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有针对性的做下肢静脉的这个超声检查，不要贻误了病情。
1: 对，其实听到我们的柴主任这样说，我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只要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而且就是没有得到，就是几天之后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大的缓解，我们就不用再考虑了，直接去医院去做检查，这个是最保险的。我觉得更好的其实是发现了自己很不舒服之后就去做检查，然后精准的定位到究竟是哪里不舒服，然后再去做针对性的检查。因为我觉得毕竟人的生命嘛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是要负责的。那其实还是有这个准妈妈，怀孕的准妈妈在我们公众号

0: 后台留言了，说孕期不同时间段做超声有什么需要分别注意的事项吗？有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一些超声项目？因为这个有一些这个准妈妈们可能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误解，就是说孩子已经成型了，他已经到孕晚期了，哎，就不太适合再去做一些超声项目了。那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呢？
1: 孕期的超声检查呢是整个产检过程当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个超声是完全安全的，它不仅对孕妇是安全的，对胎儿更是安全的，它没有辐射。那么不同的孕周呢有对应的必做的超声项目，比如早孕期的 NT 检查，中孕期的大排畸啊，晚孕期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评估啊，大家按照产科医生的安排按时做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绝对不能做的项目，完全不用过度担心。
0: 是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柴医生再次跟我们的孕妈妈们做了一个解答。那听到我们的主任说到了这个完全没有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呢真的要就是放下心来，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请问一下我们的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些问题了。那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但是呢就是确实拿不定主意的。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早上实在没忍住太口渴了，喝了口白开水然后去做肝胆超声，这会影响结果吗？
1: 如果只是喝了几口白开水的话不会影响。只要没吃任何食物，包括是像牛奶啊这种容易胀气的东西的话，那一般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上腹部超声检查。
0: 是的，就是喝点小白开水或者喝这个几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去年查出来的甲状腺三级的结节，今年复查这个差了两毫米，大小差两毫米，它是变坏了吗？
1: 不用紧张，其实两毫米的偏差这个完全在正常的测量误差范围内。只要它的分级还是两级或者三级的，形态边界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良性的这种表现，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用去纠结这个小了两毫米还是大了两毫米。
0: 是的。那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个朋友说他确实有这个痛风的一个情况很多年了，以前就是靠查血看这个尿酸，现在做痛风的一个超声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1: 非常有必要。其实有一部分发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他的血尿酸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血尿酸值是正常的就不会发痛风了。那么痛风首次发作的时候可能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个是痛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来做超声检查的话，可以比较有效的看到这个关节里面有没有尿酸结晶的沉积。还有一个超声能够比较精准的判断痛风是就是关节表面有没有关节我们骨表面有没有这个双轨针的形成。这个双轨针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被北美这个痛风病协会就是定为我们超声能够独立诊断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0: 是的，就是能够更加精准的定制一些治疗的方案，不要单凭尿酸来进行一个检测或者是判断。那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柴主任，接下来您在喀什的一个援疆时间里，有没有计划着为本地超声科留下哪些长期的带教计划和技术成果呢？因为刚才其实我私下的时候也问了柴主任，就是问柴主任是什么时候来到了喀什，待了多久了，我以为是很多年了，但柴主任说他其实来了没有多久，但是现在也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教学，我觉得是很让人感动的。
1: 我们来这里的援疆的时间呢是一年半。在和科室里面制定这个援疆计划的时候，工作计划的时候呢，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以半年为周期，希望我半年能够在这里生根，半年能够在这里发芽，半年最后半年能够开花。
0: 是的。
1: 那么 其实意思呢就是说，希望我到最后我走之前，就是科室里的每一个医生能够除了把我们的常规超声，还要把我们超声的一些特色技术能够完全掌握起来，其中包括这个脊骨超声包括我们的超声造影，包括我们的超声弹性成像，还有心超的这个经食道的心超技术，这些是每一个医生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那么可能在亚专业，在介入亚专业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专门做介入的这个医生，能够就是把我会的东西全部能够接过去那么即使我后面援疆任务结束了，他们也能够独立的自己开展这个介入，能够为这个喀什的病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0: 是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且也是在节目当中希望能够跟柴主任说到的一样，能够生根发芽，并且开出非常多绚烂的花。那在这之前，我们突然有个听众朋友发来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给我私发的，然后是给丽梅，然后再发给我的。她的乳腺结节体检两年都有，但是近一年体检突然就是没有了，只有增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前面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没有乳腺结节，今年体检有，但是去年我体检的时候有甲状腺结节，今年检查就又没有了。然后这位朋友就是也问了这样同样的问题。
1: 的确在乳腺结节的这个检查方面，的确很多患者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可能在这个医院检查说我有一个3-4毫米的乳腺结节，可能明年我换了个医院检查，或者说我还在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我这个结节就没有了。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大家不要焦虑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乳腺结节，很多2级3级的这种乳腺结节，它其实是一个乳腺病结节，其实简单理解它就是一个增生，局部增生太厉害形成的一个小结节。它和我们形成的这种良性的纤维腺瘤呢又不一样，这种结节会随着你的增生的这个情况而改变的，可能你下一次这个乳腺增生的情况好转一点了，那么这个结节可能就会看不清楚了。
0: 就是增生缓解了，或者是增生逐渐的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乳腺结节它就看不到了。如果说你刚好体检的这一阵子，这个增生比较严重的时候，它就能显示出来了。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一位朋友。那您在收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专家给到了您建议。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坐诊的时间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的专家在身边确实只有一个小时，节目到这里呢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四的上午10点同一时间，我们也会请到其他的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当然了，非常的开心能够请到柴主任给我们讲解了非常多，包括今天这一期节目，然后我也长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吧。那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可以去二医院找我们的柴主任，然后进行一个坐诊或者是诊断。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同一时间再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柴主任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招呼，说一句再见吧。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以特色产业培育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喀什地区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各地各部门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喀什地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以特色产业培育激活乡村内生动地，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轻柱玉米收割机在连片农田中穿梭作业，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现代化农机装备成为田野上的主力军。
3: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塔勒克村村民阿蒂利土孙，
6: 田地平整连片，地里全部铺好了滴灌带，浇水不用人工漫灌，省水又省力，收割都是机械化，省事又高效。
5: 麦盖提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机械化、智能化收割提升轻柱品质，保障越冬饲草供应。2026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达 22.46 万亩，该县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3: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伊利哈木江艾山，
7: 我们会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资源，优化种植结构，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5: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疏勒县库木西利克乡立足当地土壤气候条件，扶持致富能手发展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沙枣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小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大动能，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从麦盖提县高标准农田的机械化收割，到疏勒县特色沙枣产业的发展，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以高标准农田建设稳粮兴农，以特色产业培育富民强村，既夯实现代农业根基，又强化富民产业支撑。
4: 近年以来，喀什地区精准落实自治区以旧换新、购新补贴等惠民政策，重点深耕家电、汽车消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扩大政策覆盖面，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辖区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2: 随着惠民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喀什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喀什市民苏比努尔·马木提江，
8: 在商场逛一逛，然后就是看上了一款冰箱，它的原价都5000多的，通过我们的以旧换新，还有我们的商场的多重补贴叠加完之后，3000多就可以拿下。我觉得它这个优惠力度真的很大啊！惠民政策越来越贴心了，必须点赞。
2: 为了真正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喀什地区不断完善换新配套服务体系，各大家电商户提供旧家电免费上门评估、拆机搬运、回收清运、新机送货、安装一站式服务。彻底解决群众旧机难处理、换新多跑腿的难题。
3: 新疆广世通实业有限公司采销经理王正清，
9: 优惠产品覆盖家电、家居、3C 数码等产品类，优惠至高可以达到 50%， 免费送货、免费拆拉旧机，解除顾客后顾之忧，还有第二件半价专场，购买不同品类的产品，第二件可以按照原价的 50% 付款，叠加上述优惠，商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30%以上。
2: 喀什地区优化补贴核销流程，依托政务平台与云闪付专区，实现政策公开、券码直达、付款立减，到店即享实惠。家电市场持续升温，汽车销。

0: 费稳步增长。
1: 喀什地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洪乐：
2: 截至目前，全地区累计补贴汽车、家电等各类商品21.78万件，发放补贴资金1.78亿元，带动社会消费16.83亿元，惠及群众20余万人，民生供给不断优化，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消费底盘更加稳固。
3: 对口援疆工作中，一批批上海医疗专家跨越千里来到喀什，以精湛技术补齐基层诊疗短板，培育医疗骨干人才，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
0: 随着沪疆医疗协作持续深化，一项项高端技术落地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谢军是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这是他第二次援疆，现任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1: 上海援疆干部、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谢军：
4: 这几年就是说巴楚的这个医疗水平啊，还是明显的比以前得到长足的一个进步。现在消化科来说，技术骨干包括就是梯队的建设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程度了。
0: 在日常工作和诊疗中，谢军紧扣科室业务需求，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病例指导，优化完善科室工作流程，助力年轻医师补齐技术短板，积累临床经验，有效提升了科室整体诊疗水平。
1: 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刘少：
5: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临床思维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我们将认真钻研新技术，练就过硬本领，更好服务各族群众。
3: 8年前，重庆姑娘任思燕来到巴楚县，成为一名语文教师。8年过去，她仍站在三尺讲台。她说：“留下来是因为热爱。”
0: 近日，记者走进巴楚县第一中学，任思燕正带领学生品读《闻一多·红烛》，从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中感悟奉献精神。
1: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任思燕：
6: 我会把课文内涵和戈壁胡杨、家乡变化、援疆奋斗、青年担当结合起来，让学生懂得感恩，树立远大理想。
0: 在学生心中，她是亦师亦友的任姐姐。她曾帮助一名遭遇家庭变故的学生享受资助政策，这名学生最终考入理想院校。有学生在他培训归来时递上写有思念话语的纸条，毕业班学生也为他准备了写满真心话的卡片。
1: 巴楚县第一中学学生祖利皮亚·吴斯曼：
7: 任老师的语文课一篇一篇带我们精读，将我们从文章里读出情感和道理。生活中他也特别关心我们，经常会到宿舍和我们聊天，像姐姐一样温暖。
0: 任思燕每天奔波于课堂和宿舍之间，从生活琐事到心理疏导，她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
1: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严雪：
8: 任老师凡事都走在前头，对学生事无巨细的操心，从生活琐事到思想引领，他都亲力亲为，对年轻教师也毫无保留，经常把自己在家校沟通、班级建设上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0: 今年，任思燕获得喀什地区卓越教师称号后，他的视野也从学科教学拓展到了育人全过程。
1: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任思燕：
6: 班主任工作中，我也会继续深耕，不只关注成绩，更要把心理疏导、理想信念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落到实处。守教育初心，润边疆桃李这句话，我会一直践行下去。
3: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连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校园、走进群众。
9: 9月14日，巴楚县委网信办联合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多来提巴格乡中学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暴力等常见网络风险。
1: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中学学生卡迪热亚拒买：
10: 今后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争取做网络安全的践行者、宣传者和守护者，让我们把学到的网络安全知识传递给身边的每个同学。
9: 在英吉沙县，相关部门深入辖区商场、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1: 英吉沙县杏坛中学学生迈尔耶姆麦麦提艾利：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我们应该学会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1: 英吉沙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牟文涛：
12: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网络安全宣传普及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财产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
3: 近年来，喀什各地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强化农技赋能，拓宽销售渠道，让特色农产品变身富民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在泽浦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苹果种植基地，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之间，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
1: 泽浦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永杰：
13: 目前来自上海、北京、嘉兴等多个城市的采购商已陆续园区实地考察，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0: 产业园实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在品种引进、技术管理、规模种植方面精准发力，保障苹果稳产提质。
1: 泽浦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工作站站长宁超：
14: 我们将持续做好林果品种优化、技术推广工作，加大技术指导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果品品质。
0: 眼下，莎车县广安镇的红薯种植基地进入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村民正抢抓农时忙采收。该镇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稳步扩大红薯种植规模，通过打造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让村民在家门口搭上增收致富的快车。
1: 莎车县广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沙蒂尔·巴拉提：
15: 今年全镇红薯种植规模达到3000亩，主要销往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兰州、西藏等地。下一步，我镇将全力研联补联畅联，以产业振兴的坚实曙光，照亮群众增收致富的宽阔前景。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喀什各地丰富节日供给，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0: 在泽浦县图呼其乡库木墩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生态养殖的中华绒螯蟹迎来捕捞期，集中上市销售。当地用好水库优质水资源，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既丰富了节日市场供给，又为乡村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开辟新路径。
1: 泽浦县图呼其乡库木墩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负责人曾涛：
16: 我们依托桃花湾水库的昆仑雪水和天然水草，生态养殖螃蟹，不用饲料，这样生长出来的螃蟹味道鲜美，蟹膏饱满。今年大个的螃蟹能达到5两以上，临近双节，正是上市的好时候。除了我们泽浦县的，还有周边的叶城、沙车，也有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选购。
0: 沙车县各甜品店内，造型精致、口味多样的手工月饼也集中上市。烘焙间里，一枚枚手工月饼承载着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也寄托着中秋佳节最质朴的团圆期许。
1: 沙车县福佑甜品店经营者邓雷：
17: 我们一直坚持手工制作月饼，所有材料都是每日新鲜调配，我们也一直在创新改良口味，兼顾各个年龄段的顾客。目前店内的月饼有10种口味。
3: 今年以来，新疆天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立足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农牧资源优势，深耕畜禽精深加工赛道，完善全产业链布局，以标准化生产、科技化赋能、产业化带动，助力群众稳岗增收。
9: 在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畜禽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员工规范穿戴防护装备，

0: 严格按食品安全标准开展分割、精修、分拣、封装等工序。
1: 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副总经理田胜利：
2: 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就是从这个活牛采购，对吧？然后到屠宰、精加工、深加工，屠宰完了以后，通过排酸分割，分割完了以后，然后再精修，精修，然后我们就包装入库了。
0: 企业通过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改造，生产效能显著提升，资源利用率与产品良品率同步提升。
1: 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总经理严章栓：
3: 上半年总共完成了5000头牛的屠宰和50000只羊的屠宰，深加工产品完成了将近200吨的产量。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自治区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新疆城镇供热事业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4: 9月15日，乐浦湖县举行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活动以歌声为纽带，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艺术实践，引导广大师生在传唱经典歌曲中后直加国情怀。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好

0: 城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善。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孕育华夏儿女。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

0: 因本纪加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1: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次数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宛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

0: 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1: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了，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2: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自十九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0,000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2: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定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3: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讲汉字了。
4: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的是什么？
3: 我头发的是什么呀？
5: 头发。
4: 对，头发。这个手啊，就在给这个新娘。
0: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0: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呢，从它这个产生以来啊，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啊，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1: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
2: 但是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啊，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1: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竹、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3: 用于祭祀的牲口呢，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

0: 好，他因为有保障，即使每天差不多要寄，他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无血，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容易计时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禽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1: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0: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他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1: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

0: 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1: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在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2: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都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

0: 联合呈现。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大江南北梨园路，一曲戏韵润天山。9月13号到18号，梅兰同方戏韵天山，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文化润江系列活动，在新疆喀什地区和兵团草湖项目区隆重举行。来自京剧、昆剧、越剧、豫剧、沪剧等多个剧种的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奖艺术家齐聚天山，同台献艺，走进高校、社区、兵团、学校和基层院团，把戏曲课堂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9月15号晚上，演出在喀什大学上演。我们援建之声节目组也来到喀什大学，在演出前采访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越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二度梅花奖获得者王红丽、白玉兰奖获得者曹卫宇，一起来聊聊这场以戏为媒、以艺连心的文化润江之旅。我们首先采访到的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他将为我们介绍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系列活动的整体安排和重要意义。
1: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这次这个活动是怎么安排的。
2: 好的，这次到新疆来啊，应该来说前期我们也是经过了周密的部署，也是精心的策划。那这次你看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的系列活动啊，我们也是跟中国剧协一起主办的，很难得的机会啊。那也是第一次我们将梅花奖获得者和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的代表们这样的组合双奖一起来润江。所以整个组团呢，我们一共是47位成员，我们将在新疆的喀什地区兵团草湖项目区开展为期6天的一系列的演出活动。这次呢，我们也不是纯粹就是单纯的就是演一场戏，演一场演出，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是6位一体的整体的布局。你看我们有2场大型的惠民正式演出，你看今天晚上我们在喀什大学的这样隆重的双奖演员的这个演出，那么还有我们有4场艺术家公益的讲座。我们昨天我们也是在喀什大学，我们播映了这个昆剧电影《邯郸记》分享。那之后我也和导演滕导滕俊杰导演一起上台跟师生们，我们大家共同来这个分享了一下昆剧艺术。我们讲真说昆曲是发源于昆山，但是它是个国剧，但是今天昆曲到了昆仑山，也是在现场，我们用轻松的方式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快速的来了解传统文化从而也让他们这个对戏曲艺术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那同时呢，我们又安排了红色的研学基层调研交流，也专门拜访了我们上海援疆援兵团的前方指挥部。这个真是还是很感动的，我们到了这里看了很多的介绍，我们才了解那上海我们对

0: 新疆，特别对喀什地区这个贡献，几代人，我觉得几任干部啊，都在这里啊付出了青春，也是啊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大爱精神，所以也同时会让我们感觉到，到了以后了解了以后，一方面我们很感动，同时呢，我们也觉得援疆润疆的工作也是久久为功的，也是确实需要我们像接力棒一样，要长用花更长的时间，啊，去对这项工作啊要投入，所以我们这次来呢，演出的剧目啊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汇聚了京剧、昆剧、越剧、豫剧，啊，黄梅戏、淮剧、秦腔、沪剧、台州乱弹等多个剧种，所以今天应该来说，我们在喀什的这些观众们也很有眼福，我们可以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带着这么多的剧种来演出，同时我们还有声乐、魔术、朗诵，还特别邀请了喀什大学带来的十二木卡姆传统乐舞同台。因为到了新疆，大家都知道哈，新疆是歌舞之乡。那到了喀什，大家不得不了解木卡姆的过去历史啊，都知道这个音乐到保留到今天的不易。所以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喀什大学，给我们带来的十二木卡姆的这样同台，是真正我们做到了内地梨园精品和边疆民族艺术交相辉映。所以我相信啊，我们这个啊各地的艺术家在今天晚上一定会觉得艺术的这种交流会特别丰富，也特别或感慨。我也很希望很多的艺术家来到喀什之后，听了那么多的建设的故事啊，听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能带着这份情感和震撼，那么我们都能回到当地去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如何更好的润疆，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舞台来讲好这个新疆的故事，援疆的故事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是活动的整体的意义。
1: 这次演出的这个地点其实挺特殊的，在大学里面，对吧？
0: 是是。
1: 而且这个新泉校区里面应该说高校生大概超过了20000人。所以我觉得他们特别有眼福，今天晚上能看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同台演出。
0: 对。
1: 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演出除了在喀大之外，明天好像要到草湖。
0: 是是。
1: 在草湖和喀大的这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们在喀什地区和草湖项目区我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喀什地区我们更多是面向城市的群众，高校的师生、社区的居民以及当地的基层的文艺院团，我们主要安排是惠民演出进高校，深入社区、学校、院团开公益讲座，还有到喀什古城啊、托婴牧场、喀什博物馆调研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啊，我们重点做艺术展演、业务传习、文艺互学，我们跟当地的文艺工作者还要面对面的交流，我们汲取更多的民族文化的养分，我觉得这是双向的我们一种互动，非常好。我们也听听他们希望如何把特别像戏曲艺术能在喀什扎根，那他们的诉求，他们希望我们下来能做些什么，那我们也看到了以后，我们也希望我们能落为实地的能为喀什再送来些什么。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些生动的真实的大家的在一起的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将戏曲的课堂能送到我们各族的群众身边，因为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而且是中华这个文化的根与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新疆的稳定，我们的新疆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我觉得文化特别是戏剧戏曲艺术啊是大有可为的，空间还很大，所以我觉得戏曲啊在这里要扎根，因为戏曲里面有太多故事，讲忠孝节义， 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的故

0: 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输出，我觉得也是为团结稳定、团结协作是可以发挥好文化的更大的作用的。
1: 对，戏曲里面是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里面。
0: 对，
1: 而且戏曲的门类其实也特别多，而且每一个戏曲门类其实都有它特别精彩、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通过这样的演出，会有更多的孩子爱上他自己喜欢的那个门类的这种戏曲艺术。
0: 对，而我们到兵团这个草湖项目区呢，我们更是突出红色精神的学习和传承。我们想希望大家能感悟兵团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开展文艺志愿服务，面向兵团的职工群众做文艺的服务，所以这是两块不一样，一个像面向基层，
1: 对，
0: 一个是实际上是自身也是做一些红色的学习，也能，我觉得啊，大家也要提升我们自身的精神，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两条路线呢，它是设计的是完全不同。为什么要这样差异化的设计呢？我们就是坚持哈，就是兵地联动，互相协同。那喀什是多民族集聚的一个这个聚居的文化热土。那侧重我们是侧重艺术交流。我们希望将艺术的种子能播在这儿，这个草湖呢，我们是承载着厚重的这个红色记忆。我们希望更多的艺术家在这里接受精神洗礼，也把精彩的文艺带给兵团职工，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1: 对，
0: 慰问，
1: 对，
0: 也是一种感谢，感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两块啊，设计的都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兼顾艺术惠民和思想教育，我们两地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1: 刚才您说到戏曲文化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根与魂，因为它反映了很多我们传统的这种非常好的价值观。当初怎么会想到要设计这么一次的活动？这个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0: 实际上契机来源于中国文联文化润江协作机制。今年上海文联是我们的轮值牵头单位，所以应该来说，我们不仅是这一场演出，我们前期我们的视协、美协、音协啊，我们的这个演出的我们的创促中心啊，我们的这个书法家协会，我们非常多的协会前期都在喀什，
1: 对，
0: 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我们建立了这个工作室艺术家工作室我们的视协不仅来这里指导一些技术，更是两地的一些视频的创作。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今年是一个巨大的、非常丰富的一系列的工程。也是体现了上海文联对援疆工作的一个支持。所以我们手里呢，我们因为上海文联的手里有非常宝贵的戏剧的资源。文化大板块的各个协会的资源很丰富，所以各个艺术家、各个门类的这个代表们，实际上都是非常积极的参加援疆的系列工作。我们从七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断的、不停的，有艺术家带着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这里，也把喀什的艺术也带回上海。我觉得这就是援疆的非常生动的一面。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戏剧的演出了，所以这也是整个系列活动当中参与的艺术家最广的、覆盖面最全的。应该也是一个重量级的活动内容之一。那么我们整个呢，这个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呢，是上海戏剧界的标杆的奖项。那中国戏剧梅花奖，那大家都知道，那是全国也是最高奖项了。所以这两个奖项的艺术家都这次一起来到喀什，所以我们就在想，这是很难得的。
1: 对，
0: 这个两大奖项艺术家第一次联合组团奔赴新疆喀什，把全国顶尖的戏剧力量带到文化润江的第一线。我想文化润江

0: 首先润的是心，
1: 对，
0: 这个唱的是情，嗯，顾的是魂，我们所以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将文化送过来，而是要重文化，嗯，要扎根在这儿，我们要交朋友，把全国戏曲界的优质的这个资源要送到边疆，用戏曲艺术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发起这次活动最开始的初心。嗯，
1: 上海文联的文化润疆的相关活动其实特别多，丰富多彩。之前上海市作协的摄影家协会等等的协会的活动都走到过人间之声的直播间，
0: 没错。
1: 这次能报道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特别开心。您这里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给当地的观众、当地的这个艺术家，甚至两地的文化方面的这种合作，能够带来什么？
0: 首先，我觉得我们当地的各族的观众啊，我希望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上海的优秀的啊各个门类的艺术家，我们将艺术送到了大家的家门口。嗯，大家很方便就在这里哇就看到了一些精彩的演出，看到了艺术家的这个风采。嗯，那其次呢，我觉得特别像今天晚上这些演出呢，你同时将这样双桨的演出能感受中华戏曲的之美，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又是我们让我们欣赏到十二木卡姆这样优秀的本土民族艺术，是真正啊这个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元一体，各美其美。所以对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啊、青年学生啊，我们通过公益讲座、面对面传艺，想在年轻人心中啊种下戏曲艺术的种子，搭建业务交流的平台。我觉得这一切不是随着演出而结束，我觉得是随着演出而从开始。嗯，我们可能都大家留下了心愿，留下了友谊，那未来我就是一次新的艺术的开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单向输出啊，也是我们内地艺术家向新疆优秀民族文艺学习汲取养分的一个双向的奔赴。那对于这个沪江沪滨两地合作，就是搭建文化交融的一个桥梁和平台。嗯，我们希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这个治疆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就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和我们天山脚下的喀什，我们相隔千里。嗯，是啊，所以我们希望把艺术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让文化润疆啊，真正是走深、走实、落地、扎根。嗯，
1: 我们最近援建之声项目组呢，在这个喀什也是走访了很多部门，包括去了地区的歌舞团，去了市里面的歌舞团。基本上每到一个团体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今天晚上有演出，你们去吗？”所以，当地的艺术家和从业者来说，其实对于上海的这种优质的文化资源还是非常的期待的。嗯，所以我在想，像将来类似的像这样的活动，还有这个安排吗？或者说接下来会怎么来安排这样的活动？
0: 我觉得这次我们文联的各个协会的大家艺术家来，你看音协、美协、书协、摄影家协会，包括这个电视家协会、短视频的创作，我们志愿服务、农民化培训，非常多的丰富多彩。我想这应该将来我们应该要常态化，系统化方向去做。轮值牵头呢是一份责任，不是一场活动就画上句号。我们希望跳出来了演几场就走的简单的一个模式，更多我们着眼未来如何在人才培养，持续和新疆当地院团高校建立联络，推动两地戏剧人才互访、线上线下业务研讨的方面啊，我们都能展开更加细致的思考和落地。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做了。嗯嗯，今天我们跟喀什的文联的一次座谈，就简单的一块时间，那个中国剧协就邀请了这个喀什的艺术这个作品能来参加全国戏曲校园优秀剧目展。嗯，那我们上海剧协这里就邀请就是喀什的能有编剧 才华的青年的或者是有一定成就的编剧能参加我们的培训班。
1: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务实的，已经在推动接下来的合作。而且明年呢，正好是迎来上海援疆30周年。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希望将30年援疆的一个成果多种形式能体现，其中文化板块我们觉得一定不能缺失，所以我们也在回去之后我们马上这个要搜集好这个，我们看看有多少，这多少年以来我们培养了多少的这个新疆的这些演员啊，或者说作品啊，或者是学校里的学生啊，我们看看有多少我们收集出来，要拿最好的成绩，也看看就是说在新疆这里的喀什这里的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在上海在各大学读书的，也在上海就在来学戏的或者唱歌的那些节目，我们想放进明年这个援疆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当中，让他们到台上去唱去演，我想那一刻一定会很感人。
1: 对，而且对于很多当地的学习艺术的孩子，包括很多青年的从业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能够尽情的去展示去绽放。
0: 对，
1: 在未来在沪喀沪滨这个文化交流方面还有哪些计划吗？
0: 我刚才也说了，明年上海正好是援疆30周年这个重要的节点，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设想。第一呢，我们持续要做好人才培育这方面，我们会邀请新疆喀什兵团的戏剧文艺骨干到上海来参加各类的研修，那也走进上海的院团，我们的名家工作室跟班学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持续组织上海戏剧名家赴新疆，开展授课、排戏指导啊，或者把文艺名家工作室要做实，真正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文艺的力量。那第二呢，我们想深化双向展演互访，不光是上海的戏剧走到喀什草湖，我们也期待新疆优质民族文艺的作品到上海舞台展示，实现双向的交流，美美与共。那我们也跟喀什的文联说，有什么你们认为最优质的表演，我们实际上在上海一些重要的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些重要平台的亮相的舞台，所以也希望喀什能挑出最好的节目一到上海来演出，这个也是提振我们自己当地的喀什的艺术家很好的一个信心，也是推动他们人才培养和剧目创作的一个很好的抓手。
1: 对，
0: 我们也发出了邀请。那么第三呢，我们想拓展更多的艺术形式，不局限于舞台演出，也比如说探索短视频、线上公开课，那戏曲电影展映等形式，那覆盖更多普通群众和青少年。因为我觉得现在高科技发展迅猛，如何将这个科技加艺术也是我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我觉得完全可以利用高科技时代带来的便捷，我们也可以通过网上授课互动这种交流等等促进，关键最后文化的最后我觉得还是作品。
1: 对，
0: 作品的背后是人，所以人和作品是永恒的，那所以我们也会紧紧地扎根于人和作品去开展系列的工作。那么第四呢，我们持续深化就是冰地联动、沪江协同联动援疆援兵团前址，把文艺志愿服务、调研创作、红色主题文艺创作结合起来，多层次、宽领域，把文化润疆这篇大文章持续写好，也体现我们中国精神，也讲好上海故事。
1: 好的，感谢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我们在演出化妆的间隙采访到了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4届、第1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越剧名家方亚芬。
1: 这次来喀什和草湖的话，分别是带来哪些节目？
3: 我带来的是《梁祝十八相送》当中的其中剪接过的一折，只有五分钟左右。
1: 嗯，
3: 因为节目很多，
1: 对，
3: 所以说节目组要求我们把那个十八相送的那个要剪接一下，那我们也就是五分钟左右。
1: 嗯，怎么会想到要带这个剧目过来？
3: 我觉得《梁祝》家喻户晓啊，世界、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梁祝》都是个主题的，主题是永恒的，而且我们《梁祝》是代表着我们粤剧四大经典之一，也是袁雪峰老师跟范瑞娟老师，拍的第一部的戏曲彩色电影。我想，对新疆，对我们戏曲可能粤剧不是特别熟的地方，一听到《梁祝》的名字，肯定是。OK 的，
1: 对，
3: 嗯，
1: 这次的演出和在上海的演出一样吗？有什么调整吗？
3: 选段当然以前我们演的都是全折的，折子戏都是就全的，这次嘛，因为是为了那个时间的关系，可能就剪接了一下。
1: 这其实应该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
3: 就是能够比较相对的比较集中一点的。
4: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5: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4: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5: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4: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2: 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也是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在晚会开始之前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安老师您好。
6: 你好。
1: 这次来到喀什和草湖演出，您带来什么节目？
6: 现代的这个京剧《智取威虎山》。
1: 智取威虎山。
6: 对。
1: 您唱的是哪个角色？
6: 林永琪。
1: 林永琪。
6: 对，早也盼晚也盼。就是
1: 能分享一句吗？
6: 这些兵，
1: 哦，

0: 九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劲儿特别难学，这个没有几十年功力，我觉得学不出来这个感觉。
0: 我们这个现代戏呢，尤其是它是比较经典的，而且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戏和唱段呢，基本是那个年龄层的人都是家喻户晓，每个人基本都能哼两句。
1: 对，
0: 所以它跟传统戏的唱法呢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传统戏它有上口字。
1: 嗯，
0: 我们这个就是普通话。
1: 哦，
0: 所以它从韵脚上，从字的这个它不能按传统戏的这么去，完全传统戏处理是不好听的。
1: 他把这个尖团音啊、上口字都去掉了。
0: 都去掉了，不能现代戏不能有上口字。
1: 啊，
0: 也不能有尖字。
1: 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学的话，倒是门槛降低了一些。
0: 对了，您说对了，它方便了。
1: 哦，
0: 它用普通话，然后用我们的传统戏的这种技法和发音位置，来去处理这个当代的现代戏的这些个唱腔。
1: 所以这次来到喀什和草湖演出，选择这个戏，是为了就是一边给这个观众来欣赏，另外一方面也能推广。
0: 对，是的。因为首先说呢，得让年轻的观众能够听得懂，能够先走进来，先认识京剧，他才能够这个喜欢上。
1: 对，
0: 哎，
1: 这次来的演出和您过去的演出有什么特别的调整吗？
0: 我20年前来过，也来过喀什。
1: 哦，
0: 哎，我看到整个的市容市貌那是跟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高楼林立，现在而且是非常的干净，看马路现在都很宽了。真是看到了这个我们这20年祖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

0: 速度太快了，真是太快了。以前你要是出去叫个车呀，都比较难。
1: 对，
0: 哎，现在这太方便了，真是。所以说今天来到喀什，我们这个喀什大学，草湖这个校园，一进这个大门，哇，这个完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1: 这个您现在来喀什几天了？
0: 我是第三天。
1: 整个这几天的行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0: 还是它的美食和它的景。我正好那天去了古城一趟。这个跟我那个20年前，其实古城的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这个装饰的霓虹灯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民族的这种氛围啊，还有咱们这个特色的美食。其实我们新疆喀什这个歌舞啊，我昨天去的歌舞团，去讲座，那跟歌舞团他们也这个交流，跟他们聊，其实他们都很棒，而且都很努力，很钻研，就是他们求知的这种欲望特别强，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那个3年的计划，传统的在文化方面的这种投入，我感觉他们马上要换新址了，喀什这个地区的这个歌舞团马上要换新址了，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氛围环境都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那么就要求我们从业者要倍加努力，因为现在这个快餐文化，快餐也都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个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个文化和美食，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尤其是我们国粹京剧，
1: 对，
0: 这是只有中国有。哪个国家没有？这就是民族。所以我能够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这个从艺明年就50年了。
1: 明年就50年了？
0: 对。
1: 但您看不出来。
0: 今年58。我9岁就进戏校，就带着工资进校就学京剧了。明年正好59岁。
1: 对，来到喀什，您是和地区歌舞团做过交流，做了一次讲座。
0: 对，地区的歌舞团，好像是喀什的专业的团体，就剩了这个歌舞团。歌舞团里，但是他下辖的有几个队，什么话剧队呀，什么舞蹈队呀，什么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还有叫什么队来着？他们有几个队，但人呢，相对来说舞蹈偏多一点。舞蹈，而且都是面临着，有退休的，有青年的，那么需要穿帮带。
1: 您觉得就是您的，或者说这次像这个文联这么多艺术家来到喀什，和他们的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在哪些方面能够，会有一些提升，会有一些指导？
0: 昨天其实跟他们交流，我认为他们也挺有共鸣的，跟他们聊的，他们都很开心。就是你像我们京剧的一些个城市化的动作，跟他们的舞蹈，不管是。

0: 的一就是那么一个出门的这么一个最步的一个动作，一连串的这么一个城市化。
1: 嗯，
0: 但是这个城市化不完全是我们城市，
1: 嗯，
0: 它一定要有内涵。
1: 嗯，
0: 这个人在醉，这个醉的时候，他似醉非醉的时候，他要表现他的这种嫉恶如仇的这种心情。所以这套组合的这套城市化动作给他们走完之后，他们也模仿也在学，哦，好开心。
1: 嗯，
0: 因为他们有功。
1: 对，
0: 哎，因为他们舞蹈就是一个肢体语言的一个代表。
1: 嗯，
0: 哎，特色。所以他们在学这个的时候，除了髯口，我们带的叫胡子嘛，髯口他们可能没接触过。
1: 嗯，
0: 但是他们的身段的这种舞会的这种东西非常好，
1: 就他们的基础很好。
0: 对的，
1: 需要有这种很专业的点拨一下。
0: 对的，
1: 嗯，
0: 是的。所以他们，我也看了他们一个片段。
1: 嗯，
0: 他们新编了一个舞剧。
1: 嗯，
0: 当时正在排练。
1: 嗯，
0: 正在排练，哎，跳的都非常棒。
1: 嗯，
0: 很年轻。
1: 对，
0: 哎，但是很好，很好。我还听说这个，在他们的书记呢，原先是我们，这个喀什当地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主持人。
1: 嗯，
0: 好像是姓
1: 傅老师。
0: 哎，姓傅，对对对对，傅书记，就是他从事也是搞这种艺术啊，搞文化，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术有专攻。
1: 嗯，
0: 啊，他术有专攻，他有这个。传帮带的这个意识，
1: 嗯，
0: 他们在挖掘，也是在有好的苗子啊，也跟我们在聊，有好的苗子呢，他们可能会，这个选拔出来，要送到上海，
1: 嗯，
0: 去做，就是更专业性的一种培训和培养，
1: 嗯，
0: 我感觉这个特别好，
1: 嗯，
0: 因为不管哪个剧种，哪一个这个剧目，它都是要有人来继承和发展。
1: 嗯，
0: 因为你像我从艺都50年了，你看这马上就面临着就退休了，
1: 嗯，
0: 是吧？那么后边的人呢，年轻的人呢，必须要把他们领出来，
1: 对，
0: 要带出来，对，咱们这个才能够振兴，才能够发展，才能够推广。
1: 嗯，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2: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4: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2度梅花奖获得者王红利也在休息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这次您这个来到喀什是第一次来吗？还是之前来过？
5: 没有，喀什是第一次。对，新疆之前也来过很多次了。
1: 来到喀什和自己想象当中、自己原来这个脑海当中的喀什一样吗？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
5: 不一样，因为可能以前去的都是北疆。
1: 嗯，
5: 喀什我了解了一下，算是南疆。
1: 嗯，
5: 我的印象中嘛，就是可能南疆就是戈壁呀，这个沙漠呀，他这别人也给我介绍哈。
1: 嗯，
5: 但是昨天来了以后嘛，昨天来了以后，就是晚上到了喀什古城，稍微转了一下。
1: 嗯，
5: 哦，真的感觉特别棒。
1: 嗯，
5: 哦，然后，就是觉得古城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保存的那个原貌也很好，
1: 嗯，
5: 再加上又现在有很多商业的东西进去，
1: 对，
5: 就是现代和古代的这种，哎呀，融合，
1: 嗯，
5: 就感觉喀什和我去过的那几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嗯，
5: 真的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色。嗯，
1: 您来到喀什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是比较那种古老的、古朴的，还是那种很现代的城市？第一感觉是什么？
5: 第一感觉，昨天到了古城，我感觉它还是很古朴的。
1: 嗯。
5: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到这个大学，在来的路上，
1: 对，
5: 我又留意了一下，就是往这块来的这个建筑，我又感觉它很现代。
1: 对。
5: 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城市是一个现代的和古老的一个融合。
1: 嗯
5: 啊。

0: 融合得很好，
1: 对，
0: 啊，并且昨天又看的那个，开着车吧，看着那个叫什么民居呀、啊，有一个什么
1: 高台民居，
0: 高台民居，但是现在很遗憾，它围着呢，
1: 对，
0: 我们进不去，正在修整，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1: 远观已经感觉很震撼了，
0: 是，
1: 啊，
0: 感
1: 这
0: 觉。
1: 次来喀大演出带来什么样的剧目？
0: 哦，这次呢，我还是带来我们豫剧的，很传统的，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一个苔花轿，坐轿喜气洋洋的，还有一个就是花木兰，谁说女
1: 花
0: 子
1: 木
0: 不
1: 兰
0: 如男？
1: 啊，这个应该听了几十年了，我们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每一
0: 是
1: 个
0: 的，
1: 孩子，我觉得都应该都会
0: 是
1: 唱。
0: 的，可能一说到豫剧，大家，耳边响起的旋律就是。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
1: 您
0: 对
1: 方
0: 对，
1: 便给我们唱一句吗？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1: 哎。
0: 谁说女子像琴
1: 哎
0: 弦？
1: 呦，太厉害了！这次来到喀什，上这个喀什大学的舞台，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策划、特别的调整？有什么安排吗？在舞台上？
0: 在舞台上这次是清唱，
1: 哦，
0: 这次因为是要求的，并且你看我们豫剧是用我们的话就是前面有一个开场歌舞，下来就是豫剧，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抛砖引玉，因为今天这台晚会我觉得特别丰富，然后名家荟萃，啊，有北方的，有南方的，天南地北的哈，
1: 对，
0: 有歌舞，有歌曲，当然更多是咱们的戏曲。就是咱们，尤其是上海的，咱们的越剧啊、沪剧啊、昆曲啊，还有咱们的那个淮剧啊，我觉得真的特别丰富。因为这次是梅花奖和白玉兰奖的演员，又是上海那个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中国剧协联手举办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艺术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特别丰富。
1: 这次行程当中有没有和其他的艺术家多做这种交流，和喀什当地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去交流一下？这次，
0: 喀什当地的还现在还不熟悉，但是新疆的有那个乌鲁木齐的张培培，是那个新疆建设兵团豫剧团的梅花奖演员，
1: 也是豫剧团
0: 啊，是我们那个河南走出来的姑娘，
1: 哦。
0: 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他先唱一段《穆桂英挂帅》，我再唱一段《苔花轿》，然后呢，我们俩再共同唱刚才我给您唱的那个《花木兰
1: 最后，让我们分享一下这次来到喀什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好不好？
0: 》。那就是在古城吧，我就觉得特别美，因为，中国的古城我也逛了很多，包括大同啊，其实包括我们河南很多嘛，河南
1: 对，
0: 洛阳是吧？洛
1: 对，
0: 邑古城啊什么，但是喀什这个古城，就是你西域的风情吧，我就感觉哎呀，晚上走到那个古城，并且现在天气不冷不热的哈，然后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看，
1: 特
0: 特
1: 别
0: 别
1: 推
0: 好看，
1: 荐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来到喀什古城走一走，看一看。
0: 真的，我觉得不虚此行，啊，这和我就是那么多新疆的地方吧，我也去了好几个，但是我觉得喀什古城真的是保留的也很好，是吧？昨天我们看着那个夕阳西下，然后最惊艳的就是说藤岛也抓拍到了，这个那个妖红也发现了，就是有这个月亮和星星。图是在一起的，那月亮很细很细的，像个柳叶眉，我们就说那个柳叶眉一样的，就是一个很细的一弯明月，旁边有好多闪亮的星星，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我们内地看不到的，
1: 好的，感谢您接受采访。
2: 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曹蔚宇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带我们感受以戏剧为媒与各族群众交流的点点滴滴。
1: 您这次来喀什带来什么样的演出？
3: 我这次在这个文化润江这个活动里，我朗诵一首长诗，和这个喀什大学的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女老师合作。
1: 这是您第一次来喀什吗？
3: 我是去年在这拍电影，对， 去年拍电影来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
4: 在过去准备的过程

0: 当中需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做准备？
1: 我接到这个任务大概有10天一星期吧。对，然后每天都自己尝试着去，因为它是个合作的诗歌，对，我基本上就把一个人的事儿两个人都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都干一下，然后配合着音乐找找这个节奏，找找这个情感的抒发的点。
0: 因为您对于其他的艺术家来说，您其实对于喀什更熟悉，对吧？对于新疆来说，
1: 相对来说是这样子的。对，
0: 您在和其他艺术家做分享的时候，有跟他们怎么样来介绍新疆的美景、新疆的美食吗？
1: 我来的第一天呢，其实我热情地邀请了我们同台演出的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老师，然后还有电视台的导演，我们一起吃了一个喀什的地道的新疆饭。因为其他的驻艺术家呢，他们来的比较晚，然后我们都是分批次来的，其实很多人我也都不熟悉，那天就是随机，反正谁在就邀请谁吃个饭，尽下地主之谊嘛，然后到现在其实也不是都很熟悉，对，然后就逮着谁，你比方说刚才我跟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烨女士，然后就也聊了聊天，讲了讲新疆的这个风土人情吧，然后义务做一下推广家乡的文旅的大使吧。
0: 从新疆出去有多少年了？
1: 我是1990年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啊，然后毕业之后也在那儿工作，也在那儿生活。迄今已经30多年了嘛，36年了，对，
0: 30多年，
1: 对，但中间会经常的往返，因为爸爸妈妈还在乌鲁木齐生活，对，我会经常回来，
0: 因为您是一个很成熟的演员，而且
1: 也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经常会在舞台演出嘛，对吧？也会在镜头之前演出，
1: 对对对。
0: 那么登上比如说像上海的舞台的时候，像这个北京的舞台的时候，和来到喀什演出，下面都是一群年轻的面庞，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每一次演出都是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无论是北上广还是我们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对，我觉得观众对于我们来说都永远都是最珍贵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尤其是演出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这个与舞台上演员的这种同情共振，然后演出之后的这个热烈的掌声，然后年轻人眼中都带着光，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时代的风貌，大家都是这种朝气蓬勃的、积极向上的，向着自己渴望的、向往的美好的幸福生活在努力奔赴，对，就像我们要朗诵的是诗里头有一句，有一种幸福，需要我们共同去创造，对，这个非常的言简意赅，幸福不是天上掉馅儿饼，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通过学习不断的提高认知，开阔眼界，掌握各种技能，来把自己的生活，把各民族同胞的生活都能带到都能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奉献，对，所以演出同样也如此，我们的演出传达的这个也是这种理念，所以叫文化润江嘛，对，文化润江，我觉得润这个动词用得太好了，太好了，对，
0: 这次整个这个行程里面如果分享一个最难忘的瞬间的话，你会想到哪什么时间？
1: 最难忘的瞬间就是刚才我在后台等待我的合作演员小米老师因为小米老师他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光是今天晚上有这个朗诵的这个工作，还有呢就是他同时也是这个喀嘎的一个 我觉得他就是形象大使吧，他要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还有地州的一些领导啊，或者是同事，他要负责给他们讲解，喀达的历史，喀什的风土人貌，所以他非常繁忙。
0: 对，
1: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演出夹子，然后那个诗歌是印在三张纸上，那三张纸如果这么翻，右手拿着话筒，左手拿着夹子，这么翻呢就很耽误事儿。小米老师就像田螺姑娘一样，他说：“曹老师，我有一个办法。”他把这个 A4纸空白的折下去，空白的折下去，空白的折下去，三张，它粘在了一起，这样我们一打开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
0: 对，
1: 明白吧？
0: 就不用再翻了，
1: 对，就不用再翻了。所以感动实际上没有那么宏大，都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细微的细节反映出来的，
0: 对，
1: 反映出来的，对吧？所以我就说，你是喀大的田螺姑娘。
0: 好的，特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好，谢谢。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上海新闻广播，
2: 远见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远见故事。

以上就是本期文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1: 近日，《色彩之境，艺术之魂》安德烈·埃瓦德诞辰150周年特展

0: 在上海宝龙美术馆正式开幕。展览从一位德国私人收藏家50多年积累的1000多件作品中精选百余件代表性作品，系统呈现这位艺术家从新艺术运动、风景、静物到抽象构成
1: 自己的范围内，让更多人知道这位优秀的艺术家。
0: 9月20号之前，宝龙美术馆同期还有2场展览可看。3号厅的花园星星小径，新锐青年艺术家原创作品展，呈现30位艺术家的纸本绘画、数字插画等作品。5号厅的季风不再来，侯嘉南个展，展出这位1992年出生的青年艺术家最新创作的布面丙烯作品。观众杜小姐，
2: 安德烈·艾瓦德的这个展览按4个板块推进，内容非常丰富。参观动线从1号厅的底部盘旋向上，过程中可以看到植物线条与色彩浓烈的风景，还有静物等等，整体的参观体验非常好，性价比很高。
0: 一幅幅画作连接起跨越半个世纪的收藏热爱与中德瑞三国的文化交流。色彩之境、艺术之魂，安德烈·埃瓦德诞辰150周年特展正在上海宝龙美术馆展出，诚邀广大市民走进闵行，感受色彩与艺术的永恒魅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上海农商银行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4: 想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5: 有些电影已经看过很多遍，有些旋律总能让我们一秒回到从前。从太极张三丰到唐伯虎点秋香，一代人的港片记忆由胡伟立谱写。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6: 刷建行信用卡，每天消费16元赠100龙积分，日期逢6加倍送，当中满3笔累计满200元再送1000龙积分，每月累计龙积分价值约10元。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时光好礼了解报名。
7: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8: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7: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8: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7: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9: 技能点亮美好生活，中国农业银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金融力量护航。
10: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大家都知道近期这个西瓜越来越便宜了，个大皮薄，然后里面还特别甜，
1: 这个
0: 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疆区的一个优势，日照阳光很长，所以显得特别甜，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也是瓜，各种各样的瓜，它跟西瓜还不太一样，
1: 奇奇怪怪的瓜啊，
0: 没错。
1: 而且呢都是这种能够食用的瓜。那其实中国地大物博啊，瓜果蔬菜它种类也是繁多的，那各大菜市场每天上架的瓜果其实多则几十种，少则十余种，那可谓可以算是瓜瓜大聚会啊。
0: 以前有萝卜大开会，现在是瓜瓜大聚会。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奇特的瓜类啊，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过或者是很少见到的。
0: 是
1: 对，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科普的同时，自己也去学习学习，
0: 对，长长知识嘛。
1: 没错。
0: 第一个就是蛇瓜，这个蛇瓜听着就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怕蛇人那绝对是拒之千里了。
1: 是的是的，蛇瓜顾名思义，它长相应该是这种偏长的，然后弯弯绕绕的，对不对？据说呢，蛇瓜呢是因为它的一个外形与蛇相似而得名的。果然它的这个果荚长并且呢细啊，然后呢表皮光滑，

0: 啊，呈一种淡绿色，内部肉质呢细腻，口感清爽。
1: 是的，
0: 那其实这个蛇瓜的外观奇怪啊，也有点吓人看着，然后营养呢却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维生素 C 和多种的矿物质，适合炒菜呀、啊、包括炖汤或者是凉拌等等啊。那我也是简单点开这个图片看了一下啊，它也就是那种不规则的那种蛇形，长
1: 长
0: 的，
1: 长条的，
0: 对，
1: 有点卷曲，
0: 是，而且好像每一个部位它都不太规则不一样啊，
1: 是，就是长得粗粗细细的，
0: 对，确实有点像，哎，比喻起来的话，其实挺像这种马肠子、羊肠子类似的、啊，
1: 对，我觉得像羊杂碎，
0: 好像不太像能吃的东西啊，就奇奇怪怪的，但是据说口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清爽啊，
1: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八月瓜，八月瓜也叫木通，八月瓜呈不规则的长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熟的时候是红紫色，颜色很特别，比较奇怪，也很漂亮，果肉乳白色，籽多，口感滑嫩，味道也比较香甜，带有淡淡的一个清香，具有与其他果品不同的一个独特的香味。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它属于水果了，
0: 有点偏水果的啊，因为它长得就很漂亮，我觉得有点粉紫色的这种感觉。
1: 对，八月瓜富含着非常丰富的糖分和维生素，还有12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美容养颜、清理体内垃圾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云南大理的特产水果之一，直接剥皮之后生食或者烤熟之后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你看立马就生食，我觉得就是也属于水果吧。
1: 对，
0: 水果类型的这种，我看它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切开之后中间是有很多籽儿，有点像甜瓜的感觉，但是
1: 我觉得很像新疆的那个水果，就是我突然忘记名字了，不知道小帕知不知道，就是那个橘红色里面瓤波开始红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甜甜的，
0: 甜甜的，
1: 有点甜，里面瓤是红色，可以吃那个红色的那个籽，
0: 可能不大记得，但是我也感觉它有点像某一种特殊的水果啊。
1: 是的，
0: 那其实再一想可能不是特别像，但是也有一点，它有籽儿嘛，切开以后籽儿可以脱离，有点像甜瓜的感觉，但是它是比较好看，粉紫色的甜瓜很让人有食欲，看起来就觉得应该是非常甜又好吃的啊。
1: 对，那第三个就是猫屎瓜了，
0: 这一听名字啊又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1: 是的，
0: 那猫屎瓜名字听起来不太雅致啊，但是它的这个果瓤清香啊，味道呢是甜略微酸的，成熟之后呢纯甜没有酸味儿。那猫屎瓜形状呢像有点像豆角，大一点的那种豆角，颜色为这种浅偏深蓝的这种豆角啊，形态和颜色呢都是非常奇怪，也很特别，与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瓜类呢差异也是非常之大的。猫屎瓜的果皮受损之后呢会渗透出一些白汁，这种白汁可以做成橡胶制品，那种子呢含油量又高，可以榨油，具有多种的这种用途。它确实有点像平时我们吃到的这种豆角，大的那种肥肥的豆角，
1: 豆荚的形状，
0: 哎，对，而且不太雅，不太好看，猫屎瓜、那确实它的长相呢也是偏这种深蓝，就是黑蓝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同时它也有一些瓜瓤在里面，好多的黑色的籽儿。
1: 是的，
0: 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味道还是非常在线的啊，据说。
1: 没错，那第四个香炉瓜，它又称多彩瓜、奇怪瓜、灯笼瓜，名字还真多。
0: 对，
1: 瓜形比较奇特，上圆下方，底部常有四个腿或者三个腿、五个腿，一瓜多色，上黄下青，还带有绿色的斑纹，十分美丽，很像庙里面的香炉，所以故此得名香炉瓜。那这个瓜呢有红白褐黄青绿蓝等多种颜色，很美观，颜色很鲜艳，摆放于这个桌案或者茶几上，宛如一尊古色古香的铜香炉，令人赏心悦目。
0: 是的啊，那其实这种的瓜就是我们平时常见的瓜类了啊，有点像这种我们吃的南瓜呀，对吧，它的颜色啊包括它的形状还挺像的啊。那香炉瓜其实它的花朵较大啊，并且呢会散发出一些如兰花的这种草香，瓜肉呢特别的好吃，它的这个嫩瓜呢也是甜脆香，可炒可凉拌啊，老瓜最甜粉香，也可以与板栗呢去进行一些啊
1: 相媲美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瓜我觉得长得很奇怪，很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那个蘑菇的形状、
0: 对对对，你别说这个蒸着吃还相当好吃呢，我吃过，
1: 是不是像板栗南瓜的味道，
0: 有点而且这个好像就是乡下的这个亲戚们经常会在自家院子们种嘛，很多，它一节就会很多个瓜、然后它的时间放得越长越大，好像啊，
1: 没错，
0: 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聊聊还有什么样奇怪的瓜或者是非常奇葩的瓜呢？
1: 没错，我们见惯了东西南北瓜啊，当然这些瓜有些瓜呢可能你还是没有见过，当然我也没有见过。那首先呢，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四种类型的瓜啊，也是奇奇怪怪的。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也蛮奇怪的啊，叫什么呢？吊瓜树。
0: 吊瓜树，
1: 对，又称什么呢？吊灯树啊，炮坛树的这个，还有呢细紫薇科的一个吊灯树属。那它呢其实是在我国的广东呀还有海南云南这块是比较有的，种植的比较多的啊。那吊瓜树呢是常绿乔木，树高可以达到20米以上，非常的高啊。然后主干的粗壮，它的树冠呢是广圆形或者是这种馒头形的，然后基数羽状复叶，它的小叶呢是7到11枚，然后呢它的呈这种椭圆形，长8至15厘米，宽是2.5到5厘米左右啊。圆锥花序长而悬垂，长达1米左右，花紫红色，有特殊的一些气味。然后它的花筒呢也是比较长的嘛，包括它的形状中状啊，花冠呢也是为这种扩中型啊，也是很奇怪啊。它的这个花期呢是在4到5月份，果期呢是9到10月份。我也看了一下图片，它其实有点像，怎么比喻呢？这个
0: 没有成熟的菠萝蜜
1: 啊，有点啊，有点。而且它毕竟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树干是偏长的，20米以上嘛，它是这个吊在这个树上长的，然后有点像红薯，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红薯，但是颜色又不像，哎，对对对，也挺奇怪，并不像是能吃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这个就看着完全就没有任何食欲了。
1: 对对对，奇奇怪怪的，但据说它的味道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对，长在树上的
1: 话，哎，对，果期呢就是在9月10月这会儿啊。
0: 没错。那第二个就是变色瓜了，变色瓜也称金芒果瓜、彩瓜、老鼠瓜，为葫芦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观赏食用兼得。株节瓜30到50个，单瓜重350克到600克，又瓜白带绿花纹，远看如一只老鼠，所以称为老鼠瓜，是由黄、橙、红等颜色为主色调。
1: 对，
0: 红色呢是成熟的，剥开外皮之后，里面是一粒一粒的红玛瑙般的果实，入口比较爽嫩清爽，有补血健胃的一个作用。嫩瓜食用的味道比较好，炒菜或者做汤非常的清香。变色瓜适应力很强，凡种有南瓜、葫芦类的地区都可以种植，栽培的方法和当地的瓜相似，以搭架栽培，产量高，观赏性好，每年26月均可播种，亩产1万斤以上也可以自己留种。
1: 是的啊，这个瓜看上去也是五彩缤纷的那种啊，感觉它其实它的架子有点像葡萄架，然后呢它就像是葡萄接在这个葡萄架上面全部垂掉下来，是一粒一粒的，但它不是啊，它就是也是垂掉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而且是刚才也说到了它是3种颜色嘛啊，红色啊，包括这种橙色、黄色还有绿色的啊，而它的头部呢也是有一点这种像老鼠的尾巴这种感觉啊，所以它的又名又叫老鼠瓜嘛，就很可爱，是彩色的。
0: 没错。
1: 完了之后呢就是大砍瓜，砍瓜其实不用等到这个瓜熟之后摘下食用啊，在生长期呢可以去任意的砍着吃啊，吃多少砍多少，天天吃鲜瓜啊，顾名叫什么呢，砍瓜堪称是天价奇瓜，据说是像黄瓜一样可以生吃，但是呢要洗干净了再吃。那砍瓜呢它是长圆柱形的啊，瓜色先由这种绿色之后呢变为黄色，长度呢一般是在130厘米左右啊，很长啊，然后最长呢可以达到150厘米，直径呢是12到15厘米。主要特点呢其实它愈合的快一些，被砍的截面呀它的伤口迅速就会愈合。

0: 不影响瓜的一个生长。哎，这个很奇特，我砍掉吃了之后它还能长。
1: 对，就有点像这个蜥蜴，就是断尾的壁虎。
0: 哎，对，
1: 继续长出来。
0: 是的，同时呢它生长非常的快，从幼瓜授粉到成熟呢仅需要20到26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平均每天的生长6到8厘米。我的天，我觉得这个拍下来的话应该眼睛也是能看得到的，它的一个长相的啊。
1: 嗯，没错，
0: 长势。还有就是产量高，然后每亩栽300克的话，每颗节瓜3到5个，那单瓜重呢是6到9公斤，还是非常重的啊。亩产8000公斤嘛，那瓜期也偏长，4月播种，6月结果，结瓜一直到9月份陆续开花，陆续结果，月月有瓜吃，天天吃鲜瓜。
1: 嗯，没错。
0: 同时呢，它营养丰富，它的瓜皮呢也是比较薄，又肉又嫩的，香糯可口，炒也可以，拌也可以，汤也可以，都是非常美味的。那当然，有如果说不小心划破了手，滴一滴这个瓜汁，哎，咱们伤口愈合的也非常的快。
1: 嗯，
0: 那它功效确实是比较多的啊。
1: 对，因为它自己就可以切开之后继续快速愈合，继续生长。那所以说它的愈合能力然后也可以作用到人的身上。
0: 没错没错，让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从它哪里砍掉吃它还能继续长出来，就好可爱啊，感觉。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四柄瓜它到底是个什么瓜。它就是云南人非常喜欢的小瓜，姜饼瓜。
0: 嗯，
1: 如果说第一次去云南菜市场就会觉得它长得非常丑萌，圆圆扁扁的，像南瓜又不像南瓜，又像西葫芦，又比西葫芦更加酥更加面。
0: 嗯，
1: 那云南人叫它丝瓜饼，学名姜饼瓜，有人叫它姜饼瓜、小麦瓜、花盘南瓜。做法很简单，就是和云贵川这些地方一样，蘸水，贵州特别出名的蘸水，清水煮一煮，蘸点这个蘸水就能够下3碗饭，非常
0: 的
1: 清甜。
0: 看一下它照片，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可爱的，就是那种一叠一叠的，有点像花儿一样啊，是绿色的，偏黄的，非常非常好看啊。
1: 没错，
0: 你要是不仔细去了解的话，还真不知道它是一种瓜类，能吃啊，非常可爱。
1: 是的，
0: 那它到底是个什么瓜呢？其实姜饼瓜也是云南本土培育出的地方两一个优良的南瓜品种啊，也是是这个镇中地区呢栽培面积最大的南瓜品种之一了。
1: 嗯，
0: 简单来说的话，它是南瓜家族里面云南本地生啊，属于中国南瓜种的一些云南的一个南瓜品种了啊。
1: 是的，它长相比较有辨识度，圆球圆扁球形状，像一个花盘，四周有明显的这个棱沟，嫩瓜是青绿色，老瓜慢慢变成了橙黄色或黄褐色。在云南，我们前面也说到它名字非常多，也是因为当地人很爱它。很多人认为这是西葫芦嘛，它其实和西葫芦不是一回事。
0: 对，
1: 西葫芦是长条的，皮薄脆嫩，圆饼瓜是扁圆的，肉厚酥面，介于嫩南瓜和西葫芦之间，还带着一点点芋头的滑嫩了。
0: 嗯，非常的可爱啊。
1: 是的，
0: 刚才也一直在说云南人非常喜欢吃它啊。那么为什么云南人会这么爱它呢？其实它有3个让人无法拒绝的优点。据说，首先人家说它懂事儿啊，不用削皮呀，不用挖瓤哈，不用去籽儿，食用率是相当高的。除了瓜饼呀，几乎全身都是能吃的，切块下来就能下锅，对厨房小白呢是特别的友好。那第二个就是好吃啊，面甜适中啊，酥嫩爽口，嫩的时候呀脆嫩清甜，稍微煮久一点呢又变得软绵甜啊，咬一口呢就有南瓜的香气，又有西葫芦的这种清爽。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人家健康啊，抗病虫能力强啊，少农药，姜饼瓜生长过程当中呢病虫害是小就特别少的啊，基本呢不用喷洒咱们的农药，是相对让人放心吃的这种绿色蔬菜之一了啊。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富含果胶呀，对肠胃也是比较友好的温和的。云南本地常见的做法就是和土豆啊四季豆一起去清水煮，然后呢煮软之后呢再去蘸点一些这个
1: 胡辣椒
0: 水啊，对，或者是焖啊，清爽，特别的下饭啊，非常的好吃。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清晰的介绍一下怎么样吃会好吃呢？

0: 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瓜该怎么吃呢？
1: 姜饼瓜
0: 、
1: 是的，也说到了云南人非常喜欢吃它嘛，也有三个无法让人拒绝的优点。那其实也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他们是怎么吃的啊。据说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清水煮瓜豆加蘸水，就是姜饼瓜切块和四季豆土豆呢一块下锅，加一些清水呢去煮20分钟左右，蘸上水，用这种蘸水呀、蒜末呀，包括盐呀、花椒粉呀、酱油啊、葱花呀，再加2勺的这个瓜豆汤去调成，就是一个汁儿嘛，就是一个字，绝，据说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0: 没错，
1: 然后呢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嘛。
0: 还有最下饭的姜饼瓜焖土豆，那锅里爆香蒜瓣，然后下瓜块和土豆块翻炒，再加一点水焖15分钟，出锅前撒盐，瓜面上瓜面土豆沙拌饭可以，非常好吃，可以吃2碗，有点像那个东北的饭包，
1: 有点像，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它东北里面饭包放的是茄子和土豆泥，
1: 对，
0: 沙沙的拌起来吃，
1: 它这个换了一下啊。还有最豪华的吃法了，就是云腿焖姜饼瓜，就是切几片云南宣味的火腿，然后瓜块呢一起去焖，它的这个咸鲜醇厚的火腿呢再遇上清甜的小瓜，也是显得眉毛掉下来哈、就是非常鲜啊，非常鲜，是让云南人认证的一个下饭圣物了啊，就是最认证最爱吃的一个了。
0: 对，那还最快手就是清炒姜饼瓜，瓜片切薄之后、热油爆香蒜末，旺火快炒1到2分钟，加点盐和生抽出锅，脆嫩清甜，从下锅到上桌不到5分钟。
1: 没错，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几种它的一个吃法。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新手怎么挑这个瓜呢？如果说是做菜吃的话，建议去选一些嫩瓜，就是表皮青绿有光泽，它的瓜体呢坚实，然后呢按压略有一些弹性啊，在里面瓜蒂切口呢湿润不发黑，那老瓜颜色呢是偏黄的，口感呢更面一些，也是比较适合蒸着吃或者是做一些瓜泥嘛。切开小瓜建议呢是在2天之内去吃完，没切的瓜呢整个瓜呢去冷藏，可以放5天左右。
0: 没错，那这个瓜呢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呢做法又非常多样。那姜饼瓜虽然说算不上非常名贵的食材，但是我觉得它有地域特色吧，因为它可能在云南会多一点，在新疆这边确实没见过，很像云南这片土地给人感觉不张扬接地气，但是滋味非常足。在云南人的饭桌上，它呢可能是夏天最不起眼的一道菜，但是呢也是最让人惦记的一道菜。
1: 是的，
0: 如果说你还没有吃过，那下次家中扁圆丑萌带着这个棱钩的小绿瓜试一试，煮两个尝一尝，弄点蘸水，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云南人这么喜欢它了。
1: 没错啊，没错，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姜饼瓜。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瓜类奇奇怪怪的，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尝过的，太多太多了啊。那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见到过的，你吃过的奇奇怪怪的瓜，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其他的一些品种。
0: 是的，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15种观赏的瓜类吧。这些瓜呢就是非常的可爱，奇形怪状，种种类类。
1: 对，
0: 那还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不一样的瓜，就是有很多观赏性的瓜。首先是巨型南瓜，
1: 一听就感觉巨型应该是非常的大啊。
0: 对，它有三个型号，分别是巨型南瓜082、巨型南瓜083和085，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你具体有多大跟大家说说啊。巨型南瓜082，它巨型南瓜果皮呢是呈这种黄色的，适当管理的它的南瓜呢重可以达到什么呢，150公斤，朋友们，150公斤就是300斤。然后这个083呢，其实它的果皮呢也是橙红色的啊，这种橙红色就是偏橙的这种，
0: 对，
1: 它的重量呢可以达到200公斤。然后085号，它的这个是这种扁圆形的嘛，它的形状，然后它呢也可以达到100公斤左右啊，
0: 没错，
1: 我感觉这种的都偏非常的大了啊，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白亮南瓜，一听名字应该它就是偏白色的吧，确实它一年呢生蔓生本草草本植物啊，花雌雄同株，单生，然后呢嫩果绿色，圆形，老熟果呢是白色的，表面有一些浅沟，直径达到20到25厘米，它单瓜重5到6公斤也不小了，生育期呢是90天左右。
0: 没错，接下来就是鳄鱼南瓜了。它呢长的呢就是表皮有点坑坑洼洼，
1: 对，
0: 像鳄鱼皮，
1: 粗糙。
0: 是的，那它呢一般是耐热抗病，果型是偏圆扁型的，也是能吃的，肉质是比较粉糯香甜，带有栗子的风味，
1: 没错，
0: 2到3公斤左右吧，抗性比较好。
1: 还有就是第四种了，扎赫德南瓜啊，扎赫德南瓜，它呢其实也是这种雌雄同株啊，单生，它的果厚呢也是扁圆形的，果是比较厚的，然后表面有一些棱沟，老熟果呢银灰色，并且呢有一些光泽，肉呢坚硬，橙色，味甜，耐储存，单果重2到6公斤，直径呢是25到30厘米，生育期大概呢是在100天，这个我吃过啊，这个应该是可以做那个南瓜包子吃啊，这个应该
0: 对比较好吃，
1: 常见一些啊，
0: 是的，还有云卷南瓜，它是藤蔓性草本植物，
1: 你别说这个瓜看起来有点像漫画里面的瓜，
0: 我觉得它像那个就是海绵，就是女生的那个美妆蛋，海绵蛋，
1: 对对对，有点可可爱爱的啊，偏粉，
0: 是的呢，它这个老熟果皮是橙棕色，果肉是橙色，味道比较甜，生育期是130天。
1: 是的啊，这是其中一种，还有呢就是翠衣南瓜了啊，这一听就应该是偏绿色嘛，它呢是分支性较强，同时呢它的单重呢可能可以达到1.5到3公斤，不是特别的重，果实先端呢是膨大的，近似木瓜的一个形状，老熟果皮呢是黄绿相间的，果肉呢呈红色，它的质粉细腻啊，也是味道非常甜。
0: 没错，香蕉南瓜这个长得比较独特了，像一颗长长的香蕉，它呢是一年生的蔓生草本植物，花雌雄同株，单生，果形外观像香蕉，嫩黄色的，嫩果黄色，老熟果是粉橙色，肉橙色，味道比较甜，生育期100天。
1: 是的，还有就是

0: 橡子南瓜了啊。那橡子南瓜其实它呢也是呈这种果身绿色啊，锥形有棱沟，单果重呢大概都要半公斤到一公斤左右，偏小嘛。生育期呢是80天左右，这个应该比较稀有了啊，是那种绿色的小瓜。
1: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红圆南瓜，这个长得太可爱了，圆圆的。它呢是花雌雄同株，单身果实接近圆形，表面非常光滑，嫩又嫩的果淡黄色，成熟之后是橘红色的，也很喜庆。
0: 是的，
1: 单果重30到40克，是一种极好刻字的南瓜。那这个很多装饰南瓜，然后刻成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用的它。
0: 对对对，应该就是这种啊，很漂亮。
1: 嗯，
0: 还有就是黛绿丽以及呢玉陀螺，它也是瓜啊，南瓜啊，偏、我觉得它俩长得有点像啊。
1: 对，
0: 这个黛绿丽它呢是果实扁圆形的，墨绿色颜色较亮，纹路呢不规则，是这种浅绿色的，果肉呢深黄味甜，坚果味道比较明显，储藏性好，单果呢可以达到1到2公斤。
1: 嗯，没错。
0: 那么这个玉陀螺它呢其实也是啊，分支性比较强嘛，然后它的果蒂呢较平一些，几部凸起，形似一个钉头啊，嫩果翠绿色，颜色也是一样的，大小也差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呢表面有条纹，肉呈黄色。嗯，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两个非常好看然后又可爱。
0: 是的，
1: 曲颈天鹅。
0: 哎，
1: 它的样子呢就像一个天鹅的脖颈一样，直株直立，矮身，无蔓或者少蔓，叶长近五角形，叶圆齿状，缺刻中，叶表面是黄白斑白的。
0: 嗯，
1: 那幼果是浅黄色，果子是弯曲像天鹅颈，成熟之后是金黄色。
0: 对，
1: 表面有一颗一颗的果瘤，有点像苦瓜的那个外表。
0: 对，但是颜色就很漂亮啊。
1: 对，它观赏性比较强一些。
0: 是的是的，很好看。
1: 嗯，
0: 它的果长也能达到50到60厘米啊。
1: 没错。
0: 还有金天鹅，这些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很明显这些南瓜应该也很好看啊，这些瓜类。它呢其实也是植株偏矮嘛，偏矮无蔓，花雌雄同株，单生，它呢果子是弯曲的啊，弯曲的像天鹅颈啊，颜色呢是金黄色的，它比上面这个还要灿烂的一些金色一些啊，
1: 更亮一些，
0: 更亮一些。表面当然也有一些果瘤，就是观赏性非常的强，也非常的漂亮啊。
1: 没错。那这些瓜果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各种各样的，都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些瓜果它存在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的一个多样性了。
0: 是的是的，当然奇奇怪怪的一些瓜类的啊不止这些啊，也有可能有我们没有讲到的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过的，也是继续的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没有，有一些是你们看过的吃过的了解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们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1: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2: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3: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4: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岗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3: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5: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6: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7: 国家不能一直用扶贫
5: 工作，要造势，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8: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四集，党员。
9: 都来了，坐坐坐，
10: 哎，砂锅哥哥，砂锅，哎，我来我来，哎，
11: 你今天起早呀？
12: 哎呀，我给你。
13: 开会了啊，安静一点，这就不用介绍了啊，大家都认识了，新来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
10: 就是给好啊，要给你的。
13: 安静，安静，安静，严肃点。今天呢，我们开个党员大会啊，欢迎第一书记给大家做指示。鼓掌，鼓掌。
14: 同志们好，我的话呀，可不是什么指示，我是和大家一起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部署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这个党员大会呢，本来前些日子我刚来的时候就应该召开的，但我是想还是先到各家各户，特别是那些脱贫户，还有啊，在座的各位党员同志们的家里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把我们原堂的基本情况先有个大概的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15: 哎呀，
10: 你去了吗？我去了吗？
15: 哎呀，都去了嘛。
10: 我
15: 说
10: 我去，你跟我说负责，没得讲的啦，一定是地气。
16: 哎呀，张书记在我们家吃了顿饭。张书记，以后就别给钱，吃顿饭给什么钱呢？也没什么好吃的。
13: 扯远了，扯远了啊！开会呢。
14: 接下来啊，我就想开门见山了。这些天的走访摸查下来呢，我们原堂的情况，我感觉并不乐观。虽然最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我们原来的28个贫困户已经完全脱贫了，但是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和措施，现在看来有些家庭还存在返贫的风险。当然呢，责任不全在乡亲们，我也了解了，很多贫困户养了鸡，种了菜，种了蘑菇，种了中草药，但是呢，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大，农产品的销路不畅啊，临近各乡各镇的脱贫项目 做的也大多都是这些。
12: 那怎么办呢？也只能干这些吗？
13: 安静，安静，安静！别老钱钱钱的，张嘴闭嘴都是钱。我替张书记说一句啊，没钱。
15: 啊！同情啊！
14: 同志们，同志们，钱是有的，但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给到大家，啊，把钱花光吃完，再等下一笔钱。而是现在啊，要求我们先拿出办法，拿出思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上，能让收入增加，能让产业。

0: 不断扩大，持续发展。有了这样的思路，就能申请到资金，就能要到钱。
1: 没钱吗？
2: 听明白没有啊？没有，就是我们要先找到一个花了钱就能赚到钱的正事儿，上面就给我们钱。还没明白？
3: 没明白。
2: 就是，算了，张书记，你跟他们说。
0: 好，同志们，通过我这些天的了解、咨询、调查了各方面的信息，我现在呀，初步有了一个思路，在这里。我先跟党员同志们交流一下。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耀在张朝阳身后的党旗上，党旗辉映出的那金色和红色的光也映照着他面前的每一张脸庞。这是张朝阳在圆堂召开的第一次党员大会，此刻身处这个群体的张朝阳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些共产党员们就是他推进工作的底气，是他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他让圆堂产业起飞的翅膀。
5: 走地鸡，
6: 谁家鸡还不能呼了两下，那也不能叫飞机啊。哎呀，
7: 我们家鸡走了，走丢光啊。
8: 我们家鸡好吃，
9: 肯定该在屋子里啊。
6: 那也差不了多少嘛。
10: 哎，张书记啊，鸡嘛都能扑腾几下，但你让它飞它就飞呀。
11: 他还是鸡吗？那不是鸟吗？
0: 我呀，在网上专门查了，这是有专门训练的方法的。林地的天然优势，能训练出土鸡上树。
6: 还上树？我家鸡有吃有喝，多一步它都懒得走。
0: 所以鸡肉就变肥，没嚼头，口感不好嘛。
12: 你家鸡随鸡喽，懒。
0: 我说的这种鸡啊，散养在山上，上树吃果，哎，山里吃虫，不但能省饲料，肉质口感也上了一个档次。
13: 这鸡都能上树啊，都满天飞了，
14: 还能让你抓着呀？
6: 啊，你看你这边养几只鹰啊？
13: 我养鹰干什么？
6: 帮你抓鸡呀、啊！
13: 哎，去你的，去你的啊！哎，那我还不如啊。让吴勇帮我抓呢，那鸡藏在哪儿他都能找得到。
15: 你要找他呀，那些鸡还不够他吃的呢。
2: 哎，开会呢，开会呢。
16: 张书记，我问一下啊，就算我们能养出来这样的鸡，那一只能卖上多少钱啊？
14: 对，比现在的走地鸡能贵多少啊？
6: 那要是差不了多少，那折腾什么呀？
14: 哎，当然是没干。
0: 我打电话了解过了，这种鸡的价钱呢、啊，大概是走地鸡的三倍，可能还不止呢。
14: 真的假的？中旭哥，那冰岛玩的？
0: 东莞呢就有专门吃这种飞机的特色饭店，生意火爆的很，想要吃啊都得预定。他们呢还给月子中心专门提供飞机鸡汤呢，听说啊也抢手得很。
14: 这就找这种好玩的事啊！我的鸡现在一直都卖不上30块钱呢、啊。哎
6: 呀，什么是月子中心啊？
14: 能干嘛呀、啊？能赚钱？干啥、
2: 张书记啊，我插一句啊，我听了半天，你这消息不是网上查的，就是打电话问的，这应该都算是二手资讯吧？这眼下是个什么行情，还得再摸摸清楚吧。
0: 唐书记，你说的对。现在呢，我只是根据我们村的情况，觉得飞机养殖有可行性。至于市场和销路那边，我确实还是需要深入考察一下。只有把这两方面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报上去。这样啊，明天是周末，我回趟东莞，我去那家坐飞机的饭店。

0: 之地走一走，跟人家详细聊一聊。
1: 能买多少得问清楚啊。
0: 其实呢，网上关于飞机养殖的信息还是挺多的，大家呀有空都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方案可行，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各位党员同志们的支持，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以后我们将定期召开全村的党员大会，下周我会召集各位党员同志给大家上党课。
2: 上党课。
3: 张朝阳深深知道，党建工作是凝聚起战斗力的关键。党务工作的好坏，三会一课的落实，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和方向把握，那接下来如何干、怎么干、干什么，就无从谈起。面对这些朴素的党员乡亲们，他迫切需要尽快地帮他们转变思路，开拓视野，凝聚共识。他要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起为元唐的产业振兴蓄能发力。这个晚上，张朝阳失眠了。明天一早回东莞，乡亲们期待的目光，质疑的目光，东莞的家人们盼望的目光，幽怨的目光，全部交织在一起，像大山里那满天的星光，一明一暗，一明一暗，闪烁在他的蚊帐上，闪烁在他的脑海中。鸡叫头遍，他才浅浅地进入了梦乡。
0: 来来来，二嫂，放后备箱。慢点。
2: 张书记，你得跟人家说，我这鸡真的是吃虫吃果，真能飞，跟那些鸡不一样。
0: 放心吧，二嫂，刚才啊，你抓鸡的时候，我都给你拍了视频了，咱们这叫有图有真相，而且还是视频，人家准信。
2: 能信？
0: 能信。
2: 那人家能收我的鸡？
0: 这还说不准。这样啊，就是饭店不收，我也给你卖了。这么好的鸡，那城里人呢，都抢着要呢。
2: 能卖多少钱呢？
0: 我给你估个价啊。一只168，一路发，好吧？
2: 能卖这么多呀？
0: 能，你也相信我。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那我走了哈，二嫂，等我好消息。
2: 慢点开啊！168，一路发。
3: 张朝阳又一次踏上了这条崎岖的山路，不过这一次与他相伴的是后备箱里那十只生龙活虎的飞机。想着他跟二嫂许诺下的一路发，他的嘴角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他期盼这一路他驶向的就是成功和美好。
0: 喂，女儿钢琴课下课了。好，那你们现在回来。好，
1: 你不用买菜。

了，我做饭呢，我请你们吃飞机。嘿，不是那个飞机，是……好了，回来你就知道了。啊，不说了，油热了啊，我得下锅了啊，挂了。

0: 这满屋子烟，你没开油烟机呢吧？老公，老公，张朝阳，
1: 哎哎哎，回来了。
0: 你是不是没开油烟机啊？你看着满屋子烟。
1: 哦，对对对对，你帮我开一下。哎呦，哎呦，我姑娘回来了。
2: 爸。
1: 哎哎哎，宝贝，上课累不累啊？爸给你炖了一锅飞机，可有营养了。哎哎哎，怎么了，姑娘？姑娘，哎哎，你怎么把门锁上了？他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谁惹他了？
0: 没人惹他，他就这样。
1: 我没惹他呀，他干嘛冲我这样？我以前扶贫每次回来他都搂着我，恨不得成天黏在我身上，这怎么？
0: 哎呀，青春期了，逆反了。
1: 这才多大就逆反了？再说他吃喝不愁的，有什么可逆反的？
0: 现在上的这个中学啊，他不喜欢，嫌离家太远，成天别扭着。
1: 这个中学，哎，几中来着？我老记不住。
0: 18中，瞧你这跌宕的。
1: 18中，不是，你是老师啊，你当时怎么就不帮他想想办法，搞个好点的中学啊？
0: 现在小升初都是电脑摇号，公开、公平、公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跟他谈谈呀。人要学会适应，不可能事事都顺着你的心意。
0: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我都谈了多少次了，他一谈就跟我火。
1: 那我就跟他谈谈。
0: 小点声，烦死了。别跟爸爸这么说话啊，爸爸开了好几个小时车才刚回来。
2: 他没事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干什么？宝贝儿，我看你啊，爸爸想你啊。
2: 你在农村待着好了，那儿是你的最爱呀。
1: 那儿是爸爸的工作，是爸爸必须要做的事儿。
2: 那你去工作呗，我和我妈又没拖你后腿。
0: 逆反，逆反。
1: 什么逆反？都是你惯的。
0: 我惯的？那你管呢？你什么都不管就别指手画脚的。
1: 我也没说不管呀、啊。我这不刚给他炖了锅鸡汤吗？
0: 你那鸡汤是神药啊，喝了他就没脾气了。
1: 那我，你，他，哎。
3: 乘兴而归的张朝阳，面对的却是小棉袄甩给他的一张臭脸，他顿时意兴阑珊。这顿他期盼已久的团圆饭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看着那锅他精心熬制的飞鸡汤一点点变凉，路上的兴高采烈，一肚子想跟娘俩诉说的思念和牵挂，此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五集家人。
1: 来来，腾个地儿，鸡好喽。
2: 爷爷，这鸡腿给您，您尝尝。
3: 我这牙口可咬不动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4: 是啊，你爷爷咬不动了，你吃吧。哎呀，去了这么些日子，你看你都瘦了。爷爷，您尝一口，这鸡呀，可是跟别的鸡不一样，保证您咬得动。
3: 啊？那我
1: 爸，你就吃点儿，您大孙子的一片孝心，我再去给你盛碗鸡汤。
3: 行，那我就来个鸡腿儿。哎呀，闻着这么香的鸡肉，我也馋呐。这真咬得动。哎呀，这鸡肉看着挺瓷实啊，入口就化，好吃，好吃啊！
4: 有这么好吃？爸，来，你也来这鸡腿。哎，鸡腿给你妈，我吃这个就行。不错，呀，好吃，好吃。
1: 儿子，鸡腿你吃，妈喝碗汤。这汤看着没什么油性，这喝起来这么甜呐，这确实跟我们以前买的那些鸡是真不一样啊。
3: 这鸡是真不错啊。
4: 好吃吧，爷爷？
3: 哎呀，好吃。哎，不过大孙子，这鸡是不是你从村里老乡家拿的？我可跟你说啊，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啊，防微杜渐这四个字你可是要记着，小处不检点，将来就有可能出大事儿。
4: 爷爷，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这鸡啊是我自己掏钱买的，
5: 绝不拿乡亲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4: 爷爷，这是我打小您经常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1: 哎，朝阳，这鸡多少钱一只啊？
4: 168
5: 啊。168，
4: 你们那儿的走地鸡都卖这么贵了？
1: 是啊，这菜市场也没听说过什么鸡卖这么贵呀。
5: 妈，我们的菜市场里根本没有这种鸡，这叫飞鸡。
4: 什么飞鸡？
5: 对，养在山上能飞善跑，抓虫吃果的鸡，
4: 那就是野鸡。
5: 不对啊，准确的说是有野性的家鸡。所以啊，这肉和普通家鸡的肉，包括那些走地鸡，吃起来都不一样，也更有营养。
3: 哎呀，活了90多年，第一次吃上飞鸡。
5: 哎，爷爷，妈妈，对了，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啊。
3: 哎呦，这家伙
6: 一叫就回来了。
1: 哎，朝阳，这鸡是村里老乡家养的？
5: 对呀，就是视频里这个嫂子养的。这一次啊，我一共带了10只回来，咱家留了2只，剩下8只我拿去投石问路了。
0: 在亲人好奇的目光中，张朝阳敞开了心扉，向他的亲人和盘托出了他的野心。投石问路的结果让他无比欣喜，特色饭店的老板迫不及待地要与他签订一份长期的

0: 宵协议。此刻张朝阳的心里欣喜伴着压力，他恨不得马上回到圆堂，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嫂，告诉唐书记，告诉所有的乡亲们。他似乎已经看到用一只飞机带动圆堂产业升级的光明未来。
1: 爷爷
2: 啊，
1: 您喝茶。
2: 哎，朝阳啊，
1: 哎，
2: 吃完饭早点回家吧。
1: 哎，
2: 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都没陪媳妇儿闺女吃个饭，是不是闹别扭了？
1: 没有，爷爷，我给他们做好饭放家里了。孩子忙，他妈带他去上钢琴课了。
2: 啊，你爸你妈你媳妇儿你闺女都不容易啊。
1: 我知道，可是我这一忙，
2: 发发牢骚抱怨几句，那都是他们对你的爱。
1: 嗯，
2: 他们想让你陪在身边，但是他们更想看你干成点事儿。他们都是做出了牺牲的，你千万别辜负了他们呢。犹犹豫豫那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喝完这杯茶回去吧。
1: 哎，
0: 这一天张朝阳过山车一样的心情，被爷爷的这一番话，这一杯茶给平复了下来。他深深地知道，他的这个第一书记的背后，除了组织的信任，个人的奉献，还有亲人们的付出和牺牲。他是幸运的，这愈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圆堂乡亲们那一双双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眼睛。他没有退路，他必须一往无前。
1: 我明天就回去，没事，家里也没什么事啊，我早点回去，我们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好好好好，先挂了。女儿睡了？
3: 睡了。现在当学生的一天天的也真够累的。
1: 老婆，你也够累的，辛苦了。
3: 知道就好，睡吧。
1: 老婆，我
3: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女儿再长大点儿，可能就理解你了。你呀，是个想干事儿的人，我也是。将来孩子长大了，肯定也不希望他的爸爸是个庸庸碌碌的人。
1: 明天你多睡一会儿，我起来送他上学。
3: 明天星期天，他不上学。
1: 哦，对，那他不是上钢琴课吗？我送他去。
3: 行了，我都听见了。你明天不是要回去吗？走你的吧。
1: 明天是星期天，我也可以再待一天。我是跟他们说我明天回去，不过
3: 不用担心我们俩，你工作做出成绩就对得起我们了。
1: 嗯，老婆，你这话跟我爷爷说的差不多。
3: 我还不了解你，你决定了的事儿，我说不让你去，管用吗？
1: 可是你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
3: 我支持你，并不代表我完全理解你。你要真想知道我心里怎么想，那我告诉你，我并不愿意你去干这个第一书记，所以啊，我也不会跟你说那些没用的豪言壮语。

0: 睡吧。
1: 老婆，我知道，你这就是理解。
0: 嗯，那你就当是吧。
1: 老婆，我爱你。
0: 嗯，我都睡着了。
2: 床头灯柔和的光线照在张朝阳的脸上，看着身边已经睡着的妻子，张朝阳油然感到一种幸福。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是理解。
3: 这是我拟的关于飞机养殖的可行性方案。哎，小英，你发给大家。
0: 好的，
3: 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
4: 乡村要发展，群众要增收，发展特色产业是关键。
5: 采用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
4: 带农户搞辐射，扩规模闯市场，打品牌，扶优撞强，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规模化、生态化、可持续。
5: 三统一模式。张书记，什么叫三统一啊？
0: 这下面不写着吗？统一品种，统一销售，统一技术嘛。
5: 哦，
0: 养殖设施、饲养管理、防害治病呀。张书记，你都写得这么仔细了，你太厉害太厉害了，执行力强，说干就干呢。
6: 是啊，我没什么意见，这想得到的你都写上了，想不到的也都写上了。好
7: 好着呢。
5: 可不嘛，看得我都有点激动了。
3: 咱们还是集思广益啊，大家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唐书记。
8: 嗯，啊，不错，看起来挺美啊。但是张书记啊，你会不会想的有点简单了？
3: 唐书记，你的意思是？
8: 你看你这上面写的都是未来的前景、产值、利润，可是风险呢？你想过没有？你了解不？这有嘴的家伙最难养啊！听过那句话吗？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在养殖家禽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别的不说啊，你来一场禽流感，就能一竿子把你打回原形，血本无归。张书记啊，我们农民可经不起这些折腾啊。
0: 人家张书记也不是农民，人家也没养过鸡养过鸭啊。
8: 所以我要提醒他呀。
3: 唐书记，你说的对。
8: 嗯，
3: 其实啊，这些风险我也考虑过了，发展飞机养殖不光有疾病风险，还有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市场风险、饲料原料风险等等等等。养殖业啊，确实是农业项目中风险最高的行业，但是做什么都是有风险的，就是种植粮食还要看天吃饭呢。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就没有100%稳妥的项目。我们农民啊，熟悉养殖，飞机的养殖成本低，利润高，我们原塘又有自己的地理优势，鸡是有着大宗需求量的家禽，是刚需，市场上对土鸡蛋的需求近些年也越来越大。所以啊，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下这个决心的。风险不怕，可以预估风险，也可以防范风险。我再想办法联系一下东莞这方面的专家啊，给咱们提供技术指导，这样我们就敢于面对未来的风险。
8: 嗯，
0: 我觉得张书记说得好，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了，想好了我们就干，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

0: 现在啊，我们乡村振兴不仅有政策，还能申请到资金，但是要做事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靠我张朝阳单枪匹马是打不赢的，人心齐泰山才能移。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配合我，我们一起努力杀出一条血路，为我们元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1: 张朝阳在给村干部们打气，他在用一颗火种点燃一片火炬。创新、突破、团结、奋斗，杀出一条血路。他鼓舞着战友，也振奋着自己。这个夜晚，他没有失眠，他睡得安然甜美。他知道，明天的太阳照亮元唐的时候，战斗就会正式打响，那些纸上的美好设想就会一点点变成现实。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部门一直严守
4: 信用，就要造主要能够创造一点利益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六集，乡亲。
9: 吴勇，吴勇。
10: 哎呦，小心点儿、啊，
11: 张书记。
10: 哎呀，没事，
11: 这地上都是什么呀？这不是废品仓库吗？张书记，你瞧他懒得，锅在地上，鞋在锅里，猪养大了还能卖钱，他呀连猪都不如。哎呦喂，什么味儿呀？哎呀，臭死！
9: 别背后骂人啊！
11: 你在家呢，嗯，张书记看你来了。
9: 哎呦，

0: 书记，哎呀，欢迎狄书记。
1: 给，哎，张书记给你带的盒饭。
0: 哎呦喂，我正好饿了。
1: 哎，张书记，你坐啊，随便坐。
0: 我先吃口啊，
1: 随便坐呢。
0: 你这往哪坐呀？
1: 张书记，哎，我给你擦擦。
2: 没事没事，不用擦。
0: 哎，筷子呢？你怎么光带饭没带筷子？
3: 你家连筷子都没有啊？
0: 哎呦喂，不至于吧？
4: 筷子有啊，都没洗，长毛了呗。一次性筷子多方便呢，吃完就扔，不用洗。
3: 你得懒成什么样啊？
1: 张书记，我输了，
3: 你看你还不信吧？
2: 哎，吴勇啊，
0: 嗯，
2: 最近身体还好吧？
0: 嗯，不好。
2: 啊？哪儿不好啊？
3: 哪儿都不好。他有病，头晕腰疼腿没劲儿，睡不醒起不来，我替他说。
0: 我是真有病，
3: 懒病。
0: 哎，我是就是有病啊。
2: 吴勇，我问你啊，
0: 嗯，
2: 想不想赚钱呢？
0: 啊？赚钱啊？
2: 啊？
0: 赚钱当然想啊，可是我没力气啊，我身上老不舒服。
3: 你爸给你起这名儿啊，可真是起对喽，吴用。
0: 嗯，哎，我叫吴勇，
3: 你就是吴用。
2: 振山，
0: 哎，
2: 你先别说他。吴用，
0: 嗯，
2: 有个活儿，我觉得特适合你，不用费多大力气，哎，想不想干？
0: 哎，那得看是什么活，反正我是有病啊。
3: 这号懒人啊，就找不到给他干的活儿。我不说了，不说了。
2: 你看啊，吴勇，
0: 嗯，
2: 现在村里的飞机养殖场也办起来了，好多乡亲都加入了进来。如果
0: 狄书记啊，我可养不了鸡，伺候那些东西啊可麻烦了，买饲料喂饲料，拉个鸡还得给他喂药。哼，我自己都懒得做饭呢，我还伺候他们。我干不了，我干不了。
2: 哎，你听我说完吧，不用你养鸡。
0: 嗯，要我卖鸡，那我更干不了。
5: 这样的懒汉，张朝阳并不是没有见过。懒惰是可以成为习惯的，但他们内心深处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张朝阳要做的是把他心中因为懒惰而结成的厚厚的茧掰出一条缝，让他的心重新沐浴到生活的阳光，由此生长希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6: 当保安？
7: 对，养鸡场保安，
6: 就是抓偷鸡贼。这个工作适合你吧？偷鸡你最有经验
0: 啊。哎，张书记，你看他，你
2: 振山他是开玩笑的。吴勇啊，
0: 啊，
2: 保安呢体力倒是次要的，这主要就是责任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人偷鸡，防野兽咬鸡，这种责任心呐，我觉得你有。
0: 我
2: 啊，
0: 我有责任心，
2: 有。
0: 哎呦，这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2: 我看你耳聪目明的，吴勇
0: 啊，
2: 我相信这个活儿你能干好。
0: 虽然不费体力，可是费神呐。那晚上他也睡不好觉，我要睡不好觉我就头晕，一头晕我就恶心。
3: 你说你
2: 工资一个月1200。
0: 多少？
2: 1200。
0: 哎，就是看场子，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我管。
2: 对，你只要看住养鸡场，一只鸡不丢，你就是大功一件，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而且啊，干一天还能歇一天，有人跟你轮班呢。
0: 干一天还歇一天？
2: 当然，不能让你连轴转不睡觉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还会安装摄像头，搞监控室，随时监控，不用你满山跑，你就每天定点巡逻，看看监控。
0: 那倒不累啊。

0: 1200，就干半个月活，
1: 那还管饭吗？
2: 你别得寸进尺啊！
0: 上班就管饭，
2: 你看，条件还得跟老板谈嘛。
0: 哎，我不是老板，你是老板。
2: 哎啊啊！
0: 参与机场养殖的所有乡亲都是老板，包括你这个保安。
2: 我也算老板？
0: 当然。你看啊，你保证了咱们飞机的安全，不被人偷，不被兽咬，这就是你的投资啊。等咱们机场有了利润，年底你还有分红呢。
2: 哎呦喂，那这事儿，哎呀，这事儿
1: 怎么着？
2: 你还得考虑考虑啊。告诉你啊，这活有多少人抢着干呢？你不干，我们马上找别人。
1: 哎，别，
2: 我干了。
0: 真干？
2: 真干。这好事我不干，那我不就成傻子吗？
0: 好，吴勇 啊，那回头我们要签个协议啊。
2: 嗯、
0: 啊，要是丢了鸡，你也是要负责任的
2: 啊。那我不干了，这还得赔钱呢。
1: 不干拉倒，
0: 你把责任心拿出来，这鸡不丢就不会赔钱嘛。
2: 赶紧的，到底干不干？那这事儿我还是干。
0: 哎，就是嘛，我就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哎，你看啊，这鸡养得多，卖得多，年底咱们分红就多呀。这每一只鸡都是钱，这鸡虽然不是你来养啊，但也算是你的鸡啊。你把这鸡都护好了，也就是给自己多赚钱呢。
2: 咱这鸡真能卖上好价钱？
0: 能，一定能。
2: 哎，干。
0: 哎，哦，对了
2: 啊，
0: 吴勇啊，还有个事我跟你顺便说一下啊。
2: 哎，
0: 咱们村里啊刚刚搞了个红黑榜。
2: 哎，什么榜？
0: 红黑榜就是卫生评比啊，评好坏。比如说打扫卫生啊，叠被子啊，擦桌子啊，哎，把东西都放整齐，搞得好上红榜，差的上黑榜。
2: 你搞这玩意干什么呀？啊，我就，那我呀就不跟大家争红榜了。我把这些机会啊让给他们吧。
0: 如果把家里收拾干净了，评比上了红榜，就有积分了呀。积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2: 哎，我生活上也没那么多讲究，那些东西，哎呀，我还用不着。我这么饭里撒点盐，有个咸蛋就够了。
1: 哎，算了算了。哦，张书记，你跟他说了也白说，我们走吧。
2: 哎，别，张书记，这都能换什么呀？
0: 能换的东西挺多呢，
1: 有米，有面，有花生油、牙膏、牙刷、洗衣粉、卫生纸，你都不需要，不都得花钱买吗？你叠叠被子、扫扫地就能换，傻子才不换呢。
2: 红黑榜，哎，那要是上了黑榜呢？
0: 上了黑榜就没有积分呗，也就没有东西换了。
2: 哦，有米，有面，还有花生油。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张朝阳在扶贫工作的时候，就在村里推行过这样的红黑榜。他意识到，物质上的贫穷，同时也会极大的压缩人的心灵空间。目之所及是一片肮脏混乱，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变得苍白、枯槁、萎靡。生活可以简单，但不能粗鄙。整洁就是文明，就是欣欣向荣。
2: 哎，再见啊，张书记，再来啊！
0: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家里收拾收拾哈。
2: 收拾收拾。
4: 张书记啊，你可真想得出来，让这个偷鸡贼去当保安。你不怕他没看住鸡，还倒把鸡给偷了呀？嘿，他还真敢答应。他当保安，我怎么心里那么不……

0: 踏实呢？
1: 真山，
2: 哎，
1: 我们自己首先要改变对他的态度，以后啊，不要再叫他偷鸡贼了啊。
0: 不叫行，改变有点难。
1: 他也是个男人，再懒也有自尊的。我们现在要唤醒他的自尊，跟他讲大道理没有用，三步以内就要让他看到实实在在拿到手的利益，然后他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的要求走。
0: 嗯，有道理，他见钱才能眼开嘛。
1: 他现在也算是这些鸡的主人了，有了责任感，有了主人翁意识，有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他就有可能会改变。再说了，那么多鸡他也投不光，是不是？
0: 但愿吧。
1: 改变是一个过程，得慢慢来，但必须要变，只有变才有希望啊。我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深深地感到，真的要扶贫先扶志，一个是志气的志，一个是智慧的智。要帮乡亲们树立起一定要富裕起来的这种志气和信念，还要帮他们掌握生产技术、防范风险的意识，并且付诸实践的去学习，把他们的内生动力给激发出来，让志气和智力都有所提高。
0: 张书记，这些日子下来，我觉得你的心还真是放在我们元堂呢。
1: 嗯，我不放在这儿，我放在哪儿啊？我人来了，心就跟着来了呀。哎，你看阿爸家那条狗，刚才还叫两声呢，现在看见我都不叫了，摇着尾巴呢。他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
3: 元堂，父母的家乡，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这里印证着他们的青春。而张朝阳从来元堂的那个夜晚就已经决定把自己血肉的一部分也深深地融入这片土地。他要把乡亲们先有的生活变成应该有的生活。这条路注定是艰难的，但走下去的信念却也是坚定的。
1: 我到了，你回家吧，振山，不早了。
0: 到我家吃饭吧，我让老婆多炒两个菜。
1: 不去了不去了，我到你家蹭不少饭了。
0: 看你说的，你一个人成天这么凑合，饥一顿饱一顿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我一个人才好凑合呀，随便吃口就行。哎，我那屋里还有方便面呢，晚上啊，我还要抓紧时间整理些材料给县里报上去。没事，你回吧。
0: 哎，这门上挂的什么呀？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野生的金银花藤，败火的。这儿还有几个煮鸡蛋，也不知道谁放的。
1: 这几天我喉咙疼，嘴里溃疡，吃了几天药了也没什么效果。
0: 那你就用这个金银花藤煲水喝，比药好使，喝两天肯定能好。
1: 这也不知道谁给我拿来的，真是有心了。
0: 别管谁了，反正是村民的心意。
3: 一包金银花藤，几个还有点热乎的土鸡蛋。这一刻，张朝阳心里一阵潮涌。这是乡亲们给予他无声的，却是最淳朴的关怀。这是对他的承认，也是对他的接纳，这是开始把他当做了亲人。这份心意能抵消他所有的劳累、孤独和艰辛。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渐渐地被看见、被理解、被信任。他在元堂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了回音。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聆听古城人家故事，感受喀什闲适烟火气，一起走进马依拉的幸福生活。
1: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农家小院，一路辛苦了。
2: 谢谢大哥，我们一路逛过来，你们这里也太漂亮了。
3: 快坐快坐，别站着，天气热，坐下来歇一会儿。
4: 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的果园和农家乐，到了这儿就放下疲倦，好好享受这片田园的宁静与美好吧。
3: 这是我们刚摘的新鲜水果，请大家品尝一下。
5: 哇，这么多水果，看着就特别好吃。
4: 都是自家果园种的，不打催熟剂，纯天然的。
6: 那可太难得了，我们可要好好尝尝。
1: 闺女，催熟剂是什么意思？
4: 催熟剂的言皮那提子起多的 seed gap。
1: 嗯，明白了。
2: 哇，这个无花果也太甜了，
7: 口感好软糯，吃着甜润绵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无花果。
6: 果然是新疆瓜果，日照足，味道就是不一样。
4: 我们喀什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瓜果甜度都很高，
3: 喜欢吃就多吃点，管够。
2: 真的太好吃了，我们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
4: 成都好地方，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5: 这趟新疆之旅最惊喜的就是你们家的水果。
6: 我特别中意这个无花果，家里人肯定也爱吃。
1: 中意是什么意思？
4: 大大，中意的言要多给力的言给。
1: 嗯，中意，不中意的言要多给力的言给。明白了。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可以邮寄吗？
4: 当然可以的，不少游客临走前都会再带几箱邮寄回去，与亲友分享这份甜蜜。
5: 那太好了，我也想寄一些回成都给家人和朋友尝一尝。
1: 闺女，邮寄是什么意思？
4: 邮寄的言 posten av distigen gap。
1: 学会了，这点你们放心，我们有专用的保鲜包装箱。
3: 包装箱防震又锁线，不会轻易坏掉。
4: 走冷链快递，寄到成都依旧新鲜。
6: 那真的太贴心了，解决我们大问题了。
1: 你们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4: Abam orap kacılar sandık silkinip geçişinden aldığını aldı hem yeni bir saklaydı. Asallıkça buzulup kalmaydı dedi. Ben soğuk zencirsiman tez yetkizişten mandırımız çındığı yenili yeni bir tabardı dedim. Fangcın diyen silkinişinden aldığını iliş diyen gəp. Soğuşen diyen yeni bir saklaş diyen gəp. Lınlayan kaydı diyen soğuk zencirsiman tez yetkiziş diyen gəp.
1: Oh, 明白了。是的，女儿说的没错。
2: 不光水果好吃，你们这家农家乐我也特别喜欢。
5: 没错，环境真的没得说，特别干净清爽。
6: 背靠大果园，空气特别清新，特别放松。
3: 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农家小院，主打舒服自在。
1: 清爽、清新、放松是什么意思呀？
4: 大大，清爽的言，草根的言言。清新的言 sub 的言 gap， 清新空气的言 sub hava 的言 gap， 放松的言 erkin azade 的言 gap，
1: 都学会了。我们农村有的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们感到舒服，我们也会开心的。
2: 舒服得很，特别安静惬意。
5: 而且你们一家人都特别热情，待人特别真诚。
6: 饭菜都是农家家常菜，原汁原味，特别地道。
1: 闺女，惬意是什么意思？
4: 惬意的言 memnun bulmak könlügi yakmak 的言 gap。
3: 我们开农家乐就是想让游客感受新疆的淳朴，
4: 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真的特别开心。
2: 我们下次来新疆一定还来你们家做客，
5: 我还要带身边的朋友一起来体验。
6: 这么好的果园和农家乐，值得推荐给更多人。
3: 那我们随时欢迎你们再来做客，
1: 也欢迎你们多帮我们宣传我们美丽的喀什。
4: 希望我们的瓜果和小院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新疆回忆。
2: 谢谢你们，期待下次再见，
6: 期待下次再见，
5: 期待下次再见。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张良十旅。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Zhang Liang'ın ayağını açıkçı diyen hikayeni sözler bir yerimiz.
1: Zhang Liang 十旅。张良原本是韩国贵族的后代，后来韩国被秦始皇吞并了，他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天，张良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一座白石桥上，白石桥的石墩上坐着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人，穿着一身粗布黄袍子。老人见张良走过来，一抬脚把一只鞋子踢到桥下面去了。然后老人指着张良毫不客气地说，喂，小伙子，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一听，心里有些生气，分明是老头故意把鞋踢下桥的，凭什么要他去捡呢？不过张良看老头一把年纪行动不便的样子，就克制住心中的怒气，走下桥把鞋捡了上来。老头见张良把鞋捡上来了，也不道谢，反而伸出脚说，给我穿上。张良一愣，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不过他还是弯下腰半跪着帮老头穿上了鞋。老头慢吞吞地站起来，笑呵呵地看着张良说，你这小子有出息，倒可以教导一番，五天后一大早你到桥上来见我吧。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五天后，张良起了个大早往白石桥走去，没想到老头早就在白石桥上等了。他见张良来了，愤愤地骂道，小子，约好了时间见面，怎么能让老人家等你呢？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就这样又过了五天，鸡刚叫天才蒙蒙亮，张良就赶到了白石桥上，没想到他还是迟到了。老头又大发脾气，你年纪轻轻却这么懒惰，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张良虽然不相信老头有什么真本事，但他却是个不服输的人。这一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比老头先到。于是到了第四天晚上，张良就睡不着了，他半夜就爬起来，踩着一路又湿又冷的白霜，匆忙地赶到白石桥。这一回可真比老头先到。张良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以特色产业培育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喀什地区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各地各部门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喀什地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以特色产业培育激活乡村内生动地，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青苎玉米收割机在连片农田中穿梭作业，收割、粉碎、装车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现代化农机装备成为田野上的主力军。
2: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塔勒克村村民阿蒂利土孙：
5: 田地平整连片，地里全部铺好了滴灌带，浇水不用人工慢灌，省水又省力，收割都是机械化，省事又高效。
4: 麦盖提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机械化、智能化收割提升青苎品质，保障越冬饲草供应。2026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达 22.46 万亩，该县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2: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伊利哈木江艾山：
6: 我们会

0: 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资源，优化种植结构，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疏勒县库木西利克乡立足当地土壤气候条件，扶持致富能手发展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沙枣产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小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大动能，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从麦盖提县高标准农田的机械化收割，到疏勒县特色沙枣产业的发展，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以高标准农田建设稳粮兴农，以特色产业培育富民强村，既夯实现代农业根基，又强化富民产业支撑。
2: 近年以来，喀什地区精准落实自治区以旧换新、购新补贴等惠民政策，重点深耕家电、汽车消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扩大政策覆盖面，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辖区消费市场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3: 随着惠民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喀什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喀什市民苏比努尔·马木提江
5: 在商场逛一逛，然后就是看上了一款冰箱，它的原价都5000多的，通过我们的以旧换新还有我们的商场的多重补贴叠加完之后，3000多就可以拿下，我觉得它这个优惠力度真的很大啊！惠民政策越来越贴心了，必须点赞。
3: 为了真正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喀什地区不断完善换新配套服务体系，各大家电商户提供旧家电免费上门评估、拆机搬运、回收清运、新机送货、安装一站式服务，彻底解决群众旧机难处理、换新多跑腿的难题。
4: 新疆广世通实业有限公司采销经理王正清：
6: 优惠产品覆盖家电、家居、3C 数码等产品类，优惠至高可以达到 50%， 免费送货、免费拆拉旧机，解除顾客后顾之忧，还有第二件半价专场，购买不同品类的产品，第二件可以按照原价的 50% 付款，叠加上述优惠，商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30% 以上。
3: 喀什地区优化补贴核销流程，依托政务平台与云闪付专区，实现政策公开、券码直达、付款立减，到店即享实惠。家电市场持续升温，汽车消费稳步增长。
4: 喀什地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洪乐：
7: 截至目前，全地区累计补贴汽车、家电等各类商品21.78万件，发放补贴资金1.78亿元，带动社会消费16.83亿元，惠及群众20余万人，民生供给不断优化，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消费底盘更加稳固。
2: 对口援疆工作中，一批批上海医疗专家跨越千里来到喀什，以精湛技术补齐基层诊疗短板，培育医疗骨干人才，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
3: 随着沪疆医疗协作持续深化，一项项高端技术落地，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谢军是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这是他第二次援疆，现任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4: 上海援疆干部、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谢军：
8: 这几年就是说巴楚的这个医疗水平啊，还是明显的比以前得到长足的一个进步。现在消化科来说，技术骨干包括就是梯队的建设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程度了。
3: 在日常工作和诊疗中，谢军紧扣科室业务需求，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病例指导，优化完善科室工作流程，助力年轻医师补齐技术短板，积累临床经验，有效提升了科室整体诊疗水平。
4: 巴楚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刘少：
9: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临床思维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我们将认真钻研新技术，列就过硬本领，更好服务各族群众。
2: 8年前，重庆姑娘任思燕来到巴楚县，成为一名语文教师。8年过去，她仍站在三尺讲台。她说：“留下来是因为热爱。”
3: 近日，记者走进巴楚县第一中学，任思燕正带领学生品读《闻一多·红烛》，从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中感悟奉献精神。
4: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任思燕：
10: 我会把课文内涵和戈壁胡杨、家乡变化、援疆奋斗、青年担当

0: 结合起来，让学生懂得感恩，树立远大理想。
1: 在学生心中，她是亦师亦友的任姐姐。她曾帮助一名遭遇家庭变故的学生享受资助政策，这名学生最终考入理想院校。有学生在她培训归来时递上写有思念话语的纸条，毕业班学生也为她准备了写满真心话的卡片，

0: 从生活琐事到心理疏导，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
1: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严雪：
2: 任老师凡事都走在前头，对学生事无巨细的操心，从生活琐事到思想引领，他都亲力亲为，对年轻教师也毫无保留，经常把自己在家校沟通、班级建设上的经验分享给我们。
0: 今年，任思燕获得喀什地区卓越教师称号后，他的视野也从学科教学拓展到了育人全过程。
1: 巴楚县第一中学教师任思燕：
3: 班主任工作中，我也会继续深耕，不只关注成绩，更要把心理疏导、理想信念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落到实处。守教育初心，润边疆桃李这句话，我会一直践行下去。
4: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活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连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校园、走进群众。
5: 9月14日，巴楚县委网信办联合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多莱提巴格乡中学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网络暴力等常见网络风险。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中学学生卡迪热亚拒买：
6: 今后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争取做网络安全的践行者、宣传者和守护者，让我们把学到的网络安全知识传递给身边的每个同学。
5: 在英吉沙县，相关部门深入辖区商场、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安全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1: 英吉沙县杏坛中学学生麦尔耶姆·麦麦提艾利：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我们应该学会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1: 英吉沙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牟文涛：
8: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网络安全宣传普及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护屏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财产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
4: 近年来，喀什各地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强化农技赋能，拓宽销售渠道，让特色农产品变身富民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在泽浦县特色现代富民产业园苹果种植基地，采摘工人穿梭在果树之间，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
1: 泽浦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永杰：
9: 目前来自上海、北京、嘉兴等多个城市的采购商已陆续园区实地考察，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0: 产业园实行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在品种引进、技术管理、规模种植方面精准发力，保障苹果稳产提质。
1: 泽浦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工作站站长宁超：
10: 我们将持续做好林果品种优化、技术推广工作，加大技术指导培训力度，不断提升果品品质。
0: 眼下，莎车县广安镇的红薯种植基地进入采收高峰期，田间地头，村民正抢抓农时忙采收。该镇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稳步扩大红薯种植规模，通过打造一村一品、多村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让村民在家门口搭上增收致富的快车。
1: 莎车县广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沙蒂尔·巴拉提：
11: 今年全镇红薯种植规模达到3000亩，主要销往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兰州、西藏等地。下一步，我镇将全力研联补联畅联，以产业振兴的坚实曙光，照亮群众增收致富的宽阔前景。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喀什各地丰富节日供给，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0: 在泽浦县图呼其乡库木敦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生态养殖的中华绒螯蟹迎来捕捞期，集中上市销售。当地用好水库优质水资源，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既丰富了节日市场供给。

0: 又为乡村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开辟新路径。
1: 泽浦县屠呼齐乡库木墩村桃花湾水库休闲庄负责人曾涛：
2: 我们依托桃花湾水库的昆仑雪水和天然水草，生态养殖螃蟹，不用饲料，这样生长出来的螃蟹味道鲜美，蟹膏饱满。今年大个的螃蟹能达到5两以上，临近双节，正是上市的好时候。除了我们泽浦县的，还有周边的叶城、沙车，也有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选购。
0: 沙车县各甜品店内，造型精致、口味多样的手工月饼也集中上市。烘焙间里，一枚枚手工月饼承载着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也寄托着中秋佳节最质朴的团圆期许。
1: 沙车县福佑甜品店经营者邓雷：
3: 我们一直坚持手工制作月饼，所有材料都是每日新鲜调配，我们也一直在创新改良口味，兼顾各个年龄段的顾客。目前店内的月饼有10种口味。
4: 今年以来，新疆天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立足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农牧资源优势，深耕畜禽精深加工赛道，完善全产业链布局，以标准化生产、科技化赋能、产业化带动，助力群众稳岗增收。
5: 在新疆天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畜禽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员工规范穿戴防护装备，严格按食品安全标准开展分割、精修、分拣、封装等工序。
1: 新疆天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副总经理田胜利：
6: 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就是从这个活牛采购，对吧？然后到屠宰、精加工、深加工，屠宰完了以后，通过排酸分割，分割完了以后，然后再精修，精修，然后我们就包装入库了。
5: 企业通过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改造，生产效能显著提升，资源利用率与产品良品率同步提升。
1: 新疆天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总经理严章栓：
7: 上半年总共完成了5000头牛的屠宰和5万只羊的屠宰，深加工产品完成了将近200吨的产量。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自治区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新疆城镇供热事业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0: 9月15日，乐浦湖县举行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启动仪式，活动以歌声为纽带，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艺术实践，引导广大师生在传唱经典歌曲中后直加国情怀。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1: 竹杖芒鞋轻胜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2: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

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顺着喀什古城的土黄色墙面缓缓地流淌，漫过巷口南坑的铁皮炉岩，落在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举着冰淇淋的甜筒肩上，也轻轻地蹭过你手边摊开的那本书的封皮上。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是新疆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

们的阅读是从作家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开始的，我们跟着她的文字踏过布尔津青粼粼的河岸，撞进漫山遍野翻涌的向日葵花田，在东窝子飘着松烟的小木屋里，就着滚烫的咸奶茶，啃过焦香的干馕。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李娟的文字是属于旷野的，被阿勒泰的长风反复抵挡过的，裹着雪水的清冽，也沾着羊粪晒过太阳的暖香。可今天这本《火车快开》不一样，它不是写给远方的游记，更像作家李娟从磨得起毛的帆布包里掏出来的一叠皱巴巴的旧车票。没有壮阔的风景，没有遥远的奇遇，全是他20岁出头第一次独自坐上火车从阿勒泰往全国各地跑的细碎絮语。攒了3个月的工钱换的硬座票，火车上邻座的大叔硬塞过来的半块干馕，站在陌生城市的街头突然晃过阿勒泰老家里老狗摇尾巴的影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啃着早已冰冷的包子，看天边铺开来的橘红色的日落。

书名里的火车快开不是催促火车快点发车的焦急，是20岁的李娟站在站台上，背着半人高的帆布包，心里揣着满满当当快要溢出来的好奇，对着即将鸣笛开动的火车喊出的一句软乎乎的悄悄话：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要去看外面的世界了。我们这一辈子每个人都坐过无数次的火车，可很少有人能把火车上的细碎小事写得这么鲜活透亮。李娟偏要把那漫长的晃悠悠的绿皮火车旅程认认真真铺展开来写，她没有写沿途的名胜大川，也没有写旅行攻略里标着红圈的打卡景点，就把那些旁人眼里不值一提的火车上的小事摊在明晃晃的艳阳下慢慢的翻晒，最后晒成了像太阳一样的圆圆的囊，你随手掰开一块来尝，暖烘烘的麦香香的直钻鼻腔。

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不敢进度，不做走马观花般的会计，就安安静静钻进这本小书里，一起摸一摸作家李娟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又好笑又柔软的内心世界，也聊一聊她独一份的像酝酿得浓厚的老酸奶一样沁到骨子里的写作风格。今天我们依旧有朗读爱好者为我们一起分享书中的片段，在娓娓道来的朗读中，让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围坐在铺着提花毡的小矮桌一旁，就着刚煮好的鲜奶茶慢慢的聊一本喜欢的书。

作家李娟写他20岁那年第一次攒够了钱，要从阿勒泰坐火车去乌鲁木齐。为了买那张硬座票，他在小商店里帮人站了整整一个月的柜台，每天站12个小时，脚肿得连棉鞋都塞不进去。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他把自己所有的家当塞进一个半人高的旧帆布包，塞到最后连拉链都拉不上，硬往里边塞了半袋妈妈刚蒸好的包子，塞了满满一塑料瓶家里熬的热奶茶，还塞了一本写了半本的笔记本。第二天凌晨5点，天还黑得浸着墨色，他就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大帆布包前往县城的汽车站跑，连跑带颠的差点摔进路边积着薄冰的雪坑里。

我当时就想，这哪是印象里的作家会写的旅行开篇呢？我们总觉得年轻人第一次出门旅行，该是背着利落的精致的登山包，拿着最新款的相机，拍着美美的打卡照。可李娟的旅行是背着一个连拉链都拉不上的旧帆布包，包里塞着凉包子和奶茶，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站柜台站出来的。可恰恰是这段文字一下子就把我从火车站挂着沙尘的冷风里拽了出来。原来十八九岁的我们第一次出门看世界的时候，全是这副笨笨的慌慌张张的样子。

就是火车快开最特别的地方，它完全卸下了李娟身上阿勒泰代言人的光环，把她从辽阔的旷野里拉回了20岁出头的慌慌张张的少女时代。这本书里的20几篇小短文，每一篇的标题都直白地向你坐在火车上，邻座的姑娘凑在你耳边唠家常，硬座包子邻座的大叔，火车站的台阶，我在乌鲁木齐的第一个出租屋，没有任何刻意的文艺掩饰，你光看标题就知道他要跟你讲一件什么样的火车上的小事儿。很多人说李娟的文字纯粹，纯粹的根本不是什么精妙的写作技巧，而是她从来没有美化过年轻时候的狼狈。她不会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评判背着大帆布包挤火车的窘迫，舍不得买卧铺是小气，她就蹲在绿皮火车硬邦邦的硬座上，认认真真看着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从那些晃悠悠的旅程里看出了20岁的自己藏不住的好奇，看出了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无措慌张，也看出了那些紧巴巴的日子里藏着的满满的踏实。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

作家李娟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被文艺青年的标签框住，她不会为了一个维持一个清新作家的人设就去回避自己年轻的时候的狼狈。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站了整整12个小时，腿肿得连弯都弯不了，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啃着凉包子，看着别人手里冒着热气的热奶茶，偷偷的咽口水。去外地找朋友，下了火车之后迷了路，在陌生的街头转了3个小时，最后靠着一路问路才找到了地方。这些细碎的不那么光鲜的年轻往事，他大大方方写进了书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就像阿勒泰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藏起自己家晒在外面的奶疙瘩，大大方方摆在太阳底下，路过的人随手拿一块吃，都是香的。

0: 大家好，我是稻子。今天要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李娟的《火车快开》的片段《硬座》。我20岁那年第一次坐长途火车，买的是最慢的那趟绿皮车的硬座票，要晃整整12个小时才能到乌鲁木齐。我背着那个半人高的旧帆布包，好不容易挤上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刚把包举起来塞到行李架上，就傻了眼儿。我的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个胖大叔，正抱着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啃得满脸都是甜水。我站在旁边，不好意思说让他起来，就转着皱巴巴的车票站了10分钟。最后大叔抬头扫了我一眼，拍了拍旁边的小瞪眼，姑娘来坐，我这位置大，挤挤能坐下2个人。我就这么和一个陌生的胖大叔在一个只能坐一个人的硬座上挤着坐了整整12个小时。大叔是去乌鲁木齐看儿子的，包里塞了满满一大袋子刚煮好的鸡蛋，一路上塞给我吃了8个，我推辞不过，只能一个接一个的往嘴里塞，吃到最后连打饱嗝都是鸡蛋的清香味儿。到了乌鲁木齐下车的时候，我撑得连路都走不利索，大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姑娘以后出门别不好意思，咱们坐硬座的人都是一家人。我站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广场上，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突然反应过来，我买的明明是自己的硬座票，结果12个小时里我一半的时间坐在大叔的半个屁股边上，一半的时间站在过道里看别人打牌，最后还白吃了人家8个鸡蛋。现在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赚了还是亏了。那天我背着大帆布包往出租屋走，风从乌鲁木齐的街头吹过来，我摸着兜里剩下的2个鸡蛋，突然觉得12个小时的硬座好像一点都不累。
1: 您听这段文字里全是生活的纯粹，可你闭上眼睛呐，就能清清楚楚看到20岁的李娟站在硬座车厢里，手里攥着车票，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第一次读这段的时候，刚好我20岁的表妹第一次独自坐火车来喀什看我。下了火车第一句话就跟我说，邻座的大叔塞给他5个刚烤好的热包子，他一路吃到喀什，撑得连行李箱都快提不动了。那一刻我突然就懂了李娟写这段文字的心情。那些我们觉得窘迫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年轻往事，其实全是从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旅程里长出来的，裹着陌生人的善意，一点儿都不丢人。

多人说李娟的内心是通透的，可我觉得她的通透从来不是凭空来的。她十几岁就跟着妈妈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摆摊做生意，冬天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在雪地里跑几十公里送货，手冻得全是冻疮，也没喊过一句苦。20岁独自坐上火车往外跑，见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受过陌生人的善意，也遇见过糟心的小事儿。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负担，他见过最紧巴的日子，也见过最热忱的人心，所以他从来不会被精致旅行的标准绑架，他不会觉得坐硬座十几个小时是件丢人的事，不会觉得在火车站台阶上啃凉包子是件没面子的事，更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假装自己过着不属于自己的旅行生活。

他的内心世界就像阿德泰的一片向阳的坡底，什么东西落进去都能长出点鲜活的东西来，哪怕是和陌生大叔挤了12个小时的硬座，最后也能长出一段又好笑又温暖的故事。他从来不会把痛苦当成包袱背着走，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的很狼狈的经历，到了他的手里全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小段子。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李娟的原因。我们每个人的20岁都有过这么一次背着大帆布包挤火车的经历，都遇见过塞给你吃食的陌生人，可只有李娟愿意蹲下来认认真真看着这些小事，从里面找出藏着的甜。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

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

刚才我们聊了李娟的硬座经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啊，这本书里面最好笑也最让人心软的一篇包子。我第一次看到这篇的时候，看到李娟把凉凉的包子藏在棉袄怀里的那一段，直接笑出了声。您根本想象不到，一个作家能把在火车上吃包子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写得这么跌宕起伏，笑料百出。李娟临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妈妈连夜在大铁锅里蒸了20个羊皮羊肉的皮鸭子包子，说火车上的盒房贵，带着路上吃。她怕包子凉得快，就把所有的包子都塞进了一个厚帆布袋里，揣着自己棉袄的最里面，贴着胸口放着。结果上了火车之后，车厢里挤得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他被人群挤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一动都不能动。站了3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想起怀里的包子，伸手一摸，20个包子全被挤成了扁扁的馅饼，油浸透了棉袄，有的满胸口都是。他站在拥挤的车厢里，看着怀里油乎乎的棉袄，弄了半天，最后掏出一个被挤扁的包子塞进嘴里。虽然包子已经凉透了，还被挤得变了形，可咬开之后，里面的羊肉馅香香得不行。他靠在车厢连接处的铁皮墙上，一口一口啃着被挤扁的包子，看着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突然就觉得哪怕站12个小时的火车也一点都不苦。后来邻座的一个老奶奶看他在啃凉包子，心疼得不行，把自己带的热奶茶倒了半杯给了他。他就着热奶茶把20个被挤扁的包子全都吃完了，吃完之后棉袄上全是油印子，肚子圆滚滚的，

聆听，最后向了整个车厢的人都转头看他。写火车停在小站的时候，站台上卖瓜的大爷隔着车窗塞给他一牙沙田的西瓜。写火车半夜经过戈壁滩，他靠在别人的椅背上睡着了，醒来之后身上盖着一件陌生大叔的厚外套。

细节写了下来。他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数着自己兜里剩下的3块钱，看着天边慢慢的亮起来，旁边一个捡瓶子老奶奶分给他半块馕。

作家李娟的文字从来不会居高临下的教你大道理，不会跟你说你要勇敢，你要热爱生活，他就把自己的旅途摊开给你看。你看，我也挤过12个小时的硬座，我也在火车站的台阶上啃过已经早已凉的包子，我也曾丢过钱包，可你看，这些事儿最后都变成了好笑的段子，日子最后还是暖乎乎的。

我之前看过一个读者的留言，说自己那段时间刚好辞了工作，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路上特别委屈，随手翻开火车快开，看着看着就笑出了声，笑完之后突然就觉得哪怕前路全是未知，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你看，这就是李娟的文字的力量，它不是给你打一针强行振作的鸡血，它是给你递了一个热乎乎的羊肉包子，你咬下去，胃里暖暖的，心里就慢慢有了劲儿。

家好，我是奥梅。接下来我要读的这段就是包子里最精华的部分，作家李娟写她怀里揣包子的细节。我妈前一天晚上蒸了20个羊肉皮牙子包子，说火车上的盒饭要10块钱一盒，太贵了，带着路上吃。我怕包子凉得快，就找了个厚布袋子装起来，直接塞进棉袄最里面，贴着胸口放着，这样五一路到了乌鲁木齐都还是热的。结果上了火车我就傻了眼，车厢里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被人流直接挤到了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后背紧紧贴着冰凉的铁皮墙，一动都不能动。我站了3个小时，突然想起怀里的包子，伸手一摸，我的天，20个包子全被挤成了扁馅饼，油浸透了布袋子，流得满棉袄都是，胸口油乎乎的一大片。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最后掏出一个最扁的包子咬了一口，虽然已经凉透了，形状也完全没了，可我妈放的羊肉和皮牙子太多了，香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就靠在冰凉的铁皮墙上，一个接一个地啃这些扁包子，啃到第5个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一个老奶奶看不下去了，把自己怀里揣的热奶茶倒了半保温杯给我。我就着热奶茶把20个扁包子全吃完了，吃完之后棉袄上全是油印子，肚子圆滚滚的，连站着都觉得特别稳。12个小时的火车晃悠悠往前开，我靠在铁皮墙上，看着窗外往后跑的白杨树，风从车厢缝隙里吹过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到了乌鲁木齐下车的时候，我棉袄上的油印

镜子被同车的大叔大妈看了一路，他们都笑着问我，姑娘，你怀里揣的什么好东西香了一路？我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不好意思地笑，心里想，那可是我妈蒸的20个羊肉包子啊。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本期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李娟的短篇散文集《火车快开》。在上半段的朗读音频中，您听完这一段一段的片段之后，是不是觉得作家李娟写得太鲜活了？您试着闭上眼睛，似乎就能看见那个穿着厚棉袄、胸口油乎乎的小姑娘靠在车厢墙上啃包子的样子，整个画面都冒着热气。李娟的写作风格最难得的就是这种纯真。现在很多写作者总喜欢把自己的旅行包装得特别精致，住的酒店要标星级，拍的照片要加三层滤镜，可李娟完全不，她就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旅行里的傻事儿、糗事儿、不那么光鲜的事儿全部写出来，一点儿都不觉得难为情。他写自己第一次去大城市，站在自动扶梯前面不敢抬脚，站了5分钟，最后旁边的阿姨扶着他才敢站上去。写自己在火车站买了一碗泡面，泡好之后端着找不到座位，站在过道里吃完，汤洒了一半在裤子上。写自己第一次坐地铁，坐反了方向，坐了20站才反应过来，站在站台上面面相觑。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先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他呢现在是嫁衣，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了。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一批，就叫白日漫游。
0: 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

0: 很浪漫啊，又非常的甜美的感觉，白日漫游，
1: 很像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你就觉得夏天这种就是有点热，然后又很清凉的这个状态呢，就很适合像甜甜蜜蜜的一些恋爱啊。
0: 哎，之前还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最容易动心想谈个恋爱的季节，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夏天。
1: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发生的这个时段都在夏天，
0: 这倒也是，裹着个大棉袄谈恋爱好像总是差点意思啊。
1: 然后即将到来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呀，秋风萧瑟，
0: 哎呦，这很适合分手啊。
1: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0: 对对对，不要避疫，不要避疫啊。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个歌，它也是配套的。
1: 对。
0: 那刚才说到夏天了，夏天适合谈恋爱，那什么地方适合把这个恋爱的浪漫给它放到最大呢？当然是到海边喽。
1: 对，去海边说说情话。如果觉得海边不够的话，可以去海底。
0: 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1: 但是
0: 会潜水，
1: 这位歌手他做到了、
0: 的确，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也是这个夏天好听的歌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讨论和分析呢，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是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朋友，也许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害怕大海，深不可测呢。哦、
1: 你是不是之前看过《消失的他》？
0: 哦，这个有点跑偏的感觉。
1: 但是确实那部电影呢，它的影响力在这儿啊、就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就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好别看这电影。
0: 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
1: 看完了之后最好别跟着男朋友一块去海边。
0: 哎呀，咱们别吓唬别人了，
1: 是个梗来的。
0: 哎，对对对，是个网上开玩笑的梗啊，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当然了，其实确实有一种啊，这个心理的情节叫什么来着？叫深海恐惧症。
1: 啊哈，
0: 有人可能是觉得说大海由于太广阔了，所以就会让人呢不敢踏出脚步，说到海边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位老师，他呢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在什么人生的阶段，都不要少掉这个最重要的叫冒险精神呢。
1: 哎，于是呢有了这首歌曲啊，哪怕说现在年岁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的冒险的这份勇气是不可以丢失的、
0: 是的，所以就来感受一下，他是毛不易啊，淡淡然，但是唱着很勇敢的一种感觉，冒险精神。

0: 大家好，我是尚雯婕。
1: 我是博远。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欧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是
0: 啊，虽然这个标题感觉好像蛮充满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你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是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
1: 哎，
0: 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歌迷，
0: 嗯，
1: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
0: 哎，
1: 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0: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嗯，看看你听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1: 对。
0: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是的，所以呢，最近系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咯。
0: 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啊。那下面的时间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0: 第十九名毛维嘉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化。
1: 第十八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十七名刘雨昕 Strange。

0: 家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
4: 我们是好妹妹。
5: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6: 东方风云榜。
7: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幽皇特约播出。
8: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翻红了啊。
1: 对，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有些音乐人呢，他在写歌的时候呢，也说，不要问我，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动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个歌词，我就给它写出来了。
1: 对，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些能量跟灵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啊，对于歌曲红不红这事儿，现在也都心态放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

0: 放宽心了，就是红不红的话，歌有歌的命。
1: 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十年，他突然就火了这个歌。
0: 对的，有这个机会的。
1: 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0: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1: 没啥意思，
0: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压韵的作用。
1: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 Chica Chica 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 Chica Chica， 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
0: 哎，
1: 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神奇的隐身斗篷。大头儿子的自制力越来越差，已经看了两个小时电视了，还要继续。围裙妈妈很无奈，去找小头爸爸商量对策了。对策还没商量出来，就听见大头儿子激动地嚷道：
1: 电视里有个能隐身的斗篷，我也想要一个。
0: 围裙妈妈告诉他，世界上根本没有隐身的斗篷，但大头儿子不信，执意要问小头爸爸的看法。
2: 有，爸爸这就去给你买。
0: 小头爸爸回答。原来大头儿子说的那种斗篷，毛叔那里就有。小头爸爸打算趁机演一出戏，顺便培养下大头儿子的自制力。
2: 看看这是什么？
0: 小头爸爸拿着斗篷走进大头儿子的房间。
1: 哇，斗篷！
0: 大头儿子两眼放光。
1: 这个真可以隐身吗？
0: 大头儿子将斗篷披在了身上。
2: 大头儿子，你在哪里？
0: 小头爸爸演技上线。
1: 哦，真能隐身，我去试试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一溜烟跑下了楼。
1: 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叫道。大头儿子吗？人呢？围裙妈妈也很配合。大头儿子以为斗篷真能隐身，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偷吃蛋糕，喝掉小头爸爸的饮料，做了许多坏事。围裙妈妈发飙了：
3: 小头爸爸，你就是这么培养他的自制力的？
2: 别着急，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
0: 小头爸爸很自信。晚上，小头爸爸的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先是围裙妈妈出场，让已经玩了一天的大头儿子去读书。大头儿子披上斗篷喊道：
1: 你们要能抓住我，我就要去读书。
0: 小头爸爸见机会来了，便和围裙妈妈合作，一把抓住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有些想哭：
1: 难道是隐身斗篷坏了？
2: 你现在已经不是隐身状态了，因为斗篷只喜欢跟管得住自己的人玩。
0: 小头爸爸趁机教育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若有所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头儿子表现得都很好，围裙妈妈觉得效果已经收到，是时候把隐身斗篷的事情向大头儿子解释清楚了。
2: 这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
0: 小头爸爸有些为难，没想到大头儿子已经从小明那里知道了斗篷的真相。小头爸爸很抱歉。
2: 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
0: 懂事的大头儿子却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1: 谢谢你们，我确实不该只顾着玩，以后我一定管住自己。

0: 会魔法的鼓手。从前有个鼓手从战场返回家乡，这个鼓手只有一只鼓陪伴他，但他依然很快乐。他走呀走呀，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太太找他讨钱，他翻来覆去就只找到一文钱，于是送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说，
1: 我要送你一个魔法，每当你敲鼓的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跳舞。
2: 谢谢你，这可是个了不起的魔法。
0: 老太太还说，如果他不停止敲鼓，谁也别想停止跳舞。和老太太告别后，鼓手继续赶路了。他走啊走啊，突然从森林里跳出来三个强盗，于是鼓手开始敲鼓让他们跳舞。刚开始时，强盗觉得挺好玩的，后来他们便开始上气不接下气，求鼓手赶紧停下来。等到鼓声远去，这三个强盗早已累得瘫倒在地上。鼓手继续赶路，看见一个猎人正举枪射向一只画眉鸟，他敲敲鼓，猎人的枪从手里掉了下来，画眉鸟一下子飞走了。猎人没法停下舞步，他向鼓手求饶，
2: 我再也不打鸟了，你饶了我吧。
0: 鼓手开心地离开了，猎人早已累得瘫倒在地上。鼓手又朝前走，看见一个农夫正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瘦弱的毛驴，鼓手的眼眶湿润了。带魔法的鼓声又响起来了，农夫丢掉了鞭子，使劲地跳起舞来。每当看见有人为非作歹，鼓手就敲一敲鼓，他想，在哪里我能用鼓为人们谋幸福，哪里就是我的家。

0: 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0: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0: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2: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0: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0: 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火烈鸟是天生丽质吗？火烈鸟是冠形木红冠科红冠属的一种，因全身火红色而得名。这种外形美丽的鸟儿是天生丽质吗？火烈鸟生活在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像纳库鲁湖这样的盐水湖，这些地方一般没有生物存在，却是螺旋藻、鳃足虫的天堂。藻类被火烈鸟的消化系统吸收后，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这种物质让火烈鸟的羽毛变成了红色。大雁飞行时为什么会排成字形？大雁又称野鹅，是一种大型候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雁热情十足，能给同伴鼓舞，用叫声鼓励飞行的同伴。雁群在飞行时，有时排成一字形，有时排成人字形，这是大雁在长期飞行中摸索出来的窍门，利用上升气流和滑翔的方式来节省体力。当领头的大雁鼓动翅膀时，就会产生上升气流，后面的雁就利用这股气流的拖力来飞翔。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

0: 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立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3: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3: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5: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6: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5: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

0: 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

0: 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一枚好

0: 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那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心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古力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
2: 及古力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百分之百

0: 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 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

0: 子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那么上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0: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次数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皖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再次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 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2: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了，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6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6种造字法称为6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3: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6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0000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补词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3: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4: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讲汉字了。
5: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是什么？
4: 我头上是什么呀？
6: 头发。
5: 对，头发。这个手啊，就在给这个新娘。
0: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

0: 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1: 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啊，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0: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都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由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2: 国之大事，但是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0: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竹、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

0: 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1: 用于祭祀的牲口了，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五畜，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禽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他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
2: 三个月我都已经接触到4例到5例左右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都是拖出来的，就是很多不但没有及时过来就诊，所以的话呢把疾病拖得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可能是因为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话呢气候就被天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晚的比较晚，可能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它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内地不大一样，所以的话呢很多人来这边的之后的话，可能睡眠方面的节律，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惯啊没有调整好，或者话呢就睡觉的这种时间不够长，所以的话呢就导致就是说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鼻科方面，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啊、鼻息肉啊、鼻出血跟慢性咽炎方面，因为这些毛病的话呢可能跟这里面的环境有关系，干燥然后风沙大，跟这里关系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来这边以后让我比较感到震惊的是，这边的鼻骨骨折的病人特别特别的多。
3: 鼻骨骨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经常是不是外出出行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有可能吗？还是什么原因？
2: 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可能觉得可能跟这边人的那个就是说他因为这边维吾尔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可可之族，因为就是说他们的鼻梁特别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受到外伤，然后的话

0: 受到那个就是说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特别容易发生骨折，所以的话呢就这边鼻骨骨折变特别特别多。
1: 那确实是鼻子高惹的祸。
0: 对的对的，鼻子高好看，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容易受伤，容易骨折。
1: 对，那确实，因为就是跟我们这就喀什的整体的天气情况

0: 病程的，就是你前期的时候是不是它可能非常的轻的时候你就没有重视，然后造成了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中耳炎到了什么呢，就是往外流脓了他才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中耳炎就是还有呢，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就是疼痛，因为中耳炎特别的疼，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特别的痛，而且痛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风沙大，还说风沙大，所以经常会就是侵蚀到耳朵呀，觉得是正常的情况。还有地方大，就是有时候你的听力有一点点受损的时候，大家会很大声的说话，他觉得哦这是因为这个太大了，我听不清是正常的。所以很多这样的方面，就是小小的方面，就造成了一些就是病情的一个延误。所以池主任可能也是刚才说见到了这么多就是和上海不一样的患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池主任就遇到的就是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三个多月在整体的一个门诊啊或者是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一些这个患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是哪个？
1: 其实在这个三个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碰到难度比较大的一些病人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颞骨胆脂瘤合并有那个脑脓肿的病人，因为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耳源性的脑脓肿，就是说我其实因为他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去了，所以的话呢就是往往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要立马要把这个病灶啊要进行清除，然后要把脑子里的脓啊要进行一个引流。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一个就是说要及时，另外一个的话呢需要学科合作，比如说耳鼻喉科要跟神经外科进行合作进行一个处理，是这样子的。
0: 就是一个科室其实它做不了。
1: 其实如果小的脓肿，实际上就一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科就可以做掉了。但是有些脓肿的话呢，如果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不是在靠到脑表面，比如说已经靠到这个硬膜外，然后的话呢，硬膜的位置如果是在深部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两个科一起合作，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合并有血栓形成的，你比如说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然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还要请神经内科一起协作，然后的话呢，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案。
0: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它能影响到脑子。就大部分患者应该他是不知道的。
1: 很多患者是不知道的，只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其实就中耳炎其实很多的情况是哪里呢，听力下降，还有就是耳朵痛，是不是啊？但是这类病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不以流脓跟耳朵痛为症状，他主要是什么呢，以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主要的症状。这头痛的时候我们会问他，你之前耳朵有没有不舒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之前流过脓的，但是最近不流脓了。然后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他自然的引流通道被堵塞住了，他只能往脑子里去走了，所以的话呢形成了脑膜炎跟脑脓肿的情况。
0: 你看就是脑袋的痛头痛有时候它是和耳朵有关系的。这个有些疾病我觉得属于这样，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鼻子呀耳朵是小问题，就是你身体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会很重视，比如说你的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腿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走路，然后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吃饭。但是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会忽略掉，过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就是这个问题很小，可能这个它对我的身体造成不了伤害，就大不了就是稍微听不太清楚嘛。那刚才就说到，其实它影响到的，比如说你的脑子，还有呢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都会有。那池主任如果是就是在就诊的过程中，像这样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他是自己是不太清楚的，您会怎么来给他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是像那个

0: 多的疾病，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说像我们就说听力吧，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然后如果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听力下降，如果合并有眩晕的，然后的话呢这种我们会考虑突发性耳聋，你要及时过来就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短暂性的耳鸣，那有可能我们休息两三天看看是不是耳鸣能够不能缓解，如果这个耳鸣如果休息两三天不能够缓解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及时过来就是就诊。因为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或者像这种耳鸣就是这种急性的，它的治疗它是有黄金期的，你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再采用一些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治疗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有人讲的一样的，我耳聋不可怕，但是的话呢耳鸣我实在是受不了，如果一天到晚有声音在我耳边去响，那我真的是非常是受不了。所以的话呢对于此类的那个就患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尽量及时过来就诊。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刚才像主持人讲的，然后的话呢就既往有过中耳炎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听力下降，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及时过来看。因为中耳炎的话呢它除了出现比如说一些颅内外的一些并发症之外的话呢，它实际上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后遗改变。什么叫后遗改变呢？像那个就是骨质硬化症，它会把人的听骨啊给它固定掉，听骨固定掉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听力下降啊，然后它会比之前会剧烈。但是呢就是说这种骨质硬化症虽然我们现在目前通过手术它也可以得到听力的一定的恢复，但是骨质硬化症术后的效果其实是不如单纯性中耳炎，就是没有合并有这种听骨固定的效果要好的。
1: 那这时候就是还是就是建议他们就是早发现，
0: 就是应该还是说早发现
1: 早
0: 治疗，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年轻，然后的话呢或者是四五十岁的人不要拖，比如说拖到后面六七十岁然后七八十岁，这样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
1: 对，这是耳朵的，确实我这样子刚才跟池主任在这个聊这个耳鼻这个方面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拖出来的最后不得不动手术，而且一次不行，因为有些他这个就刚才说那个耳胆石症吗，还是他有时候他会复发
0: 胆脂瘤
1: 啊，胆脂瘤症，
0: 对，他的话呢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的话呢他有一定的概率会复发，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呢可能需要做两到三次手术，但是呢像这种病人的话呢一般是集中在儿童，像成人像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疾病比较特殊，我们称之为银筋胆脂瘤，就是这种胆脂瘤的话呢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的侧颅底，已经到了我们的银筋部，像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说它很深，然后的话又跟我们的面神经以及跟我们的内听道然后的话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这类病人就是说做完手术之后它复发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我们的听众刚才有听众就在问说这个耳鸣，他说我耳鸣不是一直耳鸣，时不时的耳鸣，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工作累的时候，他说然后有时候是就是身体就觉得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的时候耳鸣的比较厉害，那这个像这样的耳鸣的话需不需要治疗？
0: 就是说耳鸣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什么叫进行一个分类呢？就是说首先耳鸣的话呢我们一般分为急性耳鸣跟慢性耳鸣，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根据耳鸣的这种声音的性质啊对耳鸣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你耳鸣的声音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会给患者一些提示，你比如说你这个耳鸣是不是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血管性耳鸣。这种血管性耳鸣的话呢就是说它一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感冒之后耳朵闷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引起像这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然后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跟鼻子不舒服跟感冒有关系，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跟自己的血管流动的畸形血流的那个就是说这种速度可能有关系，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像这种像滋滋滋

0: 这样的声音，我们称之为像定流一样的声音。
1: 嗯，
0: 这种定流一样的声音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咽鼓管的肌肉的收缩阵亡有关系。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第三种可能跟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神经性耳鸣，什么样子呢？就是嗡嗡嗡这样的声音，或者讲呜呜呜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神经性耳鸣。当神经性耳鸣的话呢，一定要早点过来治疗，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黄金的治疗期，所以这个呢最好不要拖。就是刚才那个像那个主持人讲掉的，比如说我是近端性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工作累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鸣，或者休息好了之后，像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会减轻。所以像此类的病人的话，实际上这种耳鸣的话它是属于近端性的，但是呢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会建议他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听力检查，看就是说你的听力有没有遭受到损伤。如果没有遭受到损伤的话呢，就是说给他一些比如说健康的一些建议，平时比如说还是要保证一些睡眠的一些
1: 有规律
0: 规律的生活，然后的话呢保证睡眠的质量，然后的话呢尽量呢不要去做这种熬夜之类的事情，然后的话呢要懂得释放压力。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种耳鸣的诱发因素去掉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反复耳鸣的概率就会低。
1: 嗯嗯，其实自我其实是有个判断的，就是你要是耳鸣的时候，就是是很容易找到，就是你自己要注意它能找到它的规律。当你找到它的规律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作息的问题，还是就刚才说到就是神经性的，自己大概它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它这个耳鸣对自己的影响大不大。
0: 对
1: 就是，但是刚才池主任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大不大，出现了这样的状态还是要去做一个
0: 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评估。为什么呢？或说实话，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你科普看的有多，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听的这种科普的声音有多少，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要去查了，如果是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事情，然后不用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耳鸣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反而就是说你越去想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越重，反而会越有影响。
1: 对，你不用纠结，至少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一类病人，他真的会自己去用药，比如说他有耳鸣之后他会吃就是那个类似于中成药，就是因为有些中成药上它是有治什么，就是他没有判，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鸣，但是他就会去吃药，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0: 因为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说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药三分毒，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疾病是要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然后的话呢再用合适的一些药物，然后规律性的用药，不应该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去买药去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不对症，第二个的话呢你吃了药物以后有时候的话这种药物对身体反而会有些损伤，所以像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建议他患者自己去买药这个词。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就是说做好这种生活规律的这种改善，看有没有改善，但是呢不建议自己买药服用。
1: 对，是的。那我们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跟喉科挂钩的医生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唱歌，唱歌是不是特别好听？
0: 这个倒是没有。
1: 没有啊，我说我帮你问问，这个大家都是这么关注的点都这么偏的吗？
0: 不，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其实说得很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做那个嗓音的医生，他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发音方式的话呢就是跟正常人是不大一样的，他自己会有一套如何避免这种听就是说嗓音损伤的一种发音的一种方式。
1: 那确实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咱们池主任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然后问了这么个问题。这确实啊，帮大家问了也回复了。当然了，池主任可能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谦虚吧，有可能唱歌也很好听。 那我们开始的沙尘天气真的特别的容易诱发咽炎呀、鼻出血这些问题。

0: 那咱们喀什市二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呢，现在已经是集疾病诊疗啊、头颈肿瘤外科还有颌面创伤救治于一体的特色的专科，常规的开展耳显微外科、中耳炎手术、鼻内镜手术这些项目。那池主任呢，当然从上海来到喀什之后，在这方面，那么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发病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就是规律，还有呢咱们现在的诊疗条件和上海相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此类疾病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
0: 嗯，
1: 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上海称之为国际化大都市，因为就是说上海实际上是吸引了很多很多全国的病人过去的。
0: 嗯嗯，
1: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跟上海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其实的话呢说区别，其实区别性不大，然后只是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像刚刚我讲的，就是说他的像这种就是说复杂的别合并有那个就是说并发症的，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科疾病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就是人多一点，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说上海那边的医生肯定是都能处理的，只是碰到的比较少而已。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边的鼻炎的病人呢是特别多的，但是的话呢我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这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虽然说病人多，但实际上的话程度其实不重的。
0: 嗯，
1: 就是比较轻微，它程度不重。
0: 那说什么叫轻微，就比如说到了我们听众其实一说到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到了秋天，那比如说到了25度左右的时候他就会犯鼻炎，然后每天早晨起来会打这个喷嚏，然后鼻涕眼泪哇一大把，然后他还会眼睛痒，那这样的一个程度他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
0: 嗯嗯嗯，
1: 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分为全年性跟季节性。
0: 嗯，
1: 所以像你说的这种病人呢是属于季节性的病人。
0: 哦，季节性的病人。
1: 像这种季节性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的症状是不算很重的。
0: 嗯，这也算是轻微的。
1: 算是轻微的，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把这段时间用药控制好，实际上的话呢你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们所谓的在上海比如说碰到的话呢，就是像这过敏性鼻炎的症，就是这种症状特别重的人，不是说表现在症状上，是表现在体征上。比如说很多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会合并有全鼻的息肉，然后的话呢甚至合并有哮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病人是比较重的，而且是他是常年发作，而且的话呢他对药物的话呢治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哦，就药物已经没什么效了，就必须要手术了。
1: 手术只是缓解他的症状，实际上就是说这种病人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还是要用药物进行一个规律性的用药，然后去控制它。
0: 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重了。对，在我们听友的留言当中，他们都属于轻症，这样看来就是这个鼻子痒，然后打喷嚏，然后还有一些合并的是什么，就是嗓子也不舒服。那我们说七窍相通的其实也都是跟这个换季有关，
1: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喉咙不舒服。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的话呢会经常会问病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他说哎医生我喉咙痒，然后的话呢经常咳嗽，那我们常会问一下你有没有鼻炎，你有没有经常就是鼻子间打喷嚏之类的症状。因为就是说我们鼻腔其实跟喉咙是相通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像鼻腔里面如果存在像过敏性鼻炎，然后甚至就是说有些人有鼻窦炎的症状，然后的话呢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它会流到喉咙里去，然后刺激喉咙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症状，是这样子的。
0: 哦，对，那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做一些预防？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换季的话呢就是说提前做一些预防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土方法，就是说像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如果自己如果有恒心的话呢，实际上可以经常用那个冷水洗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泡鼻子，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喀什这边很大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换季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血管运动性鼻炎。

0: 他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是很类似的，只是他对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他会非常非常敏感。所以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平时的话呢，就是说用冷水洗鼻，然后持续个两年到三年，像这种话呢，症状会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控制。
1: 我待会儿要把池主任的这个给我们教的这个小妙招要整理出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平台上，让大家都能知道。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小方法，只要大家坚持去做，你可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起码你的症状就不那么严重，
0: 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得到缓解。对，这个呢是用开水，冷开水、
0: 冷水
1: 冷开水，
0: 对，就是普通的我们所谓的冷水，就是
1: 不加盐水，不加盐，
0: 什么都不要加。然后的话，你每天的话呢，就是说用把那个就水，就是把鼻子泡在水里面，比如说让它泡一会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时的话呢，会让它鼻腔的黏膜跟神经去适应这种环境的温度的改变。
1: 你看太简单了，
0: 它的敏感性是这样子。
1: 这个小妙招太简单了，每天洗脸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了，他说像这个自己的耳朵特别闷堵的时候，这个就觉得这个听力不太好，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就是感觉像是在飞机上就是没有下来的那种感觉，飞机它不是有会耳鼓起来吗，就闷。他说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发闷，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描述的话呢，就是说我会考虑一个问题，叫一个就咽鼓管阻塞，就实际上就是说鼻子跟耳朵的管子不相通，就是不够通畅，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朵闷的症状。耳朵闷了之后的话呢，你听声音会觉得特别的遥远，像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病人的话呢，会出现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所以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实际上首先第一点，如果你出现了耳朵这样的症状呢，首先应该去查一下鼻子是不是最近，然后的话呢，我过敏性鼻炎发作了，或者最近我是不是感冒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出现一个咽鼓管阻塞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没有鼻炎发作，没有感冒发作，只是经常反复的出现比如说耳朵闷堵这种症状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本身就存在一个咽鼓管功能不良。然后咽管功能不良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下来，如果骨室内如果不存在积液这种状态下，然后的话实际上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咽鼓管的一个训练，一个锻炼。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就是沙发动作，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捏鼻鼓气，然后的话呢去训练跟锻炼我们的咽鼓管功能，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方面的缓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行不通的病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咽鼓管的一种治疗仪，它实际上的话呢是一种可以把气啊通过咽鼓管吹到耳朵里的一种方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网上也有很多像这种成品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是这种慢性咽鼓管不良的病人，可以就是说用这种咽鼓管治疗吹声的方式，然后的话呢得到一定的治疗。但是呢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手术支管。
1: 手术支管。那这个能说是先天不良吗？
0: 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东西先天不良的话呢也不是说没有。先天不良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像那个，就是说如果小时候他有唇腭裂的病人，如果唇腭裂病人的话，本身而言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咽鼓管它的肌肉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收缩跟舒张本身就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会存在这种长期的这种咽鼓管功能不良的这种状态，这个可以称作先天。但是你说咽鼓管先天性闭锁的倒是很少见。
1: 那就是大家就是要是有这样不舒服，还是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手段去治疗，其实不用让自己一直这么难受着。
0: 对的，实际上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鼻喉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其实上很多毛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 所有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患者出现了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其实最好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然后给一些意见，然后不需要就是说。老是去这样忍着，其实就是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1: 哎，对，忍着，对对，他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在耳鼻喉方面还是挺能忍的，你
0: 是的，
1: 都忍成这个大问题了才会来就医。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对这些内容有个了解，有个认知。当你其实对这些疾病有个认知的时候，你就知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一听说啊，这个听力下降。这不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这人老了耳背，这不正常吗？那我都这个年龄了，他听不到就听不到了呗。那这个其实呢，有很多的隐患在里面。像池主任，如果是像有些患者他有这样子，比如说听力下降呀，轻微的耳鸣呀，被忽略之后，您要是给大家科普到的时候，就是您会说到，就是其实这些的问题大家看似现在是一些小问题，它可能发展着它就成了一些大问题。
0: 像这种话呢，就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就是说因为人啊，就是说我觉得上天给人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恩赐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人的五脏其实都有一个器官吧，但实际上上天给了人呢，就是说你看两个耳朵，两套听觉系统，然后的话呢就两个鼻腔，我一个堵了我另外一个还能通，是吧？然后两个耳朵，我一个耳朵聋了我另外一个还能听得到，
1: 还能听得到，
0: 是吧？说的话呢，上天实际在五官方面是给了人很多恩赐，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东的话呢，其实看下来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碰到过很多单侧耳聋的病人。其实像这种单侧耳聋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听得到，但是的话呢，他听得到是听得到，但是他对声音的定位啊是很差的。你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我如果是单侧的一个耳朵有听力的话，我是分辨不出声音来自于哪里的。
1: 对，但是他自己有感觉吗？他自己这个分辨不出来的，
0: 他自己是会有感觉的，
1: 是会有感觉。
0: 所有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如果普通走路，我倒是没关系。如果是有开车，尤其是开快车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声源定位的这种要求其实很高。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你去想一下，然后的话呢，我这次耳朵聋掉了，我对侧耳朵如果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再去聋掉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把你两扇窗都给你开都关掉了，
1: 关闭了。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对你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如果是年轻人，我比如说我一侧耳朵听力不好，实际上的话呢，在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是在开会，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需要那个就是说重大的这次场合上，如果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在那发言的时候，或者的话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实际上对礼仪方面也是一种非常失礼的这种行为。
1: 对，这是本来自己就是有感觉的，在这个有感觉之后，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就是大家说我还能听清楚，但是时间久了，其实一个听力的耳朵有问题，它会不会影响到另一只？
0: 一般来说的话呢，两侧耳朵的话呢，一般来说不会有那个就是说有影响，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侧耳朵已经出现了听力下降，那你就是说。你还是要去查一查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共同性的原因，你比如说像那个听神经瘤，或者的话呢你比如说是一种多发性的像那个听神经病，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之后你这个耳朵也会出现听力下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上海，因为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老年性耳聋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实际上这种老年性病人聋的病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他听不见了以后的话呢，他就会不想去活动，不想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会促进比如说像这种老年痴呆，然后他的这种发展。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听力对人而言它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不到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无声的世界是非常痛苦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 做科普，或者来广播电台，或者就是说去做电视科普，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教大家怎么去看病，
1: 嗯，
0: 是

0: 教大家什么时候需要过来看病，
1: 嗯，
0: 然后千万不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1: 诊断了，
0: 自己做一下诊断，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做诊断。
1: 对，
0: 这是最合理的一种方
1: 式。就延误了病情之后，就有些病可能稍微晚一些，酿不成大错，但有些病它真的会酿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身体的损伤。还有听众朋友刚才问到说，经络说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根治的办法？还是只能吃药维持？
0: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很多种。就是说，像患者讲的，就是说像听众讲的，比如说吃药，它只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实际上，目前而言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就是说比较通用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有一个脱敏治疗。脱敏治疗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算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找到你过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过敏原，然后通过这种过敏原的这种脱敏，让你达到了一个对你这个过敏物致敏的一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碰到这种过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这呢算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根治的一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当然是目前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海在开展的，比如说手术治疗，我们所谓的叫胰管神经切断手术。然后的话呢，这样这种神经切断手术的话呢，目前而言的话呢，我们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例，就在上海医院做了不少例。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手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取得了蛮好的效果，它的副作用也不大。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随访下来的话呢，大概三年左右有很多病人是没有复发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但是它的效果到底持续多年，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好的一个结论。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药物治疗无效，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对药物耐药，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还有的话呢没有办法做脱敏的一种病象的一种算是根除的一种方法。
1: 那我们喀什能做吗？
0: 喀什目前的话上没有开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流调。因为现在的话呢，像美国那边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叫鼻炎温控治疗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呢，这种鼻炎温控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它是一种局麻下可以把那个就部分的将那个就是说神经切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手段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极大的缓解大家过敏性鼻炎跟鼻塞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方法的话呢，有个缺点，就是说它会容易反复。所以的话呢，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在做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看这边人对这种治疗的一种期望值是有多高，是这样子。但是呢，安全性、有效性是非常有把握的。
1: 那像这个第一个就是找到脱敏源，就是这个脱敏治疗；第二个可以用手术治疗。
0: 不，主持人错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永远是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
0: 只是在药物治疗的，你比如说我药物治疗，我耐药，或者就是说我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说我药物的话，因为要经常用药，我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要让我经常吃药，我经常喷鼻子，然后我非常不适应。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脱敏跟手术，是这样子方式。
1: 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药物治疗。
0: 其实首选应该是药物治疗。所有的比如说像这种治疗的话呢，应该都是建立在药物治疗无效的这种基础上。然后的话，或者是药物耐药的这种基础上，我们才会尝试做后面的治疗。
1: 那是，刚才其实池主任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先用起来，就是我们冷水泡鼻和洗鼻，其实它是一个有预防的作用，同时呢能减轻症状的作用。
0: 对，
1: 能减轻症状，然后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呢，用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喷了两天或者你用了两天它好了，然后你就停下来。然后其实他可能过几天还会再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种用药的方式的话呢，一般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的用药的话呢，一个是激素的喷鼻药。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说当作是颠。然后的话呢。

0: 或者就是说是色冈纳敏，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白桑系类的这种抗的那个就是说抗组胺的一种的话呢，就喷鼻剂。这两种喷鼻剂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你比如说我在，因为每个人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实际上他什么时候发，实际上自己都有规律的。所以的话呢，你要在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要用这个药，然后的话不是要用两三天控制好了。理论上而言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一个月，用到一个月之后症状控制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停下来。什么叫慢慢停下来呢？我可以把用药的频率给它改成，比如说隔天一次。我可以把用药的次数，我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我一天要喷两次的，我把它改成一天一次。然后的话呢，就让它慢慢尽量，然后的话呢，尽量周期，比如说是两周到一个月，然后再停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对药物的一个，就是说它一个药物对鼻炎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持续性，它会得到一个加强。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让药物，让就是说我们鼻炎对这个药物的耐受性，然后的话呢得到降低。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你之后比如说复发的这种概率，以及它发作的这种频次。
1: 那就是还是就是我要用多久，比如说到了我的症状减轻之后，或者症状没有之后，我再持续的用上一个月。
0: 对
1: 哦，你看听到了吗，就这是核心点。这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什么呢，是我但凡是这个症状改善了好一点了，我就停了。
0: 对的，是这样子。
1: 要不就好了之后我也不再用了，但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它真的又会发、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而且很多的患者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之前用这个药效果很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用了以后呢效果就不好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他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用药的时候一个是耐药，另外一个呢他没有用到足够的剂量跟他的时间。
1: 对，现在在很多的就是平台上，包括药店当中都有那个苍耳治疗法。用苍耳有用吗？
0: 苍耳？
1: 对，苍耳就又带刺，就是说治鼻炎特别好。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分享说用苍耳治疗管用。
0: 你说的是苍耳籽油吗？
1: 苍耳就是苍耳籽吗？
0: 就是有一种中药呢叫苍耳籽，但是呢这个苍耳籽的话呢，它的确它对鼻炎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它是鼻贴，就是苍耳的，把那个苍耳好像是磨研磨之后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做成鼻贴，然后贴到鼻子上。
0: 是的，就是说苍耳籽它的确是对鼻炎是有效果的，但是苍耳籽是有毒性的。所有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苍耳籽治疗鼻炎它是有一个剂量的，不能超过一定剂量，超过了之后的话呢会有一些中毒的一些反应。而且的话很多用苍耳籽治疗鼻炎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鼻贴，它实际上是个刺激性的。你比如说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吃辣椒
1: 啊，吃辣椒，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鼻子就通了
1: 啊，对，
0: 我鼻子就通了，
1: 症状会有一点点缓解。
0: 其实苍耳籽的目的的话呢，其实有部分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刺激你鼻子相通，所以的话呢，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药物，就是用到病人身上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品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医院自己做的像复方白子颗粒，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市面上通用的像那个通晓鼻炎颗粒啊，然后苍耳子滴丸啊，苍耳子胶囊啊，实际上都是苍耳子。然后的话呢当时呢就是说这里苍耳子的用料是经过国家药监审核的，它不会造成人体损伤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是比如说外面的像这种就是说一些锭啊，然后推荐的比如说苍耳子这种贴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荐的。因为一，你不知道它的用量，里面苍耳子的用量是多少。第二的话呢，就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只要一贴，它的确可以让你鼻腔通气，让你的症状缓解。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它用的是这种强烈刺激的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就是缓缓去调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的话对长期而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利的。
1: 对，你看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因为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又会用这样的偏方去这个来减轻自己的症状，而且有朋友就是已经晒出来自己贴

0: 那个苍耳子说，哎呀，鼻炎又犯了，然后那个鼻贴，苍耳的鼻贴，那刚才就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这个呢还是慎用。
1: 就是最好是要用一些一项就是说经过国家审批的含有苍耳子的一些药物，而不是说像这种鼻贴，用苍耳子的鼻贴，因为鼻贴它的确是有效，但是呢就是说它使用的是一种刺激性的强烈刺激，让进行一些收缩所得到的症状的缓解，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推荐。
0: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池主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提几条日常耳鼻咽喉防护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实用的小建议，也是方便大家平时照着做。
1: 然后的话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就是说耳鼻喉科，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耳鼻喉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很让人不舒服，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喀什地区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风沙季，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戴口罩，然后的话呢做好口鼻耳的一个防护，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在这种鼻炎的这种高发季，风沙大的时候呢，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做做洗鼻子，然后呢洗洗鼻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听众的话呢就是患者如果比较有耐心比较有恒心的人可以试试冷水泡鼻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耳朵方面的话呢我建议患者呢不要去挖耳朵，因为挖耳朵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说会造成外道炎，会造成鼓膜损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要去做的，然后的话呢因为这边喀什这边地区的人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油性鼻炎，实际上就是说挖了耳朵之后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会把这种油性鼻炎推到外道的深部，造成这种耳闷跟听力下降的这种表现。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然后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买一些含片然后用去改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持续性的耳鸣，然后的话呢及时来医院做就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给自己下诊断，自己去买药。
0: 对，谢谢池主任。那我们听众也问到了，说池主任是哪天的门诊，7岁的小朋友可以挂吗？
1: 可以的，我是周二全天，然后的话呢在喀什二院4楼，然后的话呢是424，然后坐诊。小朋友可以过来看的，
0: 可以过来看啊，就是周二的全天。对，周二全天。待会儿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也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就诊。感谢池主任今天呢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耳鼻喉健康知识，也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在这里将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池主任。
1: 谢谢，然后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0: 好的，再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疆调研；
0: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
1: 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0: 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
1: 乌鲁木齐市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
0: 2026戈壁明珠石盒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修改公路法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座谈会。在疆期间，调研组一行来到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深入企业、乡镇社区、医院、公路收费站、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等，详细了解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路网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监测等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张庆伟代表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公路建设运营以及相关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效。他希望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动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等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张庆伟强调，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修改公路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法律草案更加科学完善，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符合发展需要，顺应群众期盼。有关方面要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把宣传贯穿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为法律有效实施筑牢社会基础。祖木热提吴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步伐，制定修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与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以法治之力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交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国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自治区领导李宁平、潘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两地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8号，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座谈会上，新鄂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湖北交流合作情况，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深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实地考察工厂企业、学校医院、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看望基层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9月17号至19号，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晋疆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9月17号，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

0: 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治理援疆效能。卢东亮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及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山西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请听报道。
3: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我区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新疆神州市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燕：
4: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了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聚集区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3: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处长王新军：
5: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0: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请听报道。
6: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新疆阳光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但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公司财务经理谢斌：
7: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6: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

0: 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肖凤英。
1: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0: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检查处副处长毕海波：
2: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3: 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包含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兵团一家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近年来，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耗水量大的问题，加强技术研发，创新设计自动化循环水利用系统。新技术实施以来，公司番茄加工每年可减少废水排放 21.6 万立方米。这项技术累计取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入选兵团2026年度第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公司总工程师杨传甲：
5: 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对番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副产物，比如说番茄皮渣进行深度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做到吃干榨净。
4: 近年来，兵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线，聚焦优势产业，深入实施10大科技创新工程。近3年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20多个，转型企业产值增速较未改造企业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5%以上。作为兵团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芳香产业20多年，取得26项各类专利授权，在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中，公司研发的奢华薰衣草精油入选。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赵玉芝：
6: 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全程无溶剂残留，不会破坏薰衣草中的成分，它的精油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呢，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功效。
7: 中秋佳节临近，我区各地月饼厂加紧赶制月饼订单，全力满足市场需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一家糕点厂，工人们忙着和面、拌馅、包制、压模、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厂里的产品涵盖苏式、老式、广式多款传统月饼，其中五仁月饼、软香酥月饼备受群众喜爱。糕点厂负责人潘建新告诉记者：
9: 我们主打一个实在的口感，就是想把记忆里的老味道保留下来，让大家吃到放心。地道的手工月饼，每年这个时候呢，订单都特别多，我们就会加班赶制，保障中秋市场的供应。
8: 为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各地月饼厂还纷纷推出特色月饼。位于于田县的一家食品公司今年首次推出新品肉葱蓉月饼，把玫瑰、核桃、坚果和肉葱蓉搭配做馅，受到顾客好评。公司总经理周兴龙：
10: 上市以来啊，顾客评价非常好，订单也很多。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湖北省聚焦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援疆成果。请听报道。
11: 秋季学期开始，首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来到阿克苏地区各中小学，投入一线教学与教研工作。 这批教师覆盖全学段多门重点学科，在抓实日常教学的同时，同步推进学科建设、教研提质、师徒结对等项工作。湖北沅江干部、新河县实验中学立新校区校长袁善军，
12: 借鉴黄冈陈述的教研模式，系统规划三年教学进度、重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形成九大高考学科的学科规划，从根本上提升学科教学质量。
11: 教育扶志，播撒希望，医疗沅江，守护健康。湖北沅江医疗专家今年已开展15场专业技术培训，帮助当地医生提升诊疗技能。湖北省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卫生健康组组长、阿克苏地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汪小黎，
13: 集中湖北后方86家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跨医疗协作格局，把湖北优质公益医疗资源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11: 据了解，15/5期间，湖北省每年将安排 3.79 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推动沅江项目快速落地，惠民见效。
7: 眼下，核桃、冬枣、苹果等新疆特色果品陆续成熟，果农们忙着采摘，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这段时间，巴楚县20多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林间农户们采摘、分拣、装桶，动作娴熟，有条不紊。近年来，巴楚县各乡镇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推进核桃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果品品质不断提升。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唐巴扎村种植户海热古利阿布莱提，
14: 今年核桃管理到位，产量也不错，30亩的核桃总产量大概有10吨。
8: 若羌县冬枣也陆续成熟上市，在若羌县铁干里克镇努尔巴格村冬枣种植基地，成片枣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冬枣挂满枝头，圆润饱满，皮薄肉厚，格外诱人。为保证鲜果的新鲜度与口感，基地配套了科学的保鲜贮藏和冷链物流体系，力求将冬枣以最佳状态送达消费者手中。若羌县阿尔金红枣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耿书庆告诉记者，冬枣采摘时间将持续到9月底。
15: 这个时间是它一个最佳的一个采摘时间，不管它的甜度啊、脆度啊、风味都是刚刚好。我们每天的这个采摘量大概就是在2吨到3吨，通过飞机空运发到全国各地。
8: 阿瓦提县红富士苹果也迎来采摘季，果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掩映在绿叶之间，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果香扑鼻。果农抢抓时令，开展采摘、分拣、包装作业，销往江内外市场。果农高冲：
16: 我们果园有200亩红富士，今年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对接订单向外发货，把果子都顺利卖出去。
3: 连日来，阿瓦提县疏通引洪渠，修建拦水坝，分片区对叶尔羌河两岸6万亩胡杨林开展引洪生态灌溉，持续修复南疆荒漠的生态屏障。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麦吴兰江莫名的报道。
11: 在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苏盖提托卡伊胡杨林输水现场，清澈的河水顺着沟渠蜿蜒穿过林地，滋润着干涸的土地。管护人员在输水渠道沿线仔细巡查水流大小，清理渠道杂物，实时监测补水情况，确保河水精准滋养胡杨林。苏盖提托卡伊管护站管护员埃斯塔尔托和提每天早出晚归查看输水情况，他说：
17: 我们每天沿着输水区巡护20多公里，实时查看林地伤情、渠道通水情况，亲眼见证胡杨林持续焕发生机，再辛苦都觉得踏实。
11: 胡杨林是抵御风沙、涵养水土的天然生态屏障。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保护中心总面积约275万亩，其中公益林近240万亩。今年，阿瓦提县计划完成生态修复面积约6万亩。拟定生态补水量3000万立方米，通过精准输水、科学管护，全方位提升胡杨林生态自我修复能力。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阿布都尼亚斯土逊介绍：
18: 今年输水进度快，覆盖广超过完成阶段性目标，有效缓解了天然胡杨林缺水困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输水巡护、动态监测、征收统计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林地管护，继续巩固生态修复成果，全力守护好野战河流天然胡杨林生态屏障。
7: 近日， 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向库区投放

0: 26万尾鲢鱼拥于鱼苗，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请听报道。
1: 本次放流选用鲢鱼、鳙鱼两种滤食性鱼苗，苗种来源正规，全部经过水产检疫，确保健康无病害。当运输车水口打开，鱼苗随着水流倾泻而下，26万尾鱼苗正式落户红雁池水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华正宇介绍，
2: 我们放的都是鲢鱼、鳙鱼，吃我们水面的浮游的生物，水中的绿藻、昆虫的幼虫，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让我们乌鲁木齐的水更绿。
1: 红雁池水库作为乌鲁木齐市重要的水利设施，承担防洪、灌溉、供水等功能，保持区域水生态稳定十分重要。2025年，水库增值放流40多万尾鲢鱼、鳙鱼，经过一年的监测，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红雁池水库管理站站长助理田奇：
3: 红雁池水库从3类水质基本上能达到2类水质，增值放流后也会定期进行水质监测，红雁池水库也会持续加强巡库巡区工作，全力保护水库现有渔业资源。
4: 由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主办的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石河子台记者王燕的报道。
5: 本届赛事优化了参赛名额配比，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总参赛人数设置为9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1000人，半程马拉松8000人。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侯超介绍，本届赛事赛道起点设于军垦广场屯垦戍边纪念碑下，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
6: 在路线设计上，我们通过微调走线、减少起伏、拓宽直道，尽可能提升路线的平整度与舒适度。今年的赛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军垦文脉加城市风光加工业记忆三重景观融合，多元功能叠加。
5: 赛事对标中国田径协会办赛标准，奖励体系同步升级，总奖金提升至15万元，大幅扩大获奖覆盖面。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文兴：
7: 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组别前50名，半程马拉松男女组别前100名选手均可斩获奖金，共计300名跑者共享奖金池。
5: 赛事期间，石河子市还将推出系列配套文旅活动，把马拉松赛事延伸成为全程参与的文体旅游盛会。张文兴：
7: 9月30日至10月8日期间，参赛选手凭本人号码布可享受兵团军垦服务、军垦地铁、将军山辽江生态公园等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年度酒店3000推出好友专属消费折扣福利。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7到29度。
0: 阿勒泰晴，11到26度。
4: 塔城多云，12到30度。
0: 伊宁多云，13到30度。
4: 伯勒多云，15到2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0度。
4: 奎屯多云，14到30度。
0: 石河子多云，13到31度。
4: 昌吉多云，20到29度。
0: 哈密多云，11到30度。
4: 吐鲁番多云，21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
4: 阿克苏多云，17到27度。
0: 阿图什阵雨，13到26度。
4: 喀什阵雨，14到27度。
0: 和田多云，14到26度。
4: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7到29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8: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2016年至2021年，东莞对口帮扶韶关揭阳两市323个相对贫困村，坚持到村、到户、到人精准施策，全面实施脱贫攻坚8项工程，推动韶关揭阳两市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016年和2019年，东莞分两轮选派1108名扶贫干部，帮扶韶关揭阳两市开展扶贫工作，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贫困村的落后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1: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2: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3: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4: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岗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3: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5: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仗，让群众摸得着。
6: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7: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5: 现状，就要造势，主要的是创造一两仗，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8: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四集，党员
9: 都来了，坐坐坐，
10: 哎，三哥，走了，三哥，哎，我老公见了，哎，你今天去怎么
11: 样？没见你，
12: 开会了啊，安静一点，这就不用介绍了啊，大家都认识了。新来的第一书记张朝阳同志，
10: 这是给头啊，要给你的。
12: 安静，安静，安静，严肃点。今天呢，我们开个党员大会啊，欢迎第一书记给大家做指示。鼓掌，鼓掌。
13: 同志们好，我的话呀，可不是什么指示，我是和大家一起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部署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这个党员大会呢，本来前些日子我刚来的时候就应该召开的，但我是想还是先到各家各户，特别是那些脱贫户，还有啊在座的各位党员同志们的家里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把我们原塘的基本情况先有个大概的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14: 哎呀，
10: 你去了吗？
14: 我去了吗？
10: 哎呀，都去了吗？
15: 张书记工作负责没得讲过了，对对嘿。
11: 哎呀，张书记在我们家吃了顿饭。张书记，你以后就别给钱，吃顿饭给什么钱呢？也没什么好吃的。
12: 哎，扯远了，扯远了啊！开会呢。
13: 接下来啊，我就想开门见山了。这些天的走访摸查下来呢，我们原塘的情况我感觉并不乐观。虽然最难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我们原来的28个贫困户已经完全脱贫了，但是由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和措施，现在看来有些家庭还存在返贫的风险。当然呢，责任不全在乡亲们，我也了解了很多贫困户养了鸡，种了菜，种了蘑菇，

0: 种了中草药。但是呢，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大，农产品的销路不畅啊，临近各乡各镇的脱贫项目做的也大多都是这些。
1: 那怎么办呢？也只能干这些吗？
2: 能勤的话，还应该勤劳做这个东西。
3: 安静，安静，安静！别老钱钱钱的，张嘴闭嘴都是钱。我替张书记说一句啊，没钱。
4: 啊！同情
0: 同志们，钱是有的，但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给到大家，啊，把钱花光吃完，再等下一笔钱。而是现在啊，要求我们先拿出办法，拿出思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上，能让收入增加，能让产业不断扩大，持续发展。有了这样的思路，就能申请到资金，就能要到钱。
5: 没钱嘛？
3: 听明白没有啊？没有。就是我们要先找到一个花了钱就能赚到钱的正事儿，上面就给我们钱。还没明白？
6: 没明白。
3: 就是，算了，张书记，你跟他们说。
0: 好，同志们，通过我这些天的了解咨询，调查了各方面的信息，我现在呀初步有了一个思路，在这里我先跟党员同志们交流一下。
1: 好，张书记，你快点讲啦。
7: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耀在张朝阳身后的党旗上，党旗辉映出的那金色和红色的光，也映照着他面前的每一张脸庞。这是张朝阳在圆堂召开的第一次党员大会，此刻身处这个群体的张朝阳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些共产党员们就是他推进工作的底气，是他站稳脚跟的根基，是他让圆堂产业起飞的翅膀。
8: 飞机，
9: 走定街，
10: 谁一下子还不能呼了两下？那也不能叫飞机呀！哎呀，我
11: 们大家拜拜，走。
12: 雕
13: 工啊！我
12: 好
13: 啲好食，
14: 企啲鸡真好食啊！
15: 差唔多多大啦？
16: 诶，张书记啊，
17: 鸡嘛都能扑腾几下，但你让它飞，它就飞呀、啊。
18: 它还是鸡嘛，那不是鸟吗？
0: 我呀，在网上专门查了，这是有专门训练的方法的。林地的天然优势，能训练出土鸡上树，
10: 还上树。我家鸡有吃有喝，多一步它都懒得走，
0: 所以鸡肉就变肥，没嚼头，口感不好嘛。
19: 你家鸡随鸡喽，懒。
0: 我说的这种鸡啊，散养在山上，上树吃果，哎，山里吃虫，不但能省饲料，肉质口感也上了一个档子。
19: 这鸡都能上树啊，都满天飞了。
17: 还能让你抓着呀？
10: 啊，那你就再养几只鹰啊！
19: 我养鹰干什么？
10: 帮你抓鸡呀、啊！
19: 哎，去你的，去你的啊！哎，那我还不如啊，让吴勇帮我抓呢。那鸡藏在哪儿，他都能找得到。
20: 你要找他呀？
21: 那些鸡还不够他吃的呢。
3: 哎，开会呢，开会呢。
20: 张书记，我问一下啊，就算我们能养出来这样的鸡，那一只能卖上多少钱啊？
17: 对对对，比现在的走地鸡能贵多少啊？
10: 那要是差不了多少，那折腾什么呀？
17: 哎，大老板啊，
0: 我打电话了解过了，这种鸡的价钱呢、啊，大概是走地鸡的三倍，可能还不止呢。
17: 我真的假的？中书记，那边度运噶？
0: 东莞呢就有专门吃这种飞鸡的特色饭店，生意火爆得很，想要吃啊都得预定。他们呢还给月子中心专门提供飞鸡鸡汤呢，听说啊也抢手得很。
17: 这是好玩的。

0: 我的鸡现在一直都卖不上30块钱呢、啊。哎呀，
1: 什么是月子中心啊？
0: 能干嘛呀、啊？能赚钱？省钱干啥、
2: 啊张书记啊，我插一句啊，我听了半天，你这消息不是网上查的，就是打电话问的，这应该都算是二手资讯吧？这眼下是个什么行情，还得再摸摸清楚吧。
3: 唐书记，你说的对。现在呢，我只是根据我们村的情况，觉得飞机养殖有可行性。至于市场和销路那边，我确实还是需要深入考察一下。只有把这两方面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报上去。这样啊，明天是周末，我回趟东莞，我去那家坐飞机的饭店实地走一走，跟人家详细聊一聊。其实呢，网上关于飞机养殖的信息还是挺多的，大家呀有空都回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方案可行，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各位党员同志们的支持，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另外啊，以后我们将定期召开全村的党员大会，下周我会召集各位党员同志给大家上党课。
4: 上党课。
5: 张朝阳深深知道，党建工作是凝聚起战斗力的关键。党务工作的好坏，三会一课的落实，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和方向把握，那接下来如何干、怎么干、干什么，就无从谈起。面对这些朴素的党员乡亲们，他迫切需要尽快地帮他们转变思路、开拓视野、凝聚共识。他要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起为元唐的产业振兴蓄能发力。这个晚上，张朝阳失眠了。明天一早回东莞，乡亲们期待的目光、质疑的目光、东莞的家人们盼望的目光、幽怨的目光，全部交织在一起，像大山里那满天的星光，一明一暗，一明一暗，闪烁在他的蚊帐上，闪烁在他的脑海中。鸡叫头遍，他才浅浅地进入了梦乡。
3: 来来来，二嫂，放后备箱。
6: 慢点。
7: 张书记，你得跟人家说，我这鸡真的是吃虫吃果，真能飞，跟那些鸡不一样。
3: 放心吧，二嫂，刚才啊，你抓鸡的时候，我都给你拍了视频了，咱们这叫有图有真相，而且还是视频，人家准信。
7: 能信？
3: 能信。
7: 那人家能收我的鸡？
3: 这还说不准。这样啊，就是饭店不收，我也给你卖了。这么好的鸡，那城里人呢、都抢着要呢。
7: 能卖多少钱呢？
3: 我给你估个价啊。一只168，一路发，好吧？
7: 能卖这么多呀？
3: 能，你也相信我。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那我走了哈，二嫂，等我好消息。
7: 慢点开啊！168。

0: 张朝阳又一次踏上了这条崎岖的山路，不过这一次与他相伴的是后备箱里那十只生龙活虎的飞机。想着他跟二嫂许诺下的一路发，他的嘴角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他期盼这一路他驶向的就是成功和美好。
1: 喂，啊，女儿钢琴课下课了。哎，好好好，那你们现在回来。好好好，
2: 你不用买菜了，我做饭呢，我请你们吃飞机。哎，不是那个飞机，是好了好了好了，回来你就知道了。
1: 啊，不说了不说了，油热了啊，我得下锅了啊，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0: 呀，这满屋子烟，你没开油烟机呢吧？老公，老公，张朝阳，
1: 哎，回来了。
0: 你是不是没开油烟机呀？你看着满屋子烟。
1: 别，你帮我看一下。哎呦，我姑娘回来了。
0: 爸。
1: 哎，宝贝，上课累不累啊？爸给你炖了一锅飞机，可有营养了。哎，怎么了，姑娘？姑娘，哎，你怎么把门锁上了？他怎么了？
0: 没事儿。
1: 谁惹他了？
0: 没人惹他，他就这样。
1: 我没惹他呀，他干嘛冲我这样？我以前扶贫，每次回来他都搂着我，恨不得成天黏在我身上，这怎么？
0: 哎呀，青春期了，逆反了。
1: 这才多大就逆反了？再说他吃喝不愁的，有什么可逆反的？
0: 现在上的这个中学啊，他不喜欢，嫌离家太远，成天别扭着。
1: 这个中学，哎，几中来着？我老记不住。
0: 18中，瞧你这跌宕的。
1: 18中，不是，你是老师啊，你当时怎么就不帮他想想办法，搞个好点的中学啊？
0: 现在小升初都是电脑摇号，公开、公平、公正，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跟他谈谈呀，人要学会适应，不可能事事都顺着你的心意。
0: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过？我都谈了多少次了，他一谈就跟我火。
1: 那我去跟他谈谈。
0: 小点声，烦死了！别跟爸爸这么说话啊，爸爸开了好几个小时车，才刚回来。他没事回来干什么呀？
1: 我回来干什么？宝贝儿，我看你啊，爸爸想你啊。
0: 你在农村待着好了，那儿是你的最爱呀。
1: 那儿是爸爸的工作，是爸爸必须要做的事儿。
0: 那你去工作呗，我和我妈又没拖你后腿。
1: 你反。什么逆反？都是你惯的。
0: 我惯的？那你管呢？你什么都不管，就别指手画脚的。
1: 我也没说不管呀、啊，我这不刚给他炖了锅鸡汤吗？
0: 你那鸡汤是神药啊，喝了他就没脾气了。
1: 那我，你，他，哎。
2: 乘兴而归的张朝阳，面对的却是小棉袄甩给他的一张臭脸，他顿时意兴阑珊。这顿他期盼已久的团圆饭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看着那锅他精心熬制的飞鸡汤一点点变凉，路上的兴高采烈，一肚子想跟娘儿俩诉说的思念和牵挂，此刻一个字都说不

0: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五集家人。
1: 来来，腾个地儿，鸡好喽。
2: 爷爷，这鸡腿给您。
3: 哎呀，
2: 您尝尝。
3: 哎，我这牙口可咬不动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2: 是啊，你爷爷咬不动了，你吃吧。哎呀，去了这么些日子，你看你都瘦了。爷爷，您尝一口，这鸡呀，可是跟别的鸡不一样，保证您咬得动。
3: 啊？那我……
1: 爸，你就吃点儿，您大孙子的一片孝心，我再去给你盛碗鸡汤。
3: 行，那我就来个鸡腿儿。哎呀，闻着这么香的鸡肉，我也馋呐。这真咬得动。哎呀，这鸡肉看着挺瓷实啊，入口就化，好吃好吃啊。
2: 有这么好吃？爸，来，你也来这鸡腿。哎，鸡腿给你妈，我吃这个就行。不错呀，好吃好吃。
1: 儿子，鸡腿你吃，妈喝碗汤。这汤看着没什么油性，这喝起来这么甜呐，这确实跟我们以前买的那些鸡是真不一样啊。
3: 这鸡是真不错啊。
2: 好吃吧，爷爷？
3: 哎呀，好吃。哎，不过大孙子，这鸡是不是你从村里老乡家拿的？我可跟你说啊，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啊，防微杜渐这四个字你可是要记着，小处不检点，将来就有可能出大事儿。
2: 爷爷，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这鸡啊，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绝不拿乡亲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爷爷，这是我打小您经常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1: 哎，朝阳，这鸡多少钱一只啊？
2: 168
4: 啊？
2: 168？
4: 你们那儿的走地鸡都卖这么贵了？
1: 是啊，这菜市场也没听说过什么鸡卖这么贵呀。
2: 妈，我们的菜市场里根本没有这种鸡，这叫飞鸡。
4: 什么飞鸡？
2: 对，养在山上能飞善跑，抓虫吃果的鸡，
4: 那就是野鸡。
2: 不对啊，准确的说是有野性的家鸡。所以啊，这肉和普通家鸡的肉，包括那些走地鸡，吃起来都不一样，也更有营养。
3: 哎呀，活了90多年，第一次吃上飞鸡。
2: 哎，爷爷，妈妈，对了，我给你们看个视频啊。
3: 哎呦，这家伙
5: 一叫就回来了。
1: 吴朝阳，这鸡是村里老乡家养的？
2: 对呀，就是视频里这个嫂子养的。这一次啊，我一共带了10只回来，咱家留了2只，剩下8只我拿去投石问路了。
0: 在亲人好奇的目光中，张朝阳敞开了心扉，向他的亲人和盘托出了他的野心。投石问路的结果让他无比欣喜，特色饭店的老板迫不及待地要与他签订一份长期的供销协议。此刻，张朝阳的心里欣喜伴着压力，他恨不得马上回到圆堂，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嫂，告诉唐书记，告诉所有的乡亲们。他似乎已经看到， 用一只飞机带动元唐产业升级的光明未来。
2: 爷爷
3: 啊，
2: 您喝茶。
3: 哎，朝阳啊，
2: 哎，
3: 吃完饭早点回家吧。
2: 哎，
3: 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都没陪媳妇儿闺女吃个饭，是不是闹别扭了？
2: 没有，爷爷，我给他们做好饭放家里了。孩子忙，他妈带他去上钢琴课了。
3: 啊，你爸你妈你媳妇儿你闺女都不容易啊。
2: 我知道，可是我这一忙，
3: 发发牢骚抱怨几句，那都是他们对你的爱。
2: 嗯，
3: 他们想让你陪在身边，但是他们更想看你干成点事儿。他们都是做出了牺牲的，你千万别辜负了他们呢。犹犹豫豫那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喝完这杯茶回去吧。
2: 哎，
0: 这一天张朝阳过山车一样的心情，被爷爷的这一番话，这一杯茶给平复了下来。他深深地知道，他的这个第一书记的背后，除了组织的信任、个人的奉献，还有亲人们的付出和牺牲。他是幸运的，这愈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元唐乡亲们那一双双对幸福生活期盼的眼睛。他没有退路，他必须一往无前。
2: 我明天就回去，没事儿，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啊。我早点回去，我们赶紧商量一下下一步。好好好好，先挂了。女儿睡了？
6: 睡了。现在当学生的一天天的也真够累的。
2: 老婆，你也够累的，辛苦了。
6: 知道就好，睡吧。
2: 老婆，我
6: 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女儿再长大点儿，可能就理解你了。你呀，是个想干事儿的人，我也是。将来孩子长大了，肯定也不希望他的爸爸是个庸庸碌碌的人。
2: 明天你多睡一会儿，我起来送他上学。
6: 明天星期天，他不上学。
2: 哦，对，那他不。

0: 不是上钢琴课吗？我送他去。
1: 行了，我都听见了。你明天不是要回去吗？走你的吧。明天是星期天，我也可以再待一天。我是跟他们说，我明天回去，不过
0: 不用担心我们俩，你工作做出成绩，就对得起我们了。
1: 嗯，老婆，你这话跟我爷爷说的差不多。
0: 我还不了解你，你决定了的事儿，我说不让你去，管用吗？可是你的理解和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支持你，并不代表我完全理解你。你要真想知道我心里怎么想，那我告诉你，我并不愿意你去干这个第一书记，所以啊，我也不会跟你说那些没用的豪言壮语。
1: 睡吧，老婆，我知道，你这就是理解。嗯，那你就当是吧。老婆，我爱你。嗯，
0: 我都睡着了。
2: 头灯柔和的光线，照在张朝阳的脸上。看着身边已经睡着的妻子，张朝阳油然感到一种幸福。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不仅仅是成功，更是理解。
3: 这是我拟的关于飞机养殖的可行性方案，哎，小英，你发给大家。好的，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乡村要发展，群众要增收，发展特色产业是关键。采用党支部加村集体加基地。
4: 加农户模式，
3: 带农户搞辐射，扩规模闯市场，打品牌，扶优壮强，壮大村集体经济形成规模化生态化可持续。
4: 三统一模式，
3: 张书记，什么叫三统一啊？
4: 这下面不写着吗？ 统一品种，统一销售，统一技术嘛。哦，养殖设施，饲养管理，防害治病。呀，张书记，你都写的这么仔细了，你太厉害，太厉害了！执行力强，说干就干呢。是啊，
3: 我没什么意见，这想得到的你都写上了，想不到的也都写上了。好。
5: 好着呢，可不嘛，看着我都有点激动了。咱们还是集思广益啊，大家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唐书记，
6: 不错，看起来挺美啊。
5: 但是张书记啊，你会不会想的有点简单了？
6: 唐书记，你的意思是？你看。 你这上面写的都是未来的前景、产值、利润，可是风险呢？你想过没有？你了解不？这有嘴的家伙最难养啊！听过那句话吗？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在养殖家禽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5: 别的不说啊，你来一场禽流感，就能一竿子把你打回原形，血本无归。张书记啊，我们农民可经不起这些折腾啊！
4: 人家张书记也不是农民，人家也没养过鸡、养过鸭啊。
5: 所以我要提醒他呀。
7: 唐书记，你说的对。嗯，其实啊，这些风险我也考虑过了，发展飞机养殖，不光有疾病风险。 还有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市场风险、饲料原料风险等等。养殖业啊，确实是农业项目中风险最高的行业，但是做什么都是有风险的。
0: 就是种植粮食，还要看天吃饭。

0: 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就没有100%稳妥的项目。我们农民呐，熟悉养殖，飞机的养殖成本低，利润高。我们圆塘又有自己的地理优势，鸡市有着大宗需求量的家禽是刚需，市场上对土鸡蛋的需求近些年也越来越大。所以啊，思前想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下这个决心的。风险不怕，可以预估风险，也可以防范风险。我再想办法联系一下东莞这方面的专家啊，给咱们提供技术指导，这样我们就敢于面对未来的风险。
1: 嗯，
2: 我觉得张书记说得好，什么风险都怕，那就什么都别干了，想好了我们就干，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相信张书记。
1: 嗯，
3: 那张书记，这个报告递上去就能批下钱来？
1: 对呀，钱能有，
0: 我尽力。但是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大家都知道我是从东莞来的，我们东莞的发展从来没有人帮扶，我们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当年国家给东莞的只有政策，却没有钱。现在啊，我们乡村振兴不仅有政策，还能申请到资金，但是要做事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靠我张朝阳单枪匹马是打不赢的，人心齐泰山才能移。我真诚的希望大家配合我，我们一起努力杀出一条血路，为我们圆塘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4: 张朝阳在给村干部们打气，他在用一颗火种点燃一片火炬。创新、突破、团结、奋斗，杀出一条血路。他鼓舞着战友，也振奋着自己。这个夜晚，他没有失眠，他睡得安然甜美。他知道明天的太阳照亮圆塘的时候，战斗就会正式打响，那些纸上的美好设想就会一点点变成现实。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

0: 父。
1: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六集，乡亲。
2: 吴勇，吴勇，
3: 小心点儿、
4: 张书记。
5: 哎呀，没事。
4: 这地上都是什么呀？这不是废品仓库吗？张书记，你瞧他懒得，锅在地上，鞋在锅里，猪养大了还能卖钱，他呀连猪都不如。哎呦喂，什么味儿呀？哎呀，臭死！
5: 别背后骂人啊！
4: 你在家呢？嗯，张书记看你来了。
2: 哎呦！第一书记，哎呀，欢迎第一书记。
4: 给，张书记给你带的盒饭。
2: 哎呦喂，我正好饿了。哎哎，张书记你坐啊，随便坐。
4: 我先吃口啊。随便坐呢，你这往哪儿坐呀？张书记，哎，我给你擦擦。
5: 没事没事，不用擦。
2: 哎，筷子呢？你怎么光带饭没带筷子？
4: 你家连筷子都没有啊？哎呦喂，不至于吧？
2: 筷子有啊，都没洗，长毛了吧？一次性筷子多方便呢，吃完就扔，不用洗。
4: 你得懒成什么样啊？张书记，我输了，你看你还不信吧？
5: 哎，吴勇啊，
2: 嗯，
5: 最近身体还好吧？
2: 嗯，不好。
5: 啊？哪儿不好啊？
4: 哪儿都不好。他有病，头晕腰疼腿没劲儿，睡不醒起不来，我替他说。
2: 我是真有病，
4: 懒病。
2: 我是就是有病啊。
5: 吴勇，我问你啊，
2: 嗯，
5: 想不想赚钱呢？
2: 啊，赚钱啊？
5: 啊，
2: 赚钱当然想啊，可是我没力气啊，身上老不舒服。
4: 你爸给你起这名儿可真是起对喽，吴用。
2: 嗯，哎哎，我叫吴勇。
4: 你就是吴用。
5: 振山，
4: 哎，
5: 你先别说他。吴用，
2: 嗯，
5: 有个活儿我觉得特适合你，不用费多大力气，哎，想不想干？
2: 哎，那得看是什么活。反正我是有病啊。
4: 这号懒人啊，就找不到给他干的活儿。我不说了，不说了。
5: 你看啊，吴勇，
2: 嗯，
5: 现在村里的飞机养殖场也办起来了，好多乡亲都加入了进来。如果
2: 第一书记啊，我可养不了鸡，伺候那些东西啊可麻烦了，买饲料喂饲料，拉个鸡还得给他喂药。哼，我自己都懒得做饭呢，我还伺候他们，我干不了，我干不了。
5: 哎，你听我说完吧，不用你养鸡。
2: 嗯，要我卖鸡，那我更干不了。
1: 这样的懒汉，张朝阳并不是没有见过。懒惰是可以成为习惯的，但他们内心深处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对富裕生活的期盼。张朝阳要做的是把他心中因为懒惰而结成的厚厚的茧掰出一条缝，让他的心重新沐浴到生活的阳光，由此生长希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6: 当保安？
2: 对，养鸡场保安，
4: 就是抓偷鸡贼。这个工作适合你吧？偷鸡你最有经验
2: 啊。哎，张书记，你看看你。
5: 振山他是开玩笑的。吴勇啊，
2: 啊，
5: 保安呢体力倒是次要的，这主要就是责任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人偷鸡，防野兽咬鸡，这种责任心呐，我觉得你有。
2: 我有责任心？
5: 有。
2: 哎呦，这我自己还真不知道啊。
5: 我看你耳聪目明的。吴勇
2: 啊，
5: 我相信这个活儿你能干好。

0: 虽然不费体力，可是费神呐。那晚上他也睡不好觉，我要睡不好觉我就头晕，一头晕我就恶心。
1: 你说你工资一个月1200，
0: 多少？
1: 1200。
0: 哎，就是看场子，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我管。
1: 对，你只要看住养鸡场，一只鸡不丢，你就是大功一件，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而且啊，干一天还能歇一天，有人跟你轮班呢。
0: 干一天还歇一天？
1: 当然，不能让你连轴转不睡觉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还会安装摄像头，搞监控室，随时监控，不用你满山跑，你就每天定点巡逻，看看监控。
0: 那倒不累啊，1200就干半个月活，那还管饭吗？
2: 你别得寸进尺啊，
1: 上班就管饭，
0: 你看条件还得跟老板谈嘛。
1: 哎，我不是老板，你是老板。哎啊啊！参与机场养殖的所有乡亲都是老板，包括你这个保安。
0: 我也算老板？
1: 当然。你看啊，你保证了咱们飞机的安全，不被人偷，不被兽咬，这就是你的投资啊。等咱们机场有了利润，年底你还有分红呢。
0: 哎呦喂，那这事儿，哎呀，这事儿
2: 怎么着？
0: 你还得考虑考虑啊！告诉你啊，这活有多少人抢着干呢？你不干，我们马上找别人。
2: 哎，别！
0: 我干了，
1: 真干，
0: 真干，这好事我不干，那我不就成傻子吗？
1: 好。不用啊，那回头我们要签个协议啊。要是丢了鸡，你也是要负责任的
0: 啊。那我不干了，这还得赔钱呢。
2: 不干拉倒，
1: 你把责任心拿出来，这鸡不丢就不会赔钱嘛。
2: 赶紧的，到底干不干？
0: 那这事儿我还是干。
1: 哎，就是嘛，我就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哎，你看啊，这鸡养得多，卖得多，年底咱们分红就多呀。这每一只鸡都是钱。这鸡虽然不是你来养啊，但也算是你的鸡啊。你把这鸡都护好了，也就是给自己多赚钱呢。
0: 咱这鸡真能卖上好价钱？
1: 能，一定能。
0: 哎，干。
1: 哎，哦，对了啊，吴勇啊，还有个事儿我跟你顺便说一下啊。
0: 哎，
1: 咱们村里啊刚刚搞了个红黑榜。
0: 哎，什么榜？
1: 红黑榜，就是卫生评比啊，评好坏。比如说打扫卫生啊，叠被子啊，擦桌子啊，哎，把东西都放整齐，搞得好上红榜，差的上黑榜。
0: 你搞这玩意干什么呀？啊，我就，那我呀就不跟大家争红榜了。我把这些机会啊让给他们吧。
1: 如果把家里收拾干净了，评比上了红榜，就有积分了呀。积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兑换生活用品。
0: 哎，我生活上也没那么多讲究，那些东西，哎呀，我还用不着。我什么饭里撒点盐，有个咸蛋就够了。
2: 哎，算了算了。哦，张书记，你跟他说了也白说，我们走吧。
0: 哎，别！张书记，这都能换什么呀？
1: 能换的东西挺多呢，
2: 有米，有面，有花生油、牙膏、牙刷、洗衣粉、卫生纸，你都不需要。不都得花钱买吗？你叠叠被子扫扫地就能换，傻子才不换啊。
0: 红黑榜，哎，那要是上了黑榜呢？
1: 上了黑榜就没有积分呗，也就没有东西换了。
0: 哦，有米，有面，还有花生油。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张朝阳在扶贫工作的时候，就在村里推行过这样的红黑榜。他意识到，物质上的贫穷，同时也会极大地压缩人的 的心灵空间。目之所及是一片肮脏混乱，人的精神世界也会变得苍白、枯槁、萎靡。生活可以简单，但不能粗鄙，整洁就是文明，就是欣欣向荣。
0: 哎，再见啊，张书记，再来啊！
4: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家里收拾收拾哈。
0: 哎哎哎，收拾收拾。
2: 张书记啊，你可真想得出来，让这个偷鸡贼去当保安，你不怕他没看住鸡，还倒把鸡给偷了呀？嘿，他还真敢答应。他当保安，我怎么心里那么不踏实呢？
5: 振山。
6: 哎，
5: 我们自己首先要改变对他的态度，以后啊，不要再叫他偷鸡贼了啊！
0: 不叫行，改变有点难。
5: 他也是个男人，再懒也有自尊的。我们现在要唤醒他的自尊，跟他讲大道理没有用，三步以内就要让他看到实实在在拿到手的利益，然后他才能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的要求走。
2: 嗯，有道理，他见钱才能眼开嘛。
5: 他现在也算是这些鸡的主人了，有了责任感，有了主人翁意识，有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他就有可能会改变。再说了，那么多鸡他也偷不光，是不是？
2: 但愿吧。
5: 改变是一个过程，得慢慢来，但必须要变，只有变才有希望啊。我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深深地感到，真的要扶贫先扶志，一个是志气的志，一个是智慧的志，要帮乡亲们树立起一定要富裕起来的这种志气和信念，还要帮他们掌握生产技术、防范风险的意识，并且扶助实践的去学习，把他们的内生动力给激发出来，让志气和智力都有所提高。
2: 张书记，这些日子下来，我觉得你的心还真是放在我们圆堂的。
5: 嗯，我不放在这儿，我放在哪儿啊？我人来了，心就跟着来了呀。哎，你看阿宝家那条狗，刚才还叫两声呢，现在看见我都不叫了，摇着尾巴呢。他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
3: 圆堂，父母的家乡，爷爷战斗过的地方，这里印证着他们的青春。而张朝阳从来圆堂的那个夜晚就已经决定把自己血肉的一部分也深深地融入这片土地，他要把乡亲们先有的生活变成应该有的生活。这条路注定是艰难的，但走下去的信念却也是坚定的。
4: 我到了，你回家吧，振山，不早了。
0: 到我家吃饭吧，我让老婆多炒两个菜。
5: 不去了不去了，我到你家蹭不少饭了。
0: 看你说的，你一个人成天这么凑合，饥一顿饱一顿也不是个事儿啊。
5: 我一个人才好凑合呀，随便吃口就行。哎，我那屋里还有方便面呢，晚上啊我还要抓紧时间整理些材料给县里报上去。没事，你回吧。
2: 哎，这门上挂的什么呀？
5: 这是什么？
2: 这是野生的金银花藤，败火的。这儿还有几个煮鸡蛋，也不知道谁放的。
5: 这几天我喉咙疼，嘴里溃疡，吃了几天药了也没什么效果。
2: 那你就用这个金银花藤包水喝，比药好使，喝两天肯定能好。
5: 这也不知道谁给我拿来的，真是有心了。
2: 别管谁了，反正是村民的心意。
3: 一包金银花藤，几个还有点热乎的土鸡蛋。这一刻，张朝阳心里一阵潮涌。这是乡亲们

他无声的，却是最淳朴的关怀。这是对他的承认，也是对他的接纳。这是开始把他当做了亲人。这份心意能抵消他所有的劳累、孤独和艰辛。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渐渐地被看见、被理解、被信任。他在圆堂走过的每一步都有了回音。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15次会议召开；科学与中国新疆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暨作物微生物互作与汉区农业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启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

0: 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7号，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智力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西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召开第1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地区人大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周忠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晓兵参加会议。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喀什地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喀什地区及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等十项报告，就喀什地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询问。地区人大工委各组成人员、驻喀自治区人大代表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切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加坚决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紧围绕全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维护社会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地县人大要更加扛牢政治责任，发挥好法定职权，要依法加强营商环境、安全生产、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等方面法治监督，依法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督促政府守牢财政安全底线。要常态化抓好新任代表和留任代表履职培训，切实提升代表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将广泛民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要求要把文旅融合工作摆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持续改善的突出位置来谋划和推进，充分依托喀什特色资源，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齐短板，聚焦提质增效，深耕地方特色，推动喀什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实现常态长效、久久为功，把喀什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富民强边支柱产业。
0: 9月17号，科学与中国新乡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暨作物微生物互作与旱区农业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启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玉龙、康振生等20余位专家通过专题报告、学术研讨、科普讲座、实地调研与技术培训等形式，把前沿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送到南疆。
3: 在学术研讨会上，应玉龙院士以全球生态农业转型探讨基于功能产品、智慧管理与市场整合为题，围绕全球生态农业转型趋势，解读功能产品开发、智慧管理与市场整合路径，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新思路。康振生院士以作物病虫绿色防控与粮食安全为题，立足国家粮食安全大局，介绍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研究进展，阐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实践内涵。本次活动是让科研成果汇集边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生动实践，也是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科技赋能旱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喀什群众科学素养、推动喀什地区乡村全面振兴、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强国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0: 9月18号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致敬革命先烈。
3: 9月18日上午12时，喀什地区各县市统一鸣响防空警报，人们驻足肃立铭记历史，向抗日英烈默哀。
4: 泽普县泽普镇居民凯塞尔·麦和穆提：
5: 听到防空警报，心里很震撼，只是不能忘记的历史，铭记历史，坚持当下安稳生活。
3: 各地学校也通过开展918事变纪念教育活动，推动红色基因在校园中厚植传承。
4: 沙车县沙车镇中学学生阿伊夏木古利托和提库尔班：
6: 今后我会把爱国情化作学习的动力，不怕困难，积极进取，努力成长为能担当责任的新时代少年。
4: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九中学学生阿利亚·阿布拉：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铭记过去的苦难历史，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今后我要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理想，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悍然发动918事变。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赢得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
4: 喀什市民谢夫卡提江·阿迪利：
8: 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
0: 喀什新闻播发快评：永不忘却的山河记忆。95年前的今天， 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中华儿女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那些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今天的中国以实力捍卫和平，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新的伟大征程上，镌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与记忆，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抗争精神，成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凝心聚力，矢志奋斗，以昂扬姿态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新时代续写更加辉煌的时代华章。9月16号至17号，越南共产党省部级代表团一行20人来到喀什，先后前往喀什综合保税区、喀什市东湖社区、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古城等地，近距离感受喀什在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效。
2: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代表团一行认真听取工作人员介绍，详细了解招商引资、通关物流等重点业态运营情况。在喀什市东湖社区，代表团一行参观了社区食堂、文体活动室、医疗康养区等便民服务场所，了解基层民生保障工作开展情况。
4: 越南国会社会文化委员会专职委员裴怀山：
2: 社区针对老年人、儿童等群体打造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体系，这种治理模式值得越南借鉴，也为探索以人为本的基层治理、实现共享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来到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成员走进乐器制作工坊，驻足观摩都塔尔、弹布尔等乐器的制作工艺，并了解乐器制作传承脉络及产业发展现状。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古城等地，实地了解喀什在城市治理、文旅业态培育等方面的成熟经验。
0: 9月18号，2026年全国尝试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喀什分会场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举行。
2: 本次招聘活动共吸引100家企业参会，推出23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涵盖教育、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文旅艺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可适配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
4: 喀什大学学生张喜悦：
9: 今天已经投出了5份简历，目前与2家工程类公司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愿。
4: 中研新疆喀什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市场管理部部长李丽：
10: 现在我们已经初步与10名求职者达成初步意向，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将继续与他们沟通交流跟进，希望他们早日入职，充实我们的队伍。
2: 据统计，今年前8月，全地区共举办430余场各类招聘活动，累计提供17.5万个就业岗位。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各县市积极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营造安全、清朗、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
2: 在刹车县，刹车县委网信办联合相关单位走进刹车县第8中学开展专题宣讲，结合实际案例，重点讲解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虚假网络兼职、陌生网友诱导等常见骗局，引导学生跳出只防诈骗的单一认知，自觉抵制网络负能量，规范自身网络行为，树立文明健康的上网理念。
4: 刹车县第8中学学生努尔兹叶·图尔红：
11: 参加这次网络安全宣讲，我明白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上网时要守住底线，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提高警惕，防范电信诈骗。
4: 刹车县委网信办干部许静慧：
12: 网络安全为大家，网络安全靠大家，在此也呼吁大家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不轻易点开陌生链接，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
2: 在巴楚县第3中学，巴楚县委网信办工作人员结合青少年日常上网习惯， 围绕网络安全意识培养、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安全、识别防范网络风险、健康上网素养、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实践等内容开展宣讲，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师生网络安全。

0: 素养与防范能力。
1: 巴楚县第三中学学生艾滋热提艾利亚森：
2: 今天这堂课让我认识到网络既有便利也有风险，个人信息就像我们的数字身份证，以后不会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轻信陌生网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告诉老师和家长，做文明理性的网络公民。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近日，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组织各村社区干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知识竞赛，活动搭建起互学互鉴、共同进步的平台，使参赛干部在比拼中夯实知识基础，提升语言能力。
0: 9月16日，莎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药品安全宣传活动，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提升公众自我防护能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

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八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自身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

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由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

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林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咱们不聊吃的啊，也不聊玩的喝的，咱们今天聊一聊风景。九月到了，金秋，金秋九月啊，那秋天也意味着到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罗列了一些从咱们啊新疆啊，包括喀什啊，再到咱们全国各地啊，能够在九月份去旅游的一些城市、一些景点的一个，
1: 对，能欣赏到的美景、哎、然后去到的一些好的地方，跟大家来进行推荐。
0: 嗯，是的，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新疆啊，很多人夏天来新疆就是看草原嘛，但是不知道九月才是新疆的黄金季节啊，朋友们、
1: 没错，
0: 秋风一吹，北疆的白桦林染上金黄，雪山映衬彩林啊，包括氛围感呢也是直接的拉满了。但是九月新疆的景色它其实也是分阶段的嘛，如果说你的时间选错了，也很容易看不到最美的秋色。所以说啊，那在这一趴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整理了一些最佳的这个观赏段啊时段，包括啊玩游玩的一个路线呀，穿搭、路况、避坑等等等等的啊。如果说九月有打算出去玩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哪里呢？就是阿勒泰这边，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那其实9月15号到9月24号呢，是这种黄绿交织啊，树叶开始泛黄，人相对少，物价友好的一个阶段了。
1: 没错，是的。
0: 对，然后9月25号再到10月初、10月5号左右呢，就是这种秋色全盛期，白桦啊，包括落叶松啊，它全部都是金黄的，木屋炊烟啊，湖水倒映彩林，真的是全年颜值的一个天花板。
1: 嗯，正好这段时间呢，也是正值国庆假期啊，
0: 对。
1: 很多人呢

0: 会选择在这段时间
1: 出去
0: 进行游玩啊。
1: 是的，那么在九月下旬呢，山区早晚它的气温还是有一些骤降的啊，随时可能会下雪，包括独库公路遇到这个雨雪呢，也会临时进行一些封路，所以说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进行一个实时的关注当时的一个天气情况以及当地的一个路面情况啊。
0: 嗯，没错，包括呢现在独库公路的话也是需要去进行预约哈、
1: 哎、
0: 如果说大家要去到独库公路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进行预约，不然的话白跑一趟了啊。
1: 嗯，是的。
0: 那其实九月份的话我们独库公路啊依然是开放，虽然说进入秋季气温会有些低，部分路段可能会有一些落雪啊，大家呢还是可以欣赏到沿途的美景，但是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的看好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
1: 没错没错了啊。那说完这边的话还有哪里呢，就是南疆这边九月份还没有到胡杨黄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啊。
0: 嗯。
1: 胡杨还是要等到中十月的中下旬。
0: 没错，是的。
1: 那九月适合去哪里呢，当然是咱们的古城了。
0: 嗯。
1: 哈米尔高原啊，气候呢比较舒适，瓜果大量成熟，应季的水果多了去了，咱们来吃还不好吗？
0: 嗯，是的哈，现在正值各种果蔬然后呢盛产的时候啊，就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去咱们喀什哈买水果真的是特别的便宜啊。
1: 对，便宜又
0: 好
1: 吃，真的啊、随处可见，种类又多啊。
0: 对，昨天买了一个大枣然后的话是我记得好像是8块钱一公斤哈。
1: 一公斤8块钱。
0: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那种脆枣类型，
1: 哎哎，冬枣那种，
0: 冬枣很好吃啊、又特别甜，水分又足，
1: 是的，是的，
0: 很便宜。
1: 应季的水果非常多，
0: 再加上最近的这个葡萄也好，提子也好，
1: 对，
0: 也特别
1: 各种种类的也很多、包括这个最近的一些桃子呀、苹果呀，好像大量都是上市了、
0: 价格也非常的公道啊，亲民。
1: 是的，是的，来吃咱们这边的水果，这个季节也是非常不错的。
0: 相较于其他地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南方，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吃葡萄、吃提子，说实话还挺贵的，但是。一问咱们这边的价格，哇，真的好便宜啊，
1: 差距很大啊，差距很大。
0: 而且就是在咱们新疆的这个水果啊，我觉得买水果真的不用特别去用心挑，
1: 对，真的不会，很少踩雷吧，
0: 每一个只要你买
1: 看上的买了
0: 啊，基本上都是
1: 不会
0: 特别甜，不
1: 会翻车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所以这就是得应于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哈、
1: 没错没错、
0: 才带来了这么好吃的哈、然后呢这么品质好的这个瓜果。
1: 是的是的。那么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九月份哪里更适合去旅游，当然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聊一聊喀什周边有哪些地方九月份适合去旅游呢。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几个这个九月份比较适合去的旅游景点啊。嗯。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就近的九月份又适合去哪里玩呢？
1: 没错。
0: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泽普金胡杨了，对不对？
1: 嗯。
0: 它呢是以3000年的守望，将金黄的枝叶流淌在叶尔羌的这个波光里面。你不得不说，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是真的非常的美啊。
1: 嗯。
0: 那我觉得，但是九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黄绿
1: 相间的
0: 这种感觉。如果说，你想看特别金灿灿的那种，我觉得你还在等我们几期节目。它有一个最佳观赏期什么次的观赏期，
1: 对的，
0: 等等等等的一个时间段，到时候我们还是会及时的跟大家公布一下啊。
1: 这段时间去的话，会有一种黄绿相间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然后的话，再加上周边的有一些这个柳树啊，
0: 这
1: 个
0: 也是非常的漂亮，也是别具一种风格。
1: 还有红柳，现在也开着一些小小的红花。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去虽然说不是最佳的观赏时
0: 间，但是它依然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这种特色。
1: 就有种感觉，像是打翻了这个磨盘，各种颜色啊，
0: 拼织
1: 在
0: 一起，
1: 其中
0: 也是非常的美的啊。而且它的道路和道路之间，哇，我真的是很欣赏那种弯弯绕绕的那种感觉啊，里面
1: 没错。
0: 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石头城了啊，石头城的残图的这个残塔，也是诉说的丝绸之路的一个商旅传奇了。包括咱们的白沙湖、倒映的穆斯塔格峰，清澈如镜，令人沉醉啊！
1: 没错，那最近这段时间啊，其实秋天相对来说的话，整个天气在喀什来说是比较好的，
0: 是的，是非常舒适的啊。
1: 这个能见度非常高，像这段时间，如果说咱们去白沙湖也好，穆斯塔格冰川也好，你会发现整个的沿途过程当中，天空是湛蓝湛蓝的，
0: 没错，没有那么多的灰尘，
1: 然后能见度特别的高。再加上呢，这段时间其实相对来说温度并不是那么的低，并不是那么的冷啊。相较于可能10月份、11月份，虽然说那个时候景色也很优美，但是呢，这段时间去的话，相对来说，
0: 很更舒适，
1: 事后温度会更加的舒适一些，不用说带着特别厚厚的衣服。然后呢，这个去了之后感觉冷飕飕的，这段时间去的时候气候是很宜人的。
0: 没错，没错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金胡杨嘛，对吧？泽普金胡杨这里国家森林公园，其实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它呢也是具有这种胡杨呀，刚才我们小芳说的碧水啊、绿洲啊、戈壁啊四位一体的这种风貌啊。
1: 没错，
0: 有甘草，有沙棘、枸杞，包括黄麻草等等等等的一些药用的植物，也有什么呢刚萌萌出芽的这种红柳的这种在这里面，然后包括依附在这些红柳当中的这种胡杨蘑菇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1: 对的啊，最近这段时间

0: 时间确实，咱们喀什的蘑菇也挺多的。
1: 哎，
0: 今天咱们还有很多，
1: 总是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刷到
0: 说哈、啊，这个哪里有摘蘑菇的地方？然后呢，就很多朋友就推荐哪个地方有摘蘑菇的地方哈。
1: 嗯，这整的我都想吃这个菌类的这种大盘鸡了啊。
0: 对啊，大家如果说有推荐哈、啊，去哪里
1: 说一说
0: 摘蘑菇的说说，可以跟咱们来分享。
1: 咱也薅点回来啊，
0: 薅点回来，
1: 炒点菜吃啊，
0: 品尝一下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包括这个后阳公园这里面啊，公园的西南边缘呢是有一棵树，它的这个树龄呢是长达了200年，
0: 嗯，
1: 也是被当地人呢世代呵护，并且呢就是尊为这种神的树、圣树的这种新疆杨啊，
0: 哎，新疆的这个
1: 胡杨
0: 树、
1: 对，
0: 千年不倒，
1: 是的，也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啊，也是很有这种历史意义吧。
0: 对的，那除此之外呢，在沙漠的，在胡杨的边缘，还有我们的达瓦昆沙漠。
1: 哎，是的，
0: 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以后也是被国家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的国家沙漠公园。
1: 嗯，
0: 那中国沙漠风光旅游之乡，还有呢国家农业休闲示范基地，也是喀什目前为数不多的知名生态旅游景区了，
1: 对，
0: 素有喀什后花园之称。
1: 没错，并且据我了解呢，最近这一边的一些建设也是相当之好的。我是好像是4-5年前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和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它的住宿呀，各种环境这一块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也是比较适合带小朋友们去。其实在沙漠上面啊，就是如果说你能够住宿一晚，他那边不是有这个住宿的吗？提供住宿的，
0: 哎，对，有的，
1: 住宿一晚，你真的可以离天空很近，看到星星很近啊。
0: 嗯，看到满天的星海。
1: 对，这种感觉真的不是你在城市当中能够体验到的。
0: 嗯，
1: 好像这个星星真的可以随手可摘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非常的棒。
0: 因为其实我之前是没有去过沙漠的，
1: 嗯，
0: 今年呢我去了一趟这个沙漠，就前段时间，
1: 嗯，
0: 上个月去了一趟沙漠，就会发现，现在的达瓦昆沙漠这个整个的这个景区啊，设施建设的非常好，
1: 很
0: 整个。
1: 很全面。
0: 进去之后呢，就有这个摆渡车，摆渡车呢通往了沙漠的各个景点。
1: 嗯，
0: 你随手一招啊，你就能去，就是你买了票之后就可以这个整个的线路车免费的
1: 都是啊，进行一个尝试的啊，
0: 尝试，然后呢你可以进行这个乘坐。
1: 嗯，
0: 走累了的话我们可以坐一下这个摆渡车。
1: 对，
0: 如果说你觉得哎
1: 想就是
0: 想
1: 要
0: 步行的方式去体验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步行的一个方式。同时呢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哈，包括呢这个沙地车也好，包括骑骆驼也好，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一些项目可以去感受近距离的这个沙漠一些独特的一些风情。
1: 没错，没错。
0: 包括呢，在沙漠里面也是哈，就是我觉得哈，就是没有去过沙漠的朋友，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就是你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咱们穿一个凉鞋。
1: 是凉鞋去踩在这个沙漠上，为什么这么推荐呢？首先一个，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啊，这段时间的一个天气是非常适宜的。
0: 嗯，
1: 就是再往之前推的话，可能太热了。
0: 嗯，
1: 你穿拖鞋吗？这个沙子进到你腿里都烫着啊，
0: 哎，
1: 够烫着。但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应该是非常适宜的啊。
0: 嗯，就是白天的话，我们可以带一把伞，
1: 也没有说暴晒吧，
0: 对，带一把伞，就是因为其实在沙漠的地方，虽然说太阳会比较大，
1: 但是还是有紫外线啊。
0: 你把伞打开的话，在伞底下是比较的阴凉的，
1: 没错，
0: 它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啊。
1: 哎，是。
0: 然后当你把鞋脱了，踩在这个沙漠上的时候，那种细软的那种沙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和我们在沙滩上就是踩的那种
1: 不一样，
0: 这个河滩也好，海滩也好上的那种沙漠的沙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而且据说呢，这也是你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足疗，我跟你讲。
0: 哎，对的，非常的舒适，
1: 很健康。
0: 在这个沙子上面，哎，你就感觉整个脚是完全得到放松了。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呢，就是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沙疗哈。
1: 嗯。
0: 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去享受免费的沙疗。
1: 哎，是的。
0: 找一堆沙子，然后
1: 纯天然的这种。
0: 然后呢，把这个沙子埋在身上哈，去享受一下这个沙子，去让身体这些湿气蒸发的这种感觉。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哈，首先不能够太长的
1: 时间，
0: 时间
1: 太长不行，方式方法要对啊。
0: 对，然后在沙漠行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还是要去这个携带一定的水分哈，
1: 哎，
0: 因为在沙漠当中水分的
1: 容易脱水
0: 哈，但是在整个沙漠当中还是放心哈，
1: 是
0: 就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不是野生 生的这个沙漠啊，是景区的这个沙漠，到处呢都有这个工作人员啊，然后呢包括呢如果说你没有带水进去，或者说你水也喝完了，
1: 还是能够找到的，
0: 能够找到这个卖水的地方。而且里面的这个水我去买了，觉得这个水的价格我可能觉得就一般，在其他景区的话比如说
1: 相对来高一些，
0: 相对来说可能要比正常的矿泉水2块钱一瓶，它可能卖5块10块，
1: 对，
0: 但是里面真的还是卖的挺亲民的，
1: 是的，
0: 卖3块钱一瓶，
1: 不用害怕被坑啊，
0: 没错，不用担心被宰的这么，
1: 是的是的，这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到了达瓦坑沙漠这一块啊。同时呢除了这里咱们说了胡杨啊沙漠，还有哪里呢？白沙湖是不是得去啊？
0: 没错啊，
1: 位于新疆喀什帕米尔高原的山脉白沙湖啊，这里也是非常适合去的啊。也是它其实也是非常的奇特啊，白沙覆盖称为白沙山。
0: 哎，对的哈，它白沙湖呢原来是木吉河、布伦口河和康熙瓦河的交汇处，是岸这个边的一个山地。
1: 对，库岸边的一个山地啊。
0: 对，然后呢，山脚的湖为什么叫做白沙湖呢？因为这个湖底清澈见底，然后呢，在蓝天的倒映下显得非常的素洁。那这种美景呢，就让沉睡了万年的雪山和湖水显得更加的素洁和寂静。据说呢，《西游记》当中所描写的流沙河。可能就是这里了，
1: 没错没错啊，那都走到白沙湖了，是不是还得往里走吧？往里走去哪里呢？石头城，
0: 是的啊，
1: 那其实位于塔什库尔干县的城北侧啊，也是新疆境内的古道上的一个著名的古城遗址了。它的城堡建在了这个高丘上嘛，形势呢也极为险峻啊。那城外呢建有多层的这种或断或续的城横啊，然后呢这个隔墙之间呢石丘重叠，然后乱石成堆，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石头城的一个观景啊，景观也是很奇特吧啊。那毕竟咱们的胡杨看了，沙漠看了，水看了，对不对？那这种的奇景是不是也得看一下？石头城也是非常值得去的，
0: 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壮举。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每个人心中，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九月份比较值得去的一些旅游景地啊。那在上一趴和上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分别是新疆，整个新疆哪里值得去，包括喀什周边附近是哪里值得去啊，九月份比较适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远一点的方向去走一走啊。
5: 我们看一下全国各地有哪一些咱们
4: 九月份值得去，哎，
5: 值得去的一些地方
4: 美景，
5: 看看当地的美景。
4: 是的是的，那其实这个八月过得很快啊，那九月份其实也是一个出游的一个好时间了。此时呢，也告别了咱们喧闹的暑假嘛，避开了火爆的咱们的这个十一黄金周啊，那也算是错峰出游的一个好。

0: 时节吧，整个一个九月，
1: 嗯，
0: 那其实也跟大家挑选了几个包括田野、森林、湖泊、古城应有尽有的一些景点吧。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哪里呢？
1: 嗯，内蒙古的阿尔山。
0: 哎，对，秋天的阿尔山其实也有着一些不输阿纳斯的喀纳斯湖的一个景区啊，这个秋景了啊。
1: 嗯，
0: 那遍山的桦树也是被秋风吹成了金色，它这里比较快一些嘛，蒸汽啊缭绕于这个温泉之上，林中的野果如玛瑙般晶莹，漫山遍野的秋色风光呀，也是令人目眩啊。
1: 是的，在搭配上充满这个情调的一些小木屋、啊，让人恍若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般。行走在小镇上，你还能悠闲地看见梅花鹿，它们是林间的精灵，在金色的海洋当中自在的悠闲。
0: 嗯，是的是的，同时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位置了，是九月中下旬比较适合去，是在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嘛，
1: 嗯，
0: 新安盟西部阿布尔山市啊，这里阿尔山市啊，这里。那么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二个地方是哪里呢？也是拥有着不输北欧的一个秋日绝色，黑龙江伊春。
1: 嗯，没错，中国这个版的北欧森林和均温20度的夏天，让伊春呢成为了不仅是夏日的避暑首选，也是呢秋天必去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1: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这座全国最大的森林城市，秋天其实是颜值的巅峰，金黄一片的森林风光呢，让人有种误入童话世界的错觉。
0: 没错，那其实如果说九月你来这里啊，你能在五云国家森林公园看到什么浩瀚的彩林，在天然牧场金山鹿苑和这个小鹿亲密的去进行接触，空气中呢也是满满的这种负氧离子了啊。
1: 是的啊，到伊春去呢，一定是回归自然和森林的拥抱，它是真正可以治愈你的远方。
0: 是的，
1: 在这里我们走在林间的小道当中啊，看着这些高耸入云的树木，然后呢落叶点点的洒在路上啊，然后呢飘落着其中的时候，你仿佛好像是已经穿越到了童话世界一般。
0: 对，非常的非常的美啊。
1: 对，里面的空气也是非常的清新，
0: 是的，
1: 每呼一口都感觉像是这个
0: 绿色的
1: 氧气在洗涤你的肺部。
0: 是的是的，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么这里的最佳的一个去的时间段呢，是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啊。
1: 嗯，
0: 它呢是在黑龙江省伊春市这里。
1: 是的，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辽宁本溪这里了啊。
1: 嗯，
0: 去解锁中国秋天的第一场疯狂，
1: 哎，枫叶之都啊，这个辽宁本溪。
0: 是的，
1: 当我们南方还在过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咱们的辽宁本溪，
0: 早
1: 已经迎来了最早的美秋了。
0: 是的，枫叶层林浸染的这种羊湖沟，包括枫叶随溪而流的老边沟，然后呢艳红点缀山峦的关门山，本溪的枫叶啊总是比别处的这种红的更早更绚烂一些了。
1: 嗯，
0: 来本溪呢你一定要走一趟中华最美枫叶大道啊，本源公路是吧，这里啊。
1: 嗯，没错，
0: 然后还有去看神秘幽深的洞穴，彩云之间的人家，壮观的世界文化遗产。

0: 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瀑布，看到这些水流从山间飞流直下，能够感受到这种美丽的景色，
1: 真
0: 是如风景啊，
1: 是的，
0: 如童话世界一般，
1: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调色盘被打翻了啊，非常非常的美。
0: 再加上呢里面还有一些湖泊，然后倒映着枫树的这种颜色，让人感觉呢好像是水天相交。
1: 是的是的。那么这里的一个观赏时间呢也是在九月下旬至中月十月的中旬这一个时间段啊，也是随时可以去的啊。
0: 没错。
1: 那再往下走就是这种深秋啊，金黄色的这个内蒙古额济纳旗这里了啊。
0: 它呢额济纳旗也是胡杨的故乡。秋天的额济纳旗是绕不开旅行的话题，因为每年都有无数人慕名而来。但胜在这里呢地大物博，再火爆也不会特别的拥挤啊。
1: 是的啊，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啊，这里呢拥有38万亩的胡杨林啊，张艺谋的这个英雄曾经就在这里取景，据说是这样的啊。这里呢一年仅有20多天的这种视觉盛宴，万般的金色啊美得一塌糊涂啊。
0: 是的。
1: 那当你漫步在浓郁的金黄色的这种步道上面，踏着金色的落叶，仿佛是进入了一个至纯至美的世界啊，非常非常的美。那它的一个时间段其实也是在这个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了。这个可能就偏早一些了啊。
0: 没错啊，这里的景色也非常美丽，就像是我们的电影取景地哈。然后到这里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电影主角般的感觉。
1: 是的是的，穿上咱们的红裙子，头发飘逸上啊。
0: 是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西藏的林芝。也是不输川西北疆的最美秋色。林芝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秋天最美的地方之一。入秋后的林芝呢有不输九寨沟的彩林，暖调的树林和冷色的冰川呼应，带给你的是极致的视觉冲击。
1: 没错。
0: 那秋天转为碧蓝色的尼洋河蜿蜒流淌在如金色地毯一般的草原上，雅鲁藏布江开始变得沉寂，与放肆生长的金黄形成了显著的对比。走入林芝呢就是走入了西藏最美的秋天。
1: 是的是的啊，这里观赏期呢也是在九月的中旬至十一月中旬，这个可能就偏长一些了啊。所以说这个选择的时间还是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调整。
0: 没错，是的。
1: 你呢如果说也有去到过非常美的这个九月金秋，观赏到秋天的美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推荐推荐啊。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秋天适合旅游的地方。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金秋啊，适合去旅游的地方。那接下来非常推荐的是哪里呢？四川的稻城亚丁，朋友们都听说过吧？
1: 是的啊，从你的全世界里面路过，然后呢，就有里面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吧，这个四川
2: 把这里带火了，
1: 稻城亚丁带火了。
2: 对，
1: 可惜呢，我也去过哈，确实呢，它也是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秋天的稻城亚丁真的是美到极致。哎，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秋天哈，
0: 秋天啊，
1: 对，它有这个洁白肃穆的三神山，还有碧蓝色的牛奶湖、五色海，还有呢变成金黄色的洛绒牛场，在这里不需要滤镜，真的随手一拍就是风景。
2: 没错，
1: 就你在去的过程当中哈，你在这个路途当中，其实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是美丽的景色，
0: 对，都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去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也是感受到了，确实这边的风景真的很美丽。我们去的第一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有一点飘着小雨，然后第二天天气放晴之后，你就发现哇，整个的天蓝蓝的，
0: 然后非常的美啊、哦、
1: 对，非常的美，然后在一个牛奶海，那个蓝天和白云以及呢这个湖泊倒映之下，真的非常的好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边爬的时候要注意啊，因为去到这个有一些地方的话，它的这个海拔是有点高的话，
0: 对对对，
1: 最高的话在4000-5000的样子，
0: 还是要根据自己一个身体情况，
1: 自己的身体情况去攀爬吧。
0: 哎，是的，都说去这个稻城都是感受什么蓝天、微风、秋草、鲜花，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啊，堪比一场童话，非常非常的美。其实光看图片就能感受到，它是有那种别的一些城市景点给我们给不了的那种颜色在里面啊，可能其他的一些景区在没有完全进入金秋的这种时间段的话，有一些啊绿色、蓝色和黄色在里面，而它呢湖面也有绿色的，哎，就是那种翡翠绿，
1: 翡翠绿，
0: 哎，非常的澄澈啊，很漂亮。
1: 对，那下一站呢就是甘肃的甘南扎嘎尔，它是沉浸式的丈量大自然的奇美。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徒步，那九月份不妨来一次扎嘎尔。
0: 对，扎嘎纳啊，那这时候其实天气也是比较舒适的嘛，就九月这一块啊，景观也是色彩丰富，你能看到的被山包裹的这种茂密翠林、无限延伸的峡谷、广袤的青稞麦地啊，包括晨曦微明的寺院、晚霞浸染的山巅和云雾弥漫的垭口啊，非常非常的美。
1: 是的，转山转水，升起风马，这里是圣境天堂般的甘南，纯粹的信仰也有让人流眼泪。
0: 是的啊，也是非常值得去的啊。
1: 那另外呢，就到了河北的张北坝上草原了，
0: 也有值得看的。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呢，南方还浮动着一丝夏末的燥热的时候呢，那河北的坝上草原呢，已经悄悄的美得惊为天人了，朋友们。
1: 是的，
0: 最美的一段还是要数哪里呢？
1: 塞罕
0: 坝啊，那漫山遍野五彩的桦树林，绵起笔幅的一个数百里啊，它非常大嘛，就是面积很大啊，
1: 对，很宽，
0: 对，
1: 很辽阔，
0: 而且它关键是距离北京仅3个小时的一个车程，那周末的时候其实来走一走也是给咱们的快，
1: 逛完北京，然后呢这个自驾来到这边逛一逛，
0: 放慢咱们的脚步节奏啊，按下慢停键。
1: 是的，另外呢就是山东东营了，不输盘锦的红海滩啊，这个红海滩真的非常的震撼啊。
0: 对，每个地方它秋天都是金灿灿的，人家这里是什么？
1: 红彤彤的，
0: 红彤彤的、啊、
1: 哎，对的哈、啊、来东营呢红彩滩的这个湿地旅游区真的是不容错过啊！每年的8到10月份，平时低调的黄河口红海滩就变成了高调的红色，这种红色真的是
0: 红地毯，
1: 哎，像红地毯一边般，非常的艳丽哈、
0: 啊。没错，没错，就是很惊人啊，感觉就有一种。
1: 视觉强烈的冲击，
0: 哎，对对对，这完全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当清晨或傍晚的阳光斜射在海滩，强烈的光线穿透这些植树浓密的枝叶，整个海滩呢变成了红彤彤的一片，娇艳似火，像是哪位仙人不慎遗落人间的霓裳。
0: 是的，是的，非常的漂亮。那完了之后再往，
1: 哎，到了咱们的湖南啊，
0: 哎，咱们志芳好好说说。
1: 对，湖南郴州啊，这个博物所住的原生态仙境，因为湖南其实是一个多雨的城市，
0: 对，
1: 包括呢我们的多山啊、多树啊，所以呢造成了这种奇特的景观。郴州呢是湘粤交界的世外桃源，虽然说没有凤凰张家界的名气，但也有一种博物盛宴刷爆朋友圈。
0: 对，
1: 在郴州的小东江 是出大片的摄影天堂，对户外的爱好者来说，郴州的高黎岭也是徒步的好去处，
0: 什么都包含了、
1: 哎，对的，你还可以去到仰天湖大草原寻找最后的宫崎骏的夏天，这也是中国最南端的高山草原，简直就是江南版的呼伦贝尔草原了。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的话是五月至九月都是能够去的、哎、都是值得去的啊，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美，
1: 是的、啊、非常的美丽啊、当你这个乘着舟泛舟在江面上的时候呢，升起了淡淡的薄薄的浓雾，
0: 是的，
1: 似隐似无，若有若现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如临仙境，到找到了仙境的入口一般了。
0: 没错没错啊，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很多很多的美景还没有时间来得及跟大家说到啊、一说到，
1: 对，
0: 如果说朋友们有去到过，或者是啊知道某一些非常值得九月份去的景色、
1: 推荐的一些景色景点、
0: 对，依然呢可以给我们留言啊、跟我们讲一讲。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拄杖芒鞋轻瘦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
2: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赴约，在电波里与你温柔相遇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铺洒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裹着八月喀什特有的清甜沙枣花香。不知道你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窗边短暂放空，还是见完客户后开着车行驶在回单位的最后一段舒缓的路上，又或是窝在家里软乎乎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你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温柔文字。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是形象作家李娟的记忆往三二，

很多听众最早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开始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从央妈出品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后来我们跟着她的文字版的我的阿勒泰，踏过布尔津的河岸，撞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花田，在东窝子的小木屋里就着滚烫的奶茶，啃过焦香的干囊。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李娟的文字是属于旷野的，被阿勒泰的长风反复的抵挡过，裹着雪水的清冽，也沾着羊粪的暖香。可今天这本望一啊，记一望三二不一样，它不是写给远方的游记，更像是作家李娟从磨得起毛的帆布包里掏出来的一本皱巴巴的私人日记。没有壮阔的风景，没有遥远的奇遇，全是过日子的细碎絮语。攒满一冰箱永远吃不完的剩饭，妈妈花样摆出给小狗节育的乌龙，童年上学路上挨的那顿打和老朋友慢慢走散的怅然，养了好几年的小猫离开时偷偷擦去的眼泪。

书名里的记一忘三二出自黄庭坚的诗少时诵宋诗书啊，贯穿数万字，而来窥尘边，记一忘三二。我们这一辈子每天都在往脑子里边塞东西，可最后能真正留下来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大部分日子就像水从指缝间悄悄地溜走，连一点波纹都留不下来。可李娟偏要把那好不容易攥住的这一认认真真地写下来，他不写宏大的道理，不喊空洞的口号，就把那些旁人眼里不值得一提

的小事摊在阿勒泰的艳阳下慢慢的翻晒，最后晒成了一捧热乎乎的炒瓜子，你随手抓一颗剥开，想得直钻鼻腔。

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知识点的快进，就安安静静钻进这本小书里，一起摸一摸李娟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又好笑又柔软的内心世界，也聊一聊她独一份的像熬得稠厚的奶茶一样暖到骨子里的写作风格。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书中的片段，像个老朋友一样围坐在铺着花毡的小矮桌旁，就着刚煮好的新奶茶慢慢聊一本喜欢的书。

我第一次翻开记忆往三二的时候，是下班回家吃完爱人做完的晚饭后，急急忙忙的将碗筷洗干净，厨房卫生收拾完事儿之后呢，开始翻看第一篇冰箱记，刚看了三行，就坐在客厅的小凳子上笑出了声。李娟写他们家的冰箱买回家之后，从来没有放过鲜花、气泡水这些精致的东西，全塞的是剩饭。过去在阿勒泰的小院子里，家里养着十几只鸡，锅碗瓢盆上沾的一点油星子都要刮下来拌进鸡食里，哪舍得倒一口剩饭呢？后来他和妈妈闹了点小别扭，两个人分居住，妈妈没法天天过来打包剩饭去喂鸡，他看着满满一冰箱冻得硬邦邦的剩饭坨子，愁得连这好几天都失眠。我当时就想，这哪里是印象里的作家会写的东西啊？我们总觉得散文家写冰箱该写冰箱里存着上周从超市挑的进口蓝莓，还有刚从花市带回来的洋甘菊，可李娟的冰箱里全是冻得结结实实的剩饭，连门都关不上了。恰恰是这段文字一下子把我从傍晚的疲惫里拽了出来。原来有人和我一样，家里的冰箱永远塞得满满当当，永远有吃不完的剩菜，永远舍不得扔一点东西。这就是记忆望三二最特别的地方，它完全卸下了李娟身上阿勒泰代言人的光环，把她从辽阔的旷野里拉回来，最接地气的烟火日常。这本书里的三十几篇小短文，每一篇的标题都直白的向隔壁阿姨凑在你耳边的絮叨：挨打记、冰箱记、避孕记、相亲记、火灾记、猫管记，没有任何文艺的修饰，你光看标题就知道他要跟你讲一件什么样的小事。

有很多人说李娟的文字有一股琐碎的魔力，可我觉得她的那种琐碎的魔力根本不是什么精妙的写作技巧，而是她从来没有俯视过生活，她不会站在高处去评判，囤剩饭是窘迫，舍不得扔东西是小气，她就蹲在那台嗡嗡作响的旧冰箱前面，认认真真看着那些冻成冰坨的剩饭，从里面看出了自己和妈妈刻在骨子里的节俭，看出了过去那些紧巴巴的日子里藏着的满满的踏实。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被文艺青年、青年作家的标签框住，他不会为了维持一个清新作家的人设就去回避自己生活里的狼狈。刚到乌鲁木齐的时候，租不起好房子，住的小区楼下全是卖烤串摊子，晚上两点还能听到划拳的喧闹声，写稿子写到一半突然停电了，摸黑找了半根蜡烛点上，结果风从窗户灌进来，把蜡油滴在了刚写好的手稿上。去菜市场买菜，为了5毛钱和摊主讨价还价10分钟后，最后心满意足地拎了1公斤带着露水的白菜往家走。这些细碎的不那么光鲜的日常，他全大大方方写进了书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

就像阿勒泰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藏起自己家晒在外面的奶疙瘩，大大方方摆在太阳底下，路过的人随手拿一块吃都是香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简述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由我陪伴大家的耳朵。本期的慢读的是作家李娟的记忆望三二。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李娟的记忆忘三二里的片段冰箱记。我家那台大冰箱是我和妈妈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回来的，刚搬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围着它转了三圈，我妈说以后咱们家的剩饭再也不会坏了，结果没想到这台冰箱后来的命运就是专门用来冻剩饭。过去在阿勒泰的小院子里，我们家养了17只鸡，我妈连锅盖上淋的那点油芯子都要刮下来拌上剩米饭给鸡吃，怎么可能舍得倒一口剩饭。每顿饭做完，不管剩下多少，哪怕

只剩小半碗汤，都要倒进保鲜袋里，扎紧口子，塞进冷冻层。时间长了，冰箱里的剩饭越来越多，一袋叠一袋，最后冻成了一整块巨大的冰坨子，连冰箱门都关不上了。后来我和妈妈闹了点小别扭，两个人分开住，我妈没法天天过来打包剩饭喂鸡了，我看着满满一冰箱的剩饭，愁得觉都睡不着。我认真想过好多的解决方案，要不然我自己再养17只鸡，那我得先租一个带大院子的房子吧，租带院子的房子不如直接买个小院子吧。这么一路盘算下来，事情越拖越远，冰箱里的剩饭反而越积越多。后来我要从阿勒泰搬去乌鲁木齐，想着终于能逃离这台冰箱了。走之前我又特意去交了足足3个月的电费，就怕冰箱断电，里面的剩饭化了流得满地都是。结果等我半个月之后回来，一打开家门就傻眼了，冷冻室的门彻底和里面的剩饭冰坨子焊死在一起了。我拿着螺丝刀、吹风机蹲在冰箱面前，当当当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冰碴子溅得满脸都是，敲着敲着就笑出了眼泪。你说这哪里是冻住的剩饭呢？这明明是我和妈妈这辈子改不了的穷毛病。我们过了太多苦日子，早就养成了往冰箱里囤东西的习惯，哪怕现在日子好过了，也改不掉。那天我敲到最后，从冰坨子里敲出来半袋3年前的剩饺子，我举着那袋饺子站在客厅里，突然就想通了，其实这些剩饭哪里是负担呢，他们全是我过去那些踏踏实实的日子一口一口攒出来的。你看这段文字里边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你可以闭上眼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李娟给冰箱断电之后蹲在冰箱前面，头发上沾着冰碴子，手里举着螺丝刀，一边敲一边笑着的样子。有网友在书评下面留言说，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刚好我妈从老家来看我，打开我的冰箱，看见我塞得满满当当的剩饭，一边骂我乱囤东西，一边默默从包里掏出了3个保鲜盒，帮我把剩饭分类装好。那一刻我突然就读懂了李娟写这段文字的心情，那些我们觉得丢人的窘迫的小习惯，其实全是从过去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带着家人的温度，一点都不丢人。

很多人说李娟的内心是通透的，可我觉得她的通透从来不是凭空来的。她十几岁就跟着妈妈从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摆摊做生意，冬天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在雪地里跑几十公里送货，手冻得全是冻疮，也没喊过一句苦。他见过最穷的日子，也见过最富有的人心，所以他从来不会被精致的标准绑架，他不会觉得家里囤满剩饭是件丢人的事情，不会觉得穿洗的发白的外套出门是件没面子的事，更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假装自己过得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就像阿勒泰的一片向阳的坡地，什么东西落进去都能长出点东西来，哪怕是冻在冰箱里的剩饭，最后也能长出一段又好笑又温暖的故事。他从来不会把痛苦当成包袱背着走，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很狼狈的经历，到了他的手里全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小段子。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李娟的原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这么一台塞得满满当当的旧冰箱，都有一堆舍不得扔的没用的东西，可只有李娟愿意蹲下来认认真真看着这些东西从里边找出来藏着的甜。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这本书里边最好笑也是最让人心软的一篇《病原记》。我第一次看到这篇的时候，也是坐在客厅的小角落里沉浸式的阅读，刚看到李娟妈妈给小狗缝背带裤那段，直接笑出了声，把里屋的爱人都吓了一跳。你根本想象不到啊，一个作家能把给狗避孕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写得这么跌宕起伏，笑料百出。李娟家的小狗豆豆是一个小母狗，到了年纪之后呢，李娟的妈妈为了不让她随便怀小狗啊，简直就是把能想的办法全试了个遍。先是偷偷的把节育药掰碎了，拌在豆豆的饭里喂下去，结果豆豆吃完之后，该跑的跑，该跳的跳啊，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该出门约会还是出门约会啊，李娟的妈妈不甘心，又翻出家里的旧花布，带着老花镜缝了整整一个下午，给豆豆做了一条严严实实的背带裤，把他的身子裹得连一点缝都不给留，结果豆豆穿上之后呢，连走路都不利索了，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娃娃，挪两步就摔一跤。后来李娟的妈妈还特意骑着三轮车跑了20公里去县城的宠物医院问绝育手术的事儿，前前后后给医院打了三个电话，把手术的时间、费用、术后注意事项问得明明白白的，连术后给豆豆补身体的奶粉都提前买好了。结果全家防了大半年，一个没留神儿，豆豆偷偷从院子的门缝里钻了出去。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悄悄地鼓起来了。李娟的妈妈站在院子里，看着豆豆圆滚滚的肚子，弄了足足半分钟，最后一拍大腿：“伤就伤吧，我早就想养一窝软乎乎的小奶狗了。之前大半年的忙活全是白搭了啊！”可他一点都不生气，转头就去集市上挑了最好的羊奶粉，给未来的小狗仔们准备着铺旧毛衣的小窝子了。你看李娟写这段的时候，没有一句评判，也没有说我妈太好笑，也没有说我妈太固执了，就安安静静把这些细节一个个摆出来。你读着读着啊，眼前就出现了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背带裤的老太太。她坐在院子的太阳底下，身边趴着摇着尾巴的小狗，方把她的白头发吹起来，画面暖得不行。这就是李娟独一份的写作风格，她永远用最平淡的语气讲最好笑的事情啊。可笑着笑着，你心里就软了下来。很多散文家写亲情，总喜欢写得特别煽情，要掉眼泪，要喊出妈妈我爱你。可李娟不，她写和妈妈吵架，两个人冷战了好几天，谁也不理谁，最后妈妈偷偷把刚蒸好的包子放在她的门口，转身就走。写妈妈去宝岛旅行，从海边捧了一袋子咸沙子回来，逢人就说我们宝岛的海水真的是咸的。写妈妈把钱藏在旧鞋盒里边，最后自己都找不到，坐在沙发上边哭边找，最后从冬天穿的棉鞋里边翻了出来，钱被压得平平整整。

李娟的文字从来没有尖锐刺，从来不会去批判什么，也不会去控诉什么。她小时候上学被班主任误解，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二打，换做别的作家可能会写一篇声泪俱下的文章控诉当年的伤害，可李娟写挨打记没有逆气，没有指责，也没有抱怨，就安安静静把当年的细节写下来。老师的教鞭打在手心的疼，自己站在讲台上边的委屈，放学之后沿着河边走了好久，风把眼泪吹得干在脸上，最后他轻轻写了一句，现在我早就不恨那个老师了，我甚至能理解他当年的急躁，他那时候也只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第一次当老师，不知道怎么对付一帮调皮的孩子。这就是李娟最珍贵的地方，她从来不会把自己困在过去的痛苦里，她的写作风格本质上就是一种含泪的笑，哪怕经历过再多的难事，她转头就能从里边找出好笑的部分，把苦日子慢慢的柔软，最后变成一块甜的奶疙瘩。她的文字从来不会居高临下的教你大道理，不会跟你说你要放下痛苦，你要热爱生活，她就把自己的日子摊开给你看，你看我也挨过打，我也穷得吃不上饭，我也和最好的朋友走散过，可你看这些事儿最后都变成了好笑的段子，日子最后还是暖乎乎的。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由我陪伴着大家的耳朵。本期的慢读的是作家李娟的记忆望三二。接下来要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李娟《记忆望三二》里边的片段，小黄狗豆豆里边最精华的部分。我妈为了给豆豆节育，简直把这辈子的聪明才智全用上了。一开始她听隔壁的阿姨说，人吃了药人吃的药磨碎了喂给狗，就不会怀小狗狗了。她当天就把自己藏在柜子里边的药翻了出来，小心翼翼掰碎了，拌在豆豆的晚饭里。豆豆闻了闻，吧唧吧唧全吃了。我妈站在旁边满意的直点头。结果过了半个月，豆豆活蹦乱跳的，一点变化都没有。看见小公狗还摇着尾巴往上凑，我妈一拍大腿，剂量不够，第二天又多掰了半片喂了下去。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跟我妈说，妈，人吃的药给狗吃会吃坏的。我妈瞪了我一眼，你懂啥，我年轻的时候就吃这个，好好的狗怎么就不能吃了，喂药没用。我妈又开始动手做衣服，她翻出家里那块压了好几年的大红花布，戴上老花镜，坐在院子里缝了整整一个下午。缝出来的衣服特别严实，把豆豆的身子从脖子到后腿全裹住了，只露出老脑袋和四条腿。豆豆穿上之后呢，当场就不会走路了，挪一步摔一跤，趴在地上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妈，尾巴都摇不动了。我妈蹲在旁边，一边给豆豆顺毛，一边说，乖啊，穿这衣服就没有人欺负你了。后来她还特意骑着三轮车跑了20公里去县城的宠物医院问绝育手术的事，回来之后跟我说，我问好了，手术一点都不疼，做完之后豆豆就再也不会乱跑了，我连术后给他补身体的羊奶粉都买好了。结果我们全家严防死守了大半年，一个下午我妈出门买菜忘了关院子的小门，豆豆偷偷钻了出去。等我妈回来的时候，她正蹲在院门口摇着尾巴等着我们，跟个没事人似的。过了一个月，豆豆的肚子突然慢慢的就鼓了起来，我妈发现之后站在院子里弄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笑了，生就生吧，我早就想养一窝小奶狗了，到时候咱家院子里边热热闹闹的多好，之前大半年的忙活全白费了。可我妈一点都不生气，当天下午就去集市上挑了最好的奶粉，还找出来我小时候穿的旧毛衣铺在纸箱子里边给未来的小狗仔做小窝。

听听这段，丽娟写的太鲜活了，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花布衣服的老太太，看见穿着花布衣服摔得东倒西歪的小狗豆豆，整个画面都冒着热气，全是笑着的回忆。丽娟的写作风格最难得的就是这种不装，现在很多写作作者啊，总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包装得特别精致，喝的咖啡要品牌的，看的书要列书单，拍的照片要加三层滤镜，可李娟完全不，她就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生活里边的傻事儿、糗事儿、不光鲜的那些事儿全写了出来，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他写自己相亲，对方是个老实的小伙子，两个人坐在奶茶店里，尴尬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小伙子憋了半天说，你长得比照片上胖一点，他当场差点把嘴里边的奶茶喷出来。他写家里失火，他抱着电脑往外跑，跑出去之后才发现自己连鞋都没穿，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站在楼下看着冒烟的房子，第一反应是还好我刚写一半的稿子抢了出来啊。他的文字从来没有距离感，就像你家楼下开小卖铺的大姐坐在柜台后面跟你唠嗑，说的全是你身边也发生过的事。你读他的书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作家。

他生活，你会觉得哦，原来他和我过的是一样的日子，原来那些我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小事也这么有意思。这就是李娟文字最厉害的地方，他不用任何技巧，就用最真诚的态度把生活原原本本摊开给你看，最后你读完了合上书，心里暖乎乎的，好像刚和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小时的天，一点都不累，反而浑身都有劲，浑身都轻松。

现在时间走到了下午4:45，我们的节目也已经过去了45分钟。刚才我们聊了李军笔下的剩饭，聊了他妈妈给小狗豆豆缝的花布衣服。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记一忘三二》这本书里边最戳中人很多的一部分，关于告别。

李娟在书里写过一个叫风华的姑娘，是她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当年两个人挤在阿勒泰一间10平米的小破房子里边，冬天没有暖气，两个人裹着一床厚被子挤在一起看老电影。风华自己每天就着榨菜和稀饭，也要省下钱来给李娟买西红柿，给她炒一盘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那时候他们说好以后要一起去乌鲁木齐，一起租个带阳台的房子，一起写好多好多的故事。可后来风华谈恋爱了，结婚了，慢慢的就和李娟断了联系。李娟去风华的城市找她，两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曾经挤在一张被窝里边说悄悄话的两个人，最后客客气气地进行道别，转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换作很多人，可能会为这段友谊的消散难过很久，会反复的追问为什么我们就走散了呢？可李娟没有，她在书里轻轻写了一句：我记住了我们挤在小被子里看电影的那个冬天，记住了那盘冒着热气的西红柿鸡蛋，剩下的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就忘了吧。这就是记一忘三二最核心的生活哲学，我们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攥在手里，那些让你痛苦的纠结的想起来就堵得慌的事该忘就忘，你只要把那一点点最甜的最暖的想起来就会笑的部分留下来就足够了。

捐洗过自己养了好几年的小猫，最后在一个冬天的早上安安静静趴在他的脚边走了。他没有写自己哭了多久，没有写自己有多难过，他只写了一句，我记住了他每天早上跳上我的枕头，用小爪子拍着我的脸的样子，剩下的就忘了吧。我们这一辈子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告别，和陪了你很久的宠物告别，和爱了很久的人告别，和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告别，最后还要和年轻的自己告别。

很多人总是揪着过去的遗憾不放，反复翻出来折磨自己。可李娟告诉我们，不用的，你不用把所有的回忆都打包扛在肩上，你只要挑出那一点点最亮的星光揣在口袋里，剩下的就让它们顺着风飘走吧。

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读起来一点都不累的原因。它没有给你灌输任何要和过去和解的大道理，它只是安安静静告诉你，你可以忘记的。那些没做好的事情，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愿望，你不用一直攥着不放，你只要记住那一点点最珍贵的部分，剩下的忘了也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此刻坐在踏实的阳光里，你不用记住今天节目里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你只要记住李娟笔下那台塞得剩饭的旧冰箱，记住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花布衣服的老太太，记住那杯温乎乎的奶茶的味道就足够了，剩下的就让他们顺着窗外的风慢慢飘走吧。

最后我要读的这段是关于告别的，关于记一忘三二的。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凤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城市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他穿着一身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裙子，头发烫成了大波浪，坐在我对面，笑着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新故事。我看着他，突然就想起很多年前，我们挤在阿勒泰那间十平米的小破房子里，没有暖气，两个人裹着同一床厚被子，冻得牙齿打颤，还在对着笔记本电脑写故事。那时候他的头发又黑又直，我们连5块钱的奶茶都舍不得买，就烧一壶开水，泡两块从家里带来的茶砖，对着窗外飘的雪能聊一整个通宵。那天我们坐了2个小时，聊了天气，聊了最近的物价，聊了各自家里的小狗，唯独没有聊过去的日子，没有聊当年说好要一起租的带阳台的房子。临走的时候他抱了我一下，身上的香水味很好闻，和当年他身上雪花膏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站在咖啡馆的门口，看着他转身走入人流里，再也没有回头。我没有难过，也没有觉得遗憾。我记住了那个冬天，我们挤在一张被子里看的那部老电影，记住了他省下来的钱给我炒的那盘西红柿鸡蛋，记住了我们对着雪水聊到天亮的那个夜晚。剩下的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有赴完的约，慢慢的就忘了吧。人这一辈子能把那些珍贵的一牢牢记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剩下的三二就让他们顺着风飘走吧，不用追，也不用找。

你看李娟连写告别都写那么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嚎，没有歇斯底里的追问，就像在说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可恰恰是这种平淡的文字最能戳中人心。我们总觉得记住所有的事是一种深情，可李娟告诉我们，选择性忘记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你不用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遗憾、所有的告别都扛在自己的肩上，那样走不了太远的路。你只要把那一点点最暖的、最亮的、最甜的部分揣在怀里，就足够支撑你走很远很远的路了。现在时间已经是走到了下午的4:54。我们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窗外的阳光已经慢慢斜了下去，喀什老城的土黄色墙面被染成了暖金色，巷口的馕坑飘出来新烤好的馕的香气，刚从暑假兴趣班放学的小朋友们已经被家长接回了家，巷子里也陆续飘着各家各户做晚饭的香气了。今天我们跟着李娟的文字，从阿勒泰的旷野走回了堆满剩饭的旧冰箱，从妈妈缝的花布背带裤走到了和老朋友轻轻告别的咖啡馆。我们没有聊什么宏大的文学理论，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写作技巧，就像老朋友一样围坐在花毡旁边，就着温奶茶唠了一个小时的家常。

希望你今天听完这期节目，合上车载收音机的时候，心里能揣着一点点暖乎乎的东西。晚上回家打开你家那台塞得满满当当的旧冰箱的时候，能想起李娟写的那些盛

0: 就我们自己做的多了，做到位了，对疾病了解了，对疾病诱因也掌握了，那么改变了生活方式，那么我想对肿瘤的发病率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我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的定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肿瘤的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病因进行预防的，就是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呀，WHO 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的理论，也就是我们肿瘤的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呢，是针对病因的一种预防啊，因为癌症呀是咱们一种生活方式病，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